0: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进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1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0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的节目直播，还能收看我们的视频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这个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音频节目回放。
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调查清楚。据央视报道，不久前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是闲置的。同一个村子里4户人家，不管家里什么情况，适老化改造都一模一样。重度失能的老人被配备了换鞋凳，他根本就用不着，而独居的老人被塞了4把适老椅，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调查当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同时采购价格也离谱，一把轮椅厂家425块钱包邮，政府采购价达1450，床边护栏网上同款的护栏80多块钱，政府采购要420，紧急呼叫器网上不到100块钱，政府采购要500，自动感应灯15.7块全国包邮，政府采购价却是280。那这样的事情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的适老化改造过程当中比比皆是。问题曝光以后，绵阳市委市政府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全面核查问题，并承诺对失职失责、违纪违法行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民生项目问题，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发现了吧？现在无论是什么问题，无论是哪项工作，只要涉及到钱的，只要涉及到政府采购的，政府采购价往往比这个老百姓身边的市场价要高很多，谁能进入这个政府采购系统呢？那赚的钱就少不了。那谁能进入这个政府采购系统呢？成为政府采购系统的供应商呢？怎么进入的？为什么这个政府采购的价格比这个身边老百姓身边的这种市场价格高这么多？有没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说法？有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呀？这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事情怎么说，是吧？从记者曝光的问题来看，这里面存在的可能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而是一连串的问题，其中涉及到的人、涉及到的环节可不少，所以希望当地能够一一调查清楚，该追责追责，该法办法办，千万别想着糊弄事儿。那咱作为媒体，咱话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具体办成什么样，嘿，

下一个围墙，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新能源车又环保又省钱，但是车主却屡屡在维保的时候遭遇门槛陷阱，这也是当下中国新能源车主面临的普遍难题。有一个汽修行业的业内人士表示，换个刹车油，外面修理厂换完了必出故障码，必须回 4S 店在线匹配，新灯装上去没用，一定要用原车电脑版才能绕过认证，车主省下的油钱最后全贴进维修费里了。这就是用新能源车的这些车主们的这个烦恼，是吧？看起来省了油钱了，但是修车很贵。新能源车维修无授权不诊断，无密钥不装配，原本是仅用于核心安全部件的加密和认证机制，如今已经下沉到车辆的每一个电子末梢了，形成了诊断设备封锁加密部件密钥认证的双重管控闭环，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围墙。也就是新能源车呀，那只有他自己的什么本身 4S 店那才能修，别的地方根本修不了，而且修还特别贵。新京报说，车辆产权归车主所有，自由维修是车主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更离不开公平有序的售后生态，因此必须彻底拆除顽固的数字围墙，打破售后垄断壁垒，放开合理维修权限。这不但有利于降低老百姓用车的负担，也是为了激活汽车市场的活力。说是这么说，是吧？你只要是买了某品牌的车，然后你就成了某品牌的韭菜了，然后任人家一直割下去。下一个墓碑，近日有游客在江苏无锡惠山国家森林公园北坡啊这个附近发现，部分登山台阶是由裁切之后的老墓碑铺成的，碑面上什么先父啊、贤妻啊、什么儿子、子女等等，这个字迹清晰可见。公园方面回应说，台阶是多年前由当地龙海寺和白云观集资修建的，所用的石材来自于2005年殡葬整治工作中拆除的大量的私墓，属于是就地取材。哎，那取材取到了墓碑头上，还把碑文朝上让游客踩踏，这样的做法不是环保巧思，而是对逝者的冷血冒犯啊！就算是私墓也不能这样冒犯人家。你就说非要用这个石碑就地取材的话，你修路你完全可以把碑面朝下，光面朝上，既平整又避免尴尬。这么多年来园区有无数机会打磨掉那些字迹，或者把石碑翻个面，什么都不做啊，不是做不到，是压根儿没把逝者的尊严当回事，压根儿没把社会公序良俗当回事。下一个关键词，胡来。近日网传的一段视频显示，辽宁鞍山市山南教育集团向阳校区有多名学生因为在楼道里跑跳被带到操场当众做检讨。网传视频当中，学生们在操场上列队集合，七个学生站在操场的最前方，两个学生拿着话筒说，今天我在楼道里跑被领导发现，请同学不要向我学习，我在走廊里从两格楼梯上跳下来。有不少网友认为老师处理方式不当，没必要组织全校学生公开批评。5月22号，鞍山市铁东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教育局领导及学校负责人已经前往学校调查核实。涉事学校接线人员表示，学校及教育局已经约谈了涉事老师，会通过官方形式通报。怎么说呢？你现在学生在教学楼里乱跑，这就是说是存在安全隐患了，这就属于犯了错误了。哎呀，这在我们这代人的这个印象当中，这是不可想象的啊！什么时候在楼道里跑跑就成了犯错误了，当着全校的面要这个做检讨啊，甚至下楼梯的时候一步下两凳，这都是犯错误的。哎呀，这个事儿说的是这个，你可能要批评这个学校或相关的老师不该小题大做，但是更要批评的是什么呀？就把这个学生的这种课间呀、什么这个，包括在校内的这些活动啊，完全的给他摁住，给他扼杀住啊！学生稍微动一动就觉得有安全隐患。这种胡来的教育行为是值得警惕的啊，既违背教育规律，也违背孩子的尊严以及心理健康啊。下一个关键词，

求之后决定租用外面宾馆的活动场地来举办典礼。幼儿园在外面租场地举办毕业典礼一般都会收门票，并不是这家幼儿园一家这么做。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学校在外面租场地办活动向学生收费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是学校强制要求参加肯定不合理，属于违反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学生和家长可以自愿参加，不违规。教育局说这话是吧，那你比如说今年毕业，你幼儿园确实有700多名小孩，今年可能有100个小孩毕业，剩下600个小孩都得来看看他这个毕业典礼是吧。你可是真要像这教育局说的是吧，那学校没有强制要求的话，那600孩子可以不来，那你说可能吗？幼儿园允许吗？再说了，幼儿园有必要搞这些东西吗？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活动，然后再变着法的收费，等于是让家长给幼儿园出这个在外租场地的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吧。下一个关键词，宠物友好餐厅。近日西安有一家茶餐厅说又有宠物狗上桌吃盘子里的食物，这个相关的网帖引发了关注。涉事门店工作人员回应说，是顾客把宠物狗放在餐桌上进食，门店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劝阻，这是店方的工作疏忽。我们店内会提供宠物餐，原则上宠物不能上桌，只能坐在地上吃。雁塔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核实，经了解情况属实，这个宠物狗所用的餐具及食物都是店内提供的宠物专用餐具和宠物餐包，均放置在4楼隔间，有单独的清洗区域及设备，与店内顾客的餐具没有交叉使用情况。涉事门店位于西安市大都会街区，管理方的客服告诉记者，西安大都会属于开放式街区，允许顾客带着合规饲养的犬只进入，必须要拴狗绳或者使用宠物推车，不能影响其他顾客。此前这个街区的部分宠物友好餐厅允许宠物狗进入店内。这就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屡次强调过的啊，你看他这里边一说是什么，他这个什么西安市的大都会街区是个开放式街区，允许带着合规饲养犬只进入。如果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场所是吧，那可能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按照养犬管理条例，那可能允许带着狗进入，就像逛街一样，人家是一个街区是吧，允许带着这个狗进入。但是呢，他这个街区因为是个商业街区嘛，专门设立的商业街区，你可以提要求是吧，你必须拴绳或者找这个街区借这种推宠物的车推着啊，这是法律允许饲养的犬只你可以进入。另外他还有一句话，就是我最近屡次强调的，他这个街区的部分宠物友好餐厅允许宠物狗进入店内。他这种做法包括这句话本身有问题，宠物友好餐厅是谁允许设立的？你设立宠物友好餐厅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因为养犬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带着狗进入餐厅等公共场所，而餐厅自己说自己是宠物友好，然后呢就允许宠物狗进入店内，那这是违法的呀。下一关键词，饮用水。近日有一段一个流动摊贩的摊主往西瓜上涂抹不明液体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拍摄者对媒体介绍说，视频拍摄于5月20号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街头，他路过当地的一处流动

0: 一个穿着绿色上衣的女摊贩用工具啊蘸着矿泉水瓶当中的透明液体，那工具好像是比较长的切西瓜那个长片刀是吧，蘸着那个矿泉水瓶子，他伸到矿泉水瓶子里边那个有那透明液体，然后呢蘸了之后涂抹在切开的西瓜瓜瓤上，那不知道在干什么。22号下午，开远市市场监管局公众号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经第三方机构检验检测，这个不明液体是饮用水，没有检出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糖精钠、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经调查核实，这个摊主为了方便在西瓜的切面覆盖保鲜膜，用饮用水进行擦拭，对该摊主的不文明销售行为，我局已进行了批评教育。我说两点，第一点，网上屡屡有网友爆料啊，也有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去查。有一些卖水果的摊贩，他用这个蘸了糖精水的刀，是吧？然后呢，去切这个水果，让人品尝，一尝挺甜，买回家一吃是酸的，你就纳闷说为什么尝着是甜的？你可能不知道，他那个刀可能是蘸了糖精水之后再给你切的这个水果，让你尝的，所以你尝着很甜，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女摊主说是为了方便在西瓜切面上盖保鲜膜，就西瓜切开了，切开一半啊，然后这一半再切啊，那个再切成两半什么的，她拿保鲜膜盖起来，说是为了覆盖保鲜膜，先用饮用水进行擦拭，就是先在上边给它刮一层水。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可理喻啊！如果不是脑子有病，谁会这么干？你切开西瓜，直接赶紧盖上保鲜膜，那才有助于保鲜呢。哦，再在上面抹一层水，再盖保鲜膜。那西瓜坏得更快，这道理难道不懂吗？这种解释能说得过去吗？下一个关键词，冷静。近日广州有一名男子通过短视频平台爆料，说他因为在门口放垃圾和邻居发生了冲突，被对方用刀划伤了脖子。据当事人陈先生说，5月19号晚上，他从家里收拾了垃圾，放在房间门口，引发了邻居不满，双方发生言语冲突。随后，邻居回家拿了把刀，把陈先生摁在那旁边，然后呢，脖子划伤。冲突发生之后，陈先生报了警，并做了伤情鉴定，定为轻微伤。目前，对方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另据报道，5月22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广东佛山一名男子开车到一家充电站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车位都被占用，其中包括两辆非充电车辆，但是他占着这个充电站的这个充电车的车位。在长时间等待无果之后，他情绪崩溃，拿着灭火器打砸了两辆汽车的玻璃和车身。一名交警赶到现场之后，他还驾车多次冲撞占位车辆。吓我一跳啊，我以为他驾车冲撞交警呢。这两件事其实都差不多，无论是在楼道里扔垃圾的，还是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的，肯定都是不对的。但是其他人看不过去，一个持刀伤人，一个砸车撞车，一下子就让自己陷入了违法的境地，不但要赔钱，很可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多划不来啊。所以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别为了惩罚那些不文明的行为而把自己搭进去。下一个关键词，态度。5月22号，浙江有网友发视频说，他网购食品之后发现包装漏气儿，于是与这个商家袋鼠先生轻食品牌店协商，维权未果之后，他想申请平台介入处理，没想到该店的客服竟然扬言要起诉消费者，并且放话说拒绝任何调解，让消费者等着收船票。22号，吉姆新闻记者检索发现，另有其他消费者也曾有类似的经历，目前涉事店铺已经下架了全部商品。22号下午，袋鼠先生认证账号发布声明说，经销商店铺的不当应对方式给消费者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伤害，袋鼠先生品牌已经第一时间通知涉事经销商办理相关的解约事项，并决定今后不再与这个主体合作，我们也督促并要求相关负责人向涉事消费者正式道歉。你瞧，这是自己销售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不但不解决，反而要起诉消费者，这是把所有的消费者都当成是故意讹他的人了，你这根本不是一个做买卖的态度啊。
1: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

0: 03-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0: 5月21号，国家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则严正声明，声明说近期网络平台出现了不实言论，刻意将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樊某某与该院董事长樊胜进行恶意关联，无端揣测，编造不实信息进行传播扩散。经严肃核查确认，学生樊某某与院领导没有亲属关系，网传各类关联说辞毫无事实依据，属不实信息。那这个上海交大的学生樊某某是谁呢？这个事儿前两天咱们说过啊，上海交通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18号发了一个通报，说他们学院的一个本科生樊同学跟别人合作啊，跟其他同学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获奖了，获得个2等奖，有奖金。而赛后这个樊同学在奖金分配当中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行为，他就想多咪奖金。此前跟他合作的同学通过校内平台发帖的反映这个事儿，樊同学多次说奖金没发呢，实际上奖金5000块钱已经在2月初到账了。在被反复追问之后，樊同学又谎称说奖金只有2000块钱，他还提供了一张这个虚假收据。这个虚假收据啊，假到什么程度？他用豆包 AI 生成的，生成完之后，这个豆包 AI 生成这几个字他都不打码。经学校学工办调解，樊同学承诺补偿4500元，但始终没履行。事件曝光之后，学校学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项工作组启动核查。经查实，学校依规对樊同学作出处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其融场储才计划学员资格，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反正这个学生基本上是荣誉加身的啊，身上有好多的好处啊，好多的这个光环，这一下是吧，都给他取消了，还给个严重警告处分。可是呢，这个事儿没完，是吧？你必须要承认学校对这个事儿的处理，包括他发这个通报没有平息网络舆论，质疑的声音反而更大。为什么？人们开始质疑这个学生背后，这个学生为什么满身光环，对吧？他是什么家庭背景？从他私吞奖金延伸到他怎么到上海交大念书的啊？就读之后又如何转专业，以及怎么获得那么多荣誉地位等种种问题都开始扒了。一句话，不少人怀疑这个樊同学有背景或者有后台，导致私吞奖金的事儿处理拖沓，他的成长经历背后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等等。啊，他背后有背景啊，有后台啥意思？啊，得查他家庭关系谁呀，是吧？他爸是谁呢？就开始查了。然后呢，这个国家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的这个樊董事长就躺枪了。哎，一躺枪，你看都姓樊，那是他爹怎么怎么样，是吧？长辈怎么怎么样的，反正就开始在网上这样传了。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国家电投，一个是他这个董事长姓樊，两者正好和高校的学院名称还有樊同学的姓相吻合，所以有人就望文生义，认为这个国家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的樊董事长跟着樊同学之间存在什么亲属关系，是吧？一个长辈一个晚辈的，反正

者。当然了，造谣传谣是违法的，应该受到谴责乃至是法律的惩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强行关联，那确实违法。而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校在应对舆情上确实存在改进的空间，有必要针对舆论的质疑进行调查和说明，不能再任由传言谣言扩散，伤及无辜了。我看有评论说，事关樊同学目前有三大疑问：一是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学生的品行这么不过关，是怎么进入那个什么冗长储才计划的？因为能进入那个储才计划，说明很长那个非常优秀啊，进入储才计划的人是非常少的，他是怎么进去的？二一个，樊同学是头顶诸多光环的优等生，在他火箭式成长的过程当中，背后的推手是谁？三是学校通报姗姗来迟，背后究竟出于什么考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信息是真是假，目前同样没有定论。这背后到底有没有推手，也需要官方进行权威调查。不得不强调的是，回应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让真相走在谣言前面，不能谣言满天飞，真相还在家里穿鞋。对相关的船员调查的越早越快给出结论，误伤的人才会越少，同时还能树立学校的公信和权威。这从回应的角度来说。二一个，咱现在网上之所以对这个樊同学这个他相关的长辈信息这么扒来扒去啊，甚至给他弄出了一个比较这个有背景有后台的这样一个谣言，实际上就是说他即使是没有什么那个他家里的长辈没有什么大的背景或后台，没有什么显赫的什么地位啊，显赫的什么财富啊，那网友也是要把他扒出来的。现在是这样一个网络环境，所以说很可怕啊，等于是樊同学现在正处在被开盒的过程当中，那很可能他的个人信息包括家庭信息会扒个底儿掉，这是令人可怕的，而且是涉嫌违法的。而且目前来看，关于樊同学的信息层出不穷，是吧？你既要现在既要辟谣，又要防止樊同学的这个所有的个人隐私信息被开盒，所以校方啊包括其他的有关部门，比如说公安机关等等，针对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有必要啊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啊，有必要公开做出说明，只有这样才能回应公众关切，避免谣言升级害人。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一台电扇，这个电扇呢是台立两用的，可以作为台扇来用，也可以作为这个立式的电扇来用。气温越来越高了啊，想买电扇的朋友，或是想添个一个这个电扇的朋友，您可以考虑考虑，我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啊。推荐的这个电扇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而且是语音控制的，还可以有香薰的这个功能的啊。传统的电扇呢只会一条线的吹风啊，不转弯不绕路的，这个不对着人吹吧没啥用，一对着人吹就像被风扇扇脸，吹久了那脑袋疼，身上都发紧。而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而且是语音控制的，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循环，那个电扇风头这么转来转去的，360度转，还非常智能，是吧？你叫它小荣小荣，是吧？开大一档，开小一档，怎么怎么样的，摇头停下怎么的，它都能听你的这个使唤，而且你不用什么下载 APP， 插上电直接语音操控，所以送给老人用非常合适啊。你让它关了，它就关了。怎么样的啊？老人躺在那儿，风大了，那么开小点，风小了开大点，关了怎么样？摇头怎么样啊？所以语音控制啊都很方便。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129。颜色呢有两种颜色，一种深灰色，一种是玫瑰金色啊，发粉的这两种颜色。

0: 颜色可选，中老年朋友可以选这个这个稳重啊的深灰色，年轻朋友嘛，你可以选这个玫瑰金粉，是吧？这样的这个用起来也自己喜欢。至于香薰这个功能呢，那个为了驱蚊子，你可以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可以加点什么风油精，年轻朋友喜欢其他香趣的，加自己喜欢的这个香薰的味道就行了啊。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它跟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而且是直接语音操控，非常的方便。像这样的电扇，你去超市啊、商场啊，动辄大几百、上千，这空气循环扇。那么今天在激光优品商城呢，只要129啊，所以这块风扇真的是很不错。现在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啊，买了之后马上直接就能用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刚才提到了它台立两用啊，它那个底儿那个地方，它那个调节杆呢，10秒钟拆装就能搞定。你可以给它搞成个立式电扇，那在那儿吹客厅啊，什么360度，像这个摇头，然后呢可以语音控制。你拆一截就变成一个台式的电扇，放在床头上，是吧？而且它有防倾倒底盘，加上加密网罩，那网罩的那个缝隙特别小，小于5毫米，熊孩子冲撞也不倒，杜绝了夹手的风险。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向大家推荐过多次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衫大背心儿啊，那个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工厂直发，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我是亲自上手这个摸过这款背心儿的啊，厚嘚嘚的感觉特别，这个材料特别厚实啊，特扎实，但是呢它又不闷，又非常的透气，而价格还特别实惠，3件。啊，一起到手只要79块钱，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而且这个大背心呢，你买一个实惠是吧？买了这个2-3件啊，甚至5-6件，全家人这么每人买上3件什么的换着穿，这一个夏季可能就过来了。而且它有11款颜色，21种组合，你可以随意的组合。尺码呢，90斤到23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它是精梳紧密纺织方式，透气不闷汗。无论爬山、散步、野餐，一整天都清爽干爽，久坐不闷，活动无约束，怎么动都自在。而且它不挑身材，不挑人，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运动裤啊，搭配什么半身裙啊，都非常好看。无论当做情侣装还是家庭装、亲子装，都非常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穿。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短袖大背心不能少。你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5月20号，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有一个男生被曝光是帮他人代课啊，那个被老师发现了，要求他签到，是吧？你是谁你就给自己签到，你干嘛替别人签到呢？这学生不仅拒绝，还拍桌子斥责老师找茬，口出狂言说你就是个破服务员。校方回应说，这个学生不交学费，长期旷课，给他人代课，已对他做出退学处理，也对老师做了心理安抚。我们来听一下吧，简单听几句啊。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是一家民营的私立的高校，是吧？说看了这样的学生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不太靠谱的学校的学生的表现，你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为什么要避开这样的学校，避开这样的同学？这个后来我也查了一下，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是民办全日制的本科高校。如果是广东省的物理类考生，要考到480分以上，这当然不算什么高分，但这个分数段的竞争也不弱啊。换句话说，不管是民办的还是公立的，这是一个严肃的高等院校，这里的老师也是严肃的大学老师，教育的地位、教育的权威，那是不应该有丝毫减弱的。 而一个经受过十年

基础教育的学生啊，把老师说成是破服务员，这就很没礼貌，很不正常。破服务员三个字不只是对一位老师个人的侮辱，更折射出一种正在蔓延的扭曲的认知啊。服务员就服务员吧，为什么还是破服务员呢？你不光侮辱了老师，你还侮辱了服务员。而且在这个学生眼里，老师是为了消费者服务的乙方，上课在这上学是付费购买的服务场景啊，我的钱已经交了，你就该乖乖满足我的需求，你是为我服务的。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教育当然包括服务属性，但它从来不是也绝不应该是服务员与顾客的关系。老师不是给你端茶倒水的那一个，教育也不是你点餐下单的消费过程。不知道这个孩子这种扭曲的三观是从哪儿来的，但是肯定是有根源的。我早就在节目当中说过，有一些行业，你包括教育、教育包括医疗啊，如果市场化色彩太浓，是吧？那就形成了一种消费啊与这个服务这样的这个理念和关系之后，那会扭曲的它扭曲这个教育和这个医疗的生态。你看这个学生是不是受这样的理念的影响？那是很有可能的，是吧？你这个教育市场化非常严重的话，他就觉得我交那么多钱，我到这儿上学，你们就是服务员，就是为我服务的。哎，他就是花钱买教育，花钱买服务一样，是吧？如果师生关系彻底被异化成这种消费关系，就形成了一条封闭的荒谬链条，啊，付费就是正义的，消费者没有过错，所以学生旷课、带签到、扰乱课堂秩序，都是他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权利。老师正常履行管理职责，反倒成了找茬的、碍事的。这是对教育的根本性背离，是对师生伦理的釜底抽薪，是对整个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教育理念，包括这个师生关系的这样一个伦理的颠覆。这背后有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部分学校，这个包括部分学生正在把消费主义的逻辑推演到极致。一些学校，尤其一些民办的、私立的，是吧？学校啊，无论是中学、小学，还是高校，是吧？他们实际上是把学生当做了这个赚钱的这个来源，对不对？然后呢，一些学生包括一些家长也把这个消费主义的逻辑推演到极致，极致放大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却漠视作为学生的义务和基本的礼仪，根本没有任何敬畏之心，既不敬畏知识，也缺少这个尊师重教的这种理念，甚至把对人最基本的尊重都抛诸脑后。那有一些人在消费观念当中、消费观念当中认知，那就很错误啊！我只要是我作为消费者，我掏钱了，我就可以把这个服务员当做这个奴才一样呼来喝去的啊，缺乏任何这个起码的尊重，甚至是连人家作为一个基本的人的这个尊重他都没有，根本就不尊重人家啊，没有把人当人看。有些学生交了学费，觉得自己就是甲方了。是吧？老师就该随叫随到，有求必应。这可不是什么维权意识觉醒啊，这是个人修养和规则意识崩塌了。那你说究竟是怎样的教育经历，怎样的一个心理状态，让这个学生对一个大学老师说出你就是个破服务员这样的话呢？啊，在我们这辈人的记忆里边，包括在这个父母辈的记忆里边，教师是另一个家长。不仅是课堂传授知识，其实也参与学生的整个的生活成长过程。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老师在一些学生眼里就成了服务员了啊，是吧？自己成了什么老板了，老师就是乙方，怎么怎么样啊？也就是说，在他的眼里，老师的身份啊，不再是值得尊重的，是在异化，甚至在矮化。那总有一些原因是导致这样的学生发生这样的这个心理扭曲的吧？你比如现在虽然学制没有变，对吧？但是在一些学校，学生的老师在快速的更迭。就拿小学来说吧，小学六年，一个学生在这六年当中可能要换好几个班主任。还有呢，代课老师也是来来去去的换，老师成了学生生命当中的过客，而不是灵魂师长。大学呢，不少学校里边辅导员成了保姆，大学生被当成了中学生，堂堂大学给家长寄成绩单，研究生成了打工者，导师成了老板。多少老师今年还是老师呢，明年就是路人甲，发微信你给他换来的，你再跟他联系一下，发现这红色感叹号都拉黑了。师生关系啊，很脆弱，而且很疏离。退学的处分已经落地了，现在让这个

0: 学生退学了，你又不交学费又扰乱课堂秩序，可是这个民办那个高校也忍了好长时间了，正好借这个事儿是吧，让他退学吧，相当于把他开除了，开除这些害群之马，课堂秩序也算恢复正常。但是那个拍桌子怒吼的身影背后，不只是一个学生的狂妄，还有教育在整个消费社会当中，在整个这个市场化消费的场景当中逐渐被异化的担忧。这条界限如果不牢牢的守住，今天这个老师被骂作破服务员，那明天可能就轮到医院里的医生啊，办公室里的职员，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可能会骂成破这个破那个。这不是一个人的修养问题，这是我们社会当中这种极致的啊，甚至把很多的行业很多的职业市场化之后，消费主义极端盛行之后带来的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一个扭曲，这是很危险的。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2: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1: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2: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转340块钱。帮我完成代理任务，以后你找我办事我马上给你办。这样一条带有利益交换意味的信息来自四川南充市某村党支部书记的微信。没想到的是，他这条群发给村民的消息误发到了一位镇干部的手机上，他的违规行为暴露了。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四川仪陇县立山镇依规查处了一起基层干部利用职务影响力推销酒水的案件，共计1.66万元涉案款项已全额退还村民，涉事人员及相关经营主体均受到相应的处理。一条错发的微信无意当中揭开了基层微腐败的隐秘一角，村党支部书记借着自己的村这个党支部的这个书记这个干部的身份向村民推销酒水，甚至直白的说，你买了酒有事找我，马上给你办事儿。言下之意也很直白，不买的找我办事儿，我不会给你马上办，甚至拖着办，是吧？不给办。 把为村民提供的

公共服务和个人带货和个人的生意硬生生的绑在一块儿。表面上看金额不大，本质上却是公权力跑偏、公权私用的典型问题。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是连接政府与百姓的桥梁。那说起来，这个村支部书记好像基层干部一样，实际上他也是村民啊，这是一个党员，然后村支部书记而已，是吧？他要是这个不当这个村支部书记了，那不跟这个普通村民没有什么太多的两样吗？可是就是这样，当着村支部书记，掌握着手里的权力，然后呢，就开始为自己谋私利了，而且呢，搞这种利益交换。你买我的东西，买我的酒，转400块钱买我的酒，然后你再有事找我，立马给你办。那意思，你那不买我的酒，那就我分期出远近了。谁买我的酒，我立马给谁办事，谁不买我的酒，找我办事，我就给你拖着，甚至不给你办。而且这个村民们平常的事儿其实挺多，也挺麻烦的，挺琐碎的，都需要这个村干部来解决。平常邻里纠纷了，办什么手续了，村务对接了，哪一件都离不开村干部的协调。这份群众给予的信任，组织给予的信任，本来应该用老百姓办事儿的啊，却被少数人变成了牟利的工具，让原本纯粹的干群关系沾上了交易的味道。其实整件事儿里边最让人心寒的，不是说这个村支部书记推销酒水本身，而是权力胁迫之下的被动买卖。很多村民一看这个，担心今后办事不能马上办，害怕被刁难，不得不掏钱。啊，340块钱转给村支部书记了，村支部书记然后呢就把酒给人家。你看他借着这个职权卖酒啊，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也都怕，我要不配合的话，以后办事被推诿、被拖延，这呢340块钱买个心安吧。村干部一句轻飘飘的暗示，对村民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压力。为了以后更方便，为了少碰壁，这村民只能无奈妥协，被动买单。这种藏在乡村熟人社会里的权力寻租，比明目张胆的违纪更有迷惑性，也更伤民心。他直接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了。啊，按说是乡村熟人社会，谁跟谁也都讲究个面子，抹不开面，谁也不会做出这种下作的事儿来。但是呢，这个村干部就干出这种事儿来了。啊，是什么让他干出这种事儿来了？权力。他自认为掌握了权力，跟村民不一样，干出这种事儿来就跟村民站在对立面了。说他没有大额贪腐那么触目惊心，却渗透在日常的细微之处，平凡人之恶呀，是吧？威权力作恶，这种作恶的这种恶劣影响一点都不小，他一点一点消耗着基层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信任，一点一点瓦解着基层治理的公信力。为老百姓办事的公共服务权利变成了付费兑换的人情买卖了，公职身份沦为卖酒的招财，基层权力就这样醉醺醺的跑偏了。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个事儿的败露纯属偶然，因为要不是村干部群发的时候手滑发给了一位镇干部，要不是这位镇干部正派，这场绑定权力的推销酒水的工作很可能还在悄无声息的进行。这说明什么？当前对村级权力运行的日常监督还有盲区，熟人社会的人情壁垒，让小微权力容易脱离约束，让隐性违纪行为有可乘之机。他可能群发是吧，把所有的村民夸夸都群发一遍，没想到群发的人里头有一位镇干部夸一下也给发过去了。这一下镇干部看到了，镇干部一看这还行，而且这位镇干部也正直，按说镇干部跟这个村干部实际上他都有联系有认识的是吧，互相之间可能有一些工作上的什么对接 之类的是吧，也算是熟人，但没想到这个镇干部还算正直，没有睁一眼闭一眼，这才这个事儿曝光。那不然的话，这镇干部要跟这个村干部关系莫逆，一看这个事儿，当拉倒吧，当没看着，这不就完了吗？这个案子得到了及时处理，钱款也退了，违纪行为也被纠正了，这不是终点啊，而应该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契机，治理这类问题，既要对小微违纪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起，更要扎紧制度的笼子，而且呢，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群众敢于大胆的举报。我看有网友说，群发消息啊，卖酒办事还得先买酒，这村干部当得够体面的。还有网友说，那不疼不痒的警告处分算个啥处罚呀？还有网友说，幸好是帮着推销酒水，这要让帮着推销房子，村民怎么办？我想说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退钱问题，更应该查查这个村支书为什么上赶着

0: 帮着酒厂推销产品，这里面有没有利益交换啊？肯定有
1: 啊，
0: 不然的话他作为一个村支部书记他能干这事儿吗？而且酒厂利用这个村支部书记的权利就可以这样进行销售，他跟村支部书记要没有什么利益输送那才怪了。所以这里边是不是存在一些违规行为没有暴露或者没有查处，或者是不愿查处，睁眼闭眼就放过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村支部书记一个人担了，是吧？他一个人担了这个，就是等于是利用权力卖酒这个事儿了。但他为什么利用权力卖酒？为什么不查？为什么没有交代？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情，这个处理结果，人人都知道，没有处理到根儿上，对吧？但是呢，好像也就睁眼闭眼就过去了。这板子完全没有打到正中心，就是擦了个边儿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那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爱意的初夏时节呢，我们不仅要传递情感，更要为千家万户的数字生活来保驾护航。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的几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带着满满的诚意和干货坐镇今天的直播间。无论您是正在为新房装修，如何实现全屋光纤、信号满格而烦恼，还是想为家里的老人孩子配置一台能够喊得硬的智能设备啊，还有包括大家感兴趣的天宇云电脑，或者想要了解如何防范那些烦人的00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那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一一为您来解答。今天的节目呢，不仅有服务，还有能够解决您实际痛点的黑科技的方案，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参与。那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客户服务部副总经理赵品宝，市场部副总经理宋维涛，全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郭阳，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齐健，云网运营部业务主管石小叶，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赵总代表各位嘉宾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赵总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然后我是中国电信河北公司客服部赵品宝。首先呢，很高兴啊，今天能通过咱们阳光热线节目和广大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沟通。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呢，向广大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们河北电信的关心、支持和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呢，我们公司的几位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咱们阳光热线直播间，啊，我们将认真聆听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也会就大家的关心的问题呢，与大家进行交流，啊，同时对于交流过程中我们现场如果不能答复的呢，我们也会认真记录啊，然后节目下播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与大家取得联系。好，谢谢。
0: 好，感谢赵总，也欢迎赵总及各位嘉宾的到来啊。那么在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的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来我们的导播会帮您认真的来记录，节目之后呢，我们河北电信的相关部门会给大家做第一时间的一个回复。那首先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我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电信市场部的宋维涛。
0: 欢迎宋总的到来。那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首先就问到了，说我是咱们电信的老用户，看最近电信有一个网龄回馈的活动，说这个手机号已经用了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想问一下，对于这样的老用户的话，咱们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吗？宋总。
2: 首先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您好啊，非常感谢您对这个河北电信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啊！您提到的这个网龄回馈活动啊，是我们河北电信为了答谢广大老用户啊推出的一款用户使用的网龄情况啊给相的回馈的一个福利啊。网龄呢越长越能获得更多的福利。那目前呢，我们网龄回馈的活动呢也主要有以下5项福利。一个呢，是网龄生日礼，就是如往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日月，二是呢有一些充值礼，就是根据我们用户的网龄和消费情况，这个我们可以领取不同的话费的好礼，包括家电的这个清洗券啊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福利券，网龄越长呢，那福利券的，赠送的相对也就越多。第四个呢就是类似一些盲盒礼啊，根据我们这个网龄的情况，也会抽取不同次数的带有流量啊、语音啊、话费啊、家电的清洗券等等。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优惠购，那老用户订购相关的产品包呢也可以领取话费的好礼。 那您是我们的十年的老用户啊，那网龄的生日，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些规则呢，我们可以领取六个月的流量礼包。那充值礼呢，那每月可以根据我们的消费情况，可以最高充值100元的这个赠4次话费和音乐的会员。那像福利券呢，就是可以每月领取3个好礼啊，盲盒呢也每月可以去抽取3次，等等吧，就是可以根据不同的网龄相应的得到啊回馈。那详情呢也可以登录我们中国电信的 APP 或者关注我们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具体的查看和参与。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网龄的时间越长，我们所能够得到的这个礼包越大，是不是宋总？
2: 是呢，就是网龄越长，优惠越多。
0: 优惠越多啊！详情呢，大家呀，我相信如果是咱们河北电信的用户的话，大家都可以登录咱们的 APP 或者是关注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来查看一下属于自己的福利，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自己还有这样的这个福利。今天也正好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说到，我们这个尤其是老用户，我们河北电信的长期的老用户的话，一定要注意及时领取属于自己的福利啊！好，那么其实经常呢，大家在说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扫码赠礼的活动，那么是不是可以来扫描二维码，会不会来泄露个人信息呢？其实这方面现在大家的这个意识比以前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关于网络和信息安全方面，我们是要请权威的专家啊。继续为大家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嗯，欢迎齐总的到来。您跟我们顺便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扫码赠礼，因为日常我们在户外的时候经常会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情境，是不是这个二维码我们为了那个小礼物我们可以随便的扫呢？会不会真的扫了它就会暴露我们的个人信息呢？齐总。
3: 好的，这个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啊。这个扫码赠礼活动呢，确实存在着较高的一个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不建议大家随意去用手机去扫描这个二维码。这类二维码呢，往往是不法分子啊获取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通道入口。可能会引起这个后续的一些精准的诈骗呀，包括骚扰电话，甚至引发我们个人的这种财产损失。为了保护咱们个人的这个隐私安全呀，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几点的这个建议啊，大家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不要扫描这种陌生的二维码。尤其是这种无明确来源的街头的赠礼啊，或者快递的这种卡片呀，包括这个楼道里面贴的一些这个扫码卡片。第二个就是不要下载这种非官方渠道的 APP。这个所有的应用呢，应该从咱们正规的这种应用商城去获取。第三个就是不要随意的授权登录或者就是关注这种公众号，警惕那种扫码即自动关注的这种操作。最后呢，就是

0: 我问到说，前几天母亲节的时候呢，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妈妈变身超人的视频，觉得特别好玩，问了他怎么操作的，他说是用电信天翼智灵制作的，所以想问问天翼智灵，哎，这是一个什么？这是新业务吗？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能用呢？宋总，
1: 天翼智灵呢，是我们中国电信啊推出的，基于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这些彩铃，和融合了 AI 能力的这么一个生成的工具它是依托于我们电信自己的这个星辰大模型啊，为我们这个客户呢提供了这些生成这个音乐，文声视频，图声视频，这样的话一种多种的这种创作能力的，那使用起来呢也相对比较简单，我们也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 软件，只要在我们微信上搜索我们天翼智灵的小程序，那就可以呢在天翼智灵上那提供我们各种的 AI 的模板，那刚才提到的这些变身超人的这视频呢，也就是一种我们生成的一种模板视频，那作品完成之后呢，不仅可以将创作的内容设置为自己的专属彩铃视频，那这样朋友跟我们打电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还可以下载或者分享到我们的微信等社交媒体上，
0: 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好像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天翼智灵，想到了很多年前的我们的那个彩铃，是不是也是大家其实现在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在接电话的时候或打电话的时候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啊。好，非常感谢宋总的介绍啊。那么有听众在微信当中留言说，手机丢了需要到这个营业厅来补卡，但是呢家在农村啊，离县城的营业厅比较远，想要在补卡之前先把手机挂失，以免造成损失，那想问一问电信有什么更好更快的办法来这个办理挂失呢？我们这个问题这样，我们请赵总吧，来负责我们客服这一块，然后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赵总
2: 好，这位朋友您好，然后针对您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一个是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啊拨打我们中国电信一万号来提供这个挂失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数字人客服的一个自助服务啊，这个服务呢是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啊，它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啊，让数字人在线上验证我们机主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并通过刷脸或体认证啊远程的验证我们这个身份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办理这种挂失业务了。目前呢我们这种数字人服务呢不仅仅提供挂失服务，我们还上线了14个业务场景啊，这里边包括我们重置手机的服务密码，然后我们设置自己的呼叫转移，包括我们宽带报账、查询宽带的速率啊等等这些服务所以我们只需要关注我们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啊，在这个对话框里输入远程柜台这4个字啊，我们就可以点击链接啊，选择对应的场景啊，接入我们的数字人服务。好。
0: 这个数字人服务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能够达到24小时，对吧？
2: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赵总啊。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

0: 我们的房间比较大，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拖二、一拖三，甚至一拖四、一拖五。
1: 那这个其实具体的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10000号，然后让工程师上门来帮我们做一个设计？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只提出诉求来，然后我们的工程师就会根据我们的诉求来帮我们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0: 对的，对的。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信息安全这块，因为它的确是和我们的生活现在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有时候手机号码呢会接到和通讯需求无关的一些营销电话，即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我们运营商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但是总还是在生活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接到类似的电话，那是不是说自己的信息被泄露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吧。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日常生活中啊接到与这个通讯需求无关的营销电话，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这个我也经常偶尔会接到啊。
1: 是
2: 这个提醒您日常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呢多留心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第三方平台这种信息泄露，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在这种电商购物啊，或者在这种手机的这种社交平台注册呀，或者参与了一些抽奖或者问卷调查的时候填写了手机号，若是平台这种安全防护不足的话，可能就被黑客攻击，导致我们这种数据的泄露和信息的泄露。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公共场合信息被采集，比如说我们日常这个快递单，交通的票或者购物小票等含有个人信息的单据呢随意的丢弃，对吧，这也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呢收集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收快递的比较多，
1: 对
2: 吧，回来以后呢及时的把这个包装箱上的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最好给它擦涂掉，对吧。因此呢建议你啊，一个是什么呀，我们手机这个各个手机啊都有这种自带的这种骚扰拦截的功能，这个我们可以根据你品牌不同啊可以打开它这种自带这种骚扰拦截功能。第二个就是也可以安装我们中国电信呢专门有天翼防骚扰这种 APP 应用，这个可以避免在我们这个不可信的网站上呢留下真实的手机号，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一些虚拟号码，是吧。希望这个以上这几点建议吧，能够对我们的听众呢有所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齐总啊，提示的很细致啊。那么其实手机安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少接一些骚扰电话。那么也提醒大家日常的时候注意来保留好或者是保管好自己的这个隐私啊，尤其刚刚齐总特别提到像我们每天取的这个快递啊，包括各种小票上面有个人信息的话，我们及时的把它涂抹掉啊。好，那么其实这最近这段时间或者说这两年一直都有不停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国补的政策，那咱们电信营业厅这个国补政策是怎样的？如果在我们这儿买手机的话，大家大概能够省多少钱呢？我相信也是收音机前可能有朋友要想换这个手机，尤其又是我们电信的用户的话会比较关注的。那我们继续请我们市场部副总经理宋伟涛宋总，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那手机呢现在成为我们当前这个日常生活啊消费过程中一个几乎是必需品。那我们呢这个河北电信呢也适应我们这个用户的需求，当前呢我们现在所有电信自有营业厅内的终端合作商也都具备了参加手机国补条件的，并且我们的手机的品牌呢也是覆盖了一些主流，比如说华为啊小米啊 OPPO VIVO 荣耀等，在目的就是在国补的基础之上，我们电信呢又给予新的合约，合约补贴，享受这种双重的补贴优惠。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一台2000左右的手机，那办理我们对应的套餐呢，你比如说169啊，不同档位都有不同补贴，那可以补贴1500块钱，再叠加国补优惠呢，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就可以花几百块钱，500块钱以下吧，就可以得到一台2000元的品牌手机，那详细的话，也欢迎啊，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我们的 电信营业厅那进行了解。
1: 嗯，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电信的用户，尤其是我们的老用户，然后呢又正好想要买手机的话，千万不要只是单纯的在这个手机卖场来买手机，最好到我们的营业厅里来看一看。如果搭配上合适的套餐的话，其实您像您说的两千。

0: 块钱左右，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各种补贴，到手几百块钱，其实还确实是实惠了很多的哈。
1: 对，
0: 嗯，这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购机的一个新的途径哈。好的，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电信的各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所关注关心的问题和大家展开交流啊。我们的听众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继续留言，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然后您的留言还有您的消息的话呢，我们的各位也会在节目之外跟您第一时间来取得联系，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那其实适老化的服务现在各行各业大家都在来关注啊，包括国家也要求三大运营商客服热线针对老年人要提供直接进人工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那么收音机前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我们的这个老年人朋友，那么问怎么打这个10000号就不是人工服务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赵总来回答一下吧。
6: 好，非常感谢这位老年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河北电信10000号服务的关心和监督，落实这个国家适老化服务呢的相关要求，畅通老年人这个办理业务是吧咨询的通道啊，我们河北电信呢也是一直在坚持优化提升改进我们老年人群专属便民的服务。在2020年呢，我们10000号就正式上线了尊长专属人工服务通道这个只要是我们实名制登记年满65周岁的老年用户拨打10000号呢，我们就不用听语音导航，也不用按键系统就会自动直接转人工作息，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提供一对一的贴心的人工服务。至于刚才这位老年同志提到的是吧，上拨打之后没有接入就人工这可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实际年龄未达到65周岁这一个标准那个第二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们呢经常日常使用的手机都是用的是家里子女或晚辈身份证登记的这个号码，这样的话呢系统可能就识别不到老年身份 啊，虽然他在用，但是这个可能登记的是他的子女的名字，啊，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用着急，啊，我们也可以是吧，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热线，啊，跟工作人员啊核实清楚啊本人真实的年龄和身份号码相关的信息，啊，我们呢可以为这位朋友呢，然后这个手机号码添加老年用户，我们有个专属标识，啊，添加上之后，如果再打一般号，那就可以一键接入这个我们的尊长专席了，啊，就可以提供这个直达人工的便捷服务了，啊，当然呢，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我们适老化服务的相关场景，啊，用心啊，为我们广大的老年群体啊，提供更省心、更便捷的啊电信服务啊，谢谢。
0: 好，谢谢赵总，也解答得非常的详细哈。就是如果在这平时家里的老人用到的是这个子女的身份证所买的这个手机或者用的这个手机的套餐的话，其实您只需要子女，我们帮老人来拨打一下一万号，然后给备注一下，对不对？这样老人的话，将来遇到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好，那我们说到适老化服务啊，咱们中国电信营业厅呢，也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哪些特色的服务呢？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全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郭阳。郭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近些年来呢，我们中国电信践行央企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呢，我们在自营厅推出了一系列的适老服务。首先呢，是提供优先服务，我们设立了爱心台席，优先为老年人受理业务和咨询，让老年人无需长时间的等待，享受更快捷的服务。其次呢，我们提出这个便利服务，我们给老年人配备了这个便民设施，比如说老花镜啊，充电线，饮水等等这些物品啊。然后我们的部分营业厅呢，还配这个血压仪啊，这样的这个设备，为老年人提供着更多的这个健康的便利。另外呢，我们结合了这个自营厅的一个爱心驿站啊，开展我们的助老这个爱老的这个公益活动。因为这个爱心驿站呢，是在河北电信自营厅设置的一个公益的一个服务场所啊，就是我们面向一些户外劳动者啊，包括老人啊、残障人士啊等等，我们都会给他提供一些便民的这个公益服务，包括休息啊、补给、这个饮水啊、充电等等啊。那么我们对老年人的助老和这个公益的活动呢，主要是内容涵盖了这个智能的终端的辅导，就是我们的手机啊，就是我们的手机的这个辅导，包括一些其他智能终端的辅导。那么另外就是反诈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反诈的辅导，我们健康课堂，另外帮助我们老人学习这种智能设备的这种操控啊，参与我们经常会搞的一些新业务体验，那么使老年人在就是感觉到非常有趣味十足的这种氛围下吧，能够掌握我们目前的这种新的科技啊，包括AI 啊等等啊，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视频彩铃的这个业务等等啊，同时呢，我们营业员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爱心大使啊，我们会走出去开展爱心活动，内容是聚焦我们老人的这种反诈的知识，包括上门，对吧？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上门提供服务。
0: 那么看来咱们河北电信在适老化服务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啊。好，再次感谢郭总详细的介绍。那继续呢，我们要来请到咱们市场部的宋维涛宋总。宋总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注到的，包括咱们河北电信咱们的云电脑，还有现在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个 token 套餐这方面的内容吧。
4: 好的，就是首先也介绍一下我们这块云电脑哈。云电脑，相对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呢，它有一些特点。首先比如说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尤其是经常外出出差的，我们可能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带着电脑，这个还是不方便。
0: 对。
4: 那其实云电脑主要对于上班族来说，就是解决了我们一个便捷的问题，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手机，平板，变成电脑，这么一个功能，可以在这个移动办公中啊，或者这个户外啊，可以随时啊这个灵活办公， 这是一类。对，同样的，云电脑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啊，它也是起到一个节约成本，也就是省钱的作用。
0: 嗯，
4: 比如说我们新开一个公司，啊，我们招了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人，
0: 嗯，
4: 我们每个人办公都需要电脑。如果需要我们传统的这个电脑的话，肯定是价格是比较贵的。
0: 对，
4: 啊，这个公司的这个生命周期啊，
0: 嗯，
4: 可能这个时长啊，那这样的话用云电脑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类似于我们当前主机这一部分，
0: 嗯，
4: 啊 ，CPU 啊，内存啊，嗯，是在云端，
0: 嗯，
4: 啊，那我们只需要买一个屏幕就可以了，
0: 嗯，
4: 啊，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省钱，也省电，
0: 嗯，
4: 也省得再请这些专业的维护人员，
0: 嗯，
4: 啊，同样我们云电脑也集成了很多 AI 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云电脑上做一些，智能的 PPT 制作，
0: 嗯，
4: 啊，知识库的一些搜索，
0: 嗯，
4: 啊等等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功能呢，也可以使我们自动化的办公效率可以提高，
0: 嗯，
4: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关于我们一些这个Tox 套餐呢，
0: 嗯，
4: 就是现在啊，这个算力，
0: 嗯，
4: 在网上也是比较火的，
0: 嗯，
4: 那我们中国电信呢，在517，也就是电信日上周日的时候推出了，Tox 套餐啊，
0: 嗯，
4: 也有说叫，我看新华社的播报上叫磁源套餐，
0: 嗯，
4: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面对个人和这些开发者啊，中小企业，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包含这个 Tox 的一些基本的套餐，
0: 嗯，
4: 还有这些上行的流量，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做直播呀，做一些生成的时候，
0: 嗯，
4: 需要一些上行流量，还有一些安全的服务，那价位呢，这个门槛呢也相对来说也比较优惠，
0: 嗯，
4: 比如说我们面对个人客户的话，像$9，
0: 嗯，
4: 就可以包含1000万的 tokens，
0: 哦，
4: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
0: 嗯嗯，好，那么这个的确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知啊，也可以，大家其实如果想要更多的详细的来了解的话，也是可以拨打我们这个10000号，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营业厅去了解也可以，是吗，宋总？
4: 是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宋总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大家对于网络还有信息安全这块，其实今天还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发现每一天我们的手机当中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有些电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基本上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识别的能力了，比如说接到00开头或者加开头的，就是数字很复杂的一些来电，那么手机上呢会显示是境外来电，而且呢通话的内容呢，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是要求加群的口音也很奇怪啊。那么有听众问到说，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诈骗的风险？对于这一类的来电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防范呢？咱们请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来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吧。您是我们的安全卫士。
7: 那个，感谢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
0: 嗯，
7: 实际上通常来说呢，这个00加国家代码加区号加电话号码是境外来电这种显示方式。
0: 嗯，
7: 你比如说这个00855，
0: 嗯，
7: 它就代表的是缅甸的这个电话，因为咱们国家是86嘛，
0: 哦，
7: 所以00866，
0: 嗯，
7: 就是国内号码慢出去以后呢，回拨的一种显示方式。
0: 哦，
7: 那么正常来说，就是一般就是00866加比如0311加一个8位的，
0: 哦，
7: 这个电话就是属于，这种就是国外来的。如果你平时没有国际业务啊，
0: 对，
7: 这类的电话，这种诈骗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0: 嗯，
7: 对吧？公安机关的这个统计数据表明啊，87%的这种诈骗案件呢，犯罪分子都是使用境外来电，
0: 嗯，
7: 来这个获取的我们这个诈骗实施诈骗成功的，
0: 嗯，
7: 所以呢，还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嗯，
7: 避免这种个人遭受诈骗，造成这种财产的损失，
0: 嗯。
7: 为了这个降低您接收境外，就包括这个国际和港澳台的这种诈骗电话或这个短信的风险啊，
0: 嗯，
7: 中国电信呢专门我们根据客户的这个需要开通了这种境外电话的免打扰和境外短信的这种免打扰的服务，
0: 嗯，
7: 如果说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呢没有接收国际及港澳台这种电话或短信的需求啊，我们可以就是自主完成一种这个服务的定制，就是发送 DJDHLG 到10001去关闭这个国际及港澳台的电话接听。
0: 嗯，
7: 发送这种 DJDHLG 至10001关闭这种国际 这个短信的这个接收。刚才说的可能挺绕嘴啊，但实际上非常好记。
0: 嗯，
7: 就是中国电信的 D，
0: 嗯，
7: 然后就是官，

0: 跨连接，就是 DJDHLJ， 就是关地、关电话连接、这个短信就是关短信连接、发送到10001，这个就可以完成这个服务的这种定制了。以上的服务呢都是免费的，只要您开通后呢就立即生效，同时如果您不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的去退订，希望以上的这个建议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带来一些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齐总的介绍啊。如果您平时也经常有这方面的这个受到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和骚扰的话，那您也不妨自己来在手机当中自行就能够操作来进行一个及时的退订服务啊。好，那么我们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关于咱们电视会员的一些分享的一些业务。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切，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欢迎继续锁定，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留言说，我家的电视呢是咱们电信的，平常呢看电视经常需要订一些电影啊、少儿等的会员包才能够看，有没有更加简单一些、体验感更好的一些功能的推荐呢？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请郭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4: 好的，这位用户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也是我们目前很多用户共同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自己电信电视这一块也做了明确的一个优化的方案，我借此机会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前呢我们平台上产品确实是比较多的啊，各种这种垂直的板块、 SDK 的专区以及组合产品加起来大概有100多款，用户容易搞不清楚到底是买了什么，还要不要单独再花钱买。现在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整，就计划我们推出天翼高清权益包。这个权益包呢目的就是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这个权益包的核心呢是一个包全都有啊，它把这个直播、点播、应用等等内容全都打包在一起，然后基础内容呢加增值内容，就是能够一步到位。这样的话用户只需要每月付一次钱，就不用再纠结是买了哪个会员，或者说我订了哪个板块。那比如说现在像这个电影的、电视剧的、少儿的、教育的、音乐，包括比较火的这种短剧、红果短剧、宠物轮播、怀旧剧场，还有现在也挺火的这种 AI 健身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打包在内。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计划在原有的这个内容上做更大的这个扩充，最终呢是面向用户 这个可能更加丰富的这种需求啊。
1: 嗯、
4: 然后那么我们也算过一笔账啊，就是同等内容如果买单，相当于我们给客户打了两折。
1: 嗯、哦，
4: 这样的话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
1: 嗯
4: 啊，总之呢，后续我们电信电视的方向呢，就是发展的方向是把这个产品要大包化，
1: 嗯，
4: 内容统一化，收费透明化，让您打开电视。

0: 的时候就知道能看什么，花多少钱。
1: 嗯，
0: 也欢迎广大用户来办理和体验。
1: 嗯，好的，感谢郭总啊。那么最近听到一个电信到家的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跟以前我们这个打电话报修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后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云网运营中心主部的业务主管石小叶，石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电信到家呢是我们新推出的一站式家庭数字服务，核心呢就是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听众呢可以把它理解为通信界的这个外卖式服务。
1: 嗯，
2: 核心就是线上预约，专家上门，把复杂的通信问题打包给用户解决掉。我们的专为工程师上门之后呢，主要是帮用户解决三类家庭刚需啊，一是装的专业，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的新房装宽带，做全屋 WiFi 的覆盖。
1: 嗯
2: 啊，比如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FTTR， 我们是可以为用户提供一户一案的定制的这个一个覆盖的方案设计的。
1: 嗯，
2: 二是修的透明，对于用户经常遇到的网络卡顿、信号死角，我们的工程师是可以免费上门检测排障，甚至是可以帮用户去整理我们的弱电箱。三是用的智能，我们可以帮听众朋友调试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屏等设备，让全家老小都能轻松上手。这个服务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快和专，以前呢可能流程长等待久，我们现在是一键预约，快速响应，由我们持证的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而且呢会严格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服务，确保体验更省心。
1: 嗯，好的，谢谢石总的介绍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很多朋友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而且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请赵总再来跟我们讲几句吧。赵总，
3: 好，最后还是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中国电信河北公司一直以来的关注、支持和信赖啊，也要感谢我们河北电台阳光热线节目，给了我们这个与广大听众朋友们沟通交流的机会。大家对于刚才在节目中然后提到的我们电信新推出的Token 套餐啊、云电脑以及我们天翼智屏、天翼智灵啊等这种业务呢，如果需要这个详细了解啊，可以到我们电信自有营业厅啊，或者拨打我们一万号啊继续了解。对于由于时间原因没有答复的问题呢，我们也认真做了记录啊。节目后呢，我们也会立即联系我们的客户啊，进行这个沟通解决啊。最后呢，也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身体健康啊，祝我们河北电台阳光节目越办越好，收听长虹啊，祝那个谢谢大家啊。
1: 嗯，好，非常非常感谢赵总，也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今天节目里我们的确聊到了很多让家里的网速飞起来的 FTTR 全光组网，到守护家人安全的天翼智屏，从防范诈骗的防火墙，一直到解放双手的 AI 数字员工啊，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您的通信生活没有烦恼啊，阳光常伴。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这里是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

0: 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一程。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迎着岁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4: 啊，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4: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5: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6: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建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

0: 待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呢。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呢。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呀？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呢。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 而且四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3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2: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2: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2: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啊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也要把它哭回来。
2: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0: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2: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选，现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漳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没事没事，
4: 我们
2: 也许三等奖会有我们呢。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3: 还没有我们啊！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
6: 哎哎哎，
5: 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6: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兴许一会儿啊。
7: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6: 哎呀，
8: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9: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10: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9: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11: 真是
7: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6: 哎呀，大家，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8: 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4: 真是，哎呀。
0: 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河口市豫剧团。
7: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6: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8: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越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2: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2: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哎呀，
1: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 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领剑。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1: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2: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1: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香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2: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1: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
3: 李老师发脾气了。
4: 啊，咋回事啊？
3: 发脾气了？
4: 为什么？
5: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2: 我觉得还行。
1: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1: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2: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嗯。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势力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6: 好，
7: 棒啊！我们一定好好演。
5: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5: 这就对喽，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喽，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1: 嗯，好的。
9: 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5: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9: 小磊跑了。
5: 跑了？什么叫跑了？
9: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5: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9: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5: 什么信？

0: 我看看。
1: 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2: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0: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2: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

0: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的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地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3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父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1: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秀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他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0: 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
1: 有位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呢，腊月。”
2: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0: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3: 王团好，
4: 王团好，
5: 王团来了，
2: 好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6: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7: 我们不累，
8: 真的不累，
7: 我们不累。
2: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7: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2: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9: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2: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9: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2: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9: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呵
10: 呵，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2: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9: 好，我一定好好练。
11: 快来快来，打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2: 潘老师，我来帮你。
13: 我来，
14: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菜
15: 了，太好吃了。
2: 潘老师啊，你这是？
11: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2: 哟，秀云呐，你包这么多饺子？
11: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2: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16: 好嘞。
0: 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啊，
2: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0: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2: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0: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2: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11: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9: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2: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7: 紧张啊！
18: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 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3: 黄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4: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2: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0: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
8: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4: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
16: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9: 哎呀，你别呀。
18: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8: 哎，我知道，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晋州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0: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2: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8: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7: 教他唱湖北乐调。
20: 哎，是呀，是呀了。
7: 谁来了？是我，小磊。爸，徐叔，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
0: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8: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7: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2: 哼，光说不练，假把式。
7: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2: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21: 好，
2: 为你加油！
18: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准备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21: 电视里边，
18: 哎。
0: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22: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新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到来。

0: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第39枚金牌。
3: 进攻，进攻！注意脚下，注意脚下，他是左手。稳住，千万要清醒，别想太多。反应现在有点慢，多给一些后手之拳。注意力要集中，这个普拜斯你是赢过他的。别想这是奥运会，就当你世锦赛打，你没问题，听见没有？别想太多。
4: 李倩，你想什么呢？马上就要去印度参加世锦赛了，你怎么越练越不在状态了？
5: 教练，倩姐这几天可能没休息好。
4: 你这孩子就是心思太重，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是具备夺金的实力的，从现在起啊，你就别进训练场了。
5: 啊，教练，我得练呀，我不练我心里没底呀。
4: 这样练下去，你会越练越没底。这几天你哪儿都可以去，可以去逛街，可以去宿舍里待着，就是啊，别来训练场了，别想太多。
6: 比赛继续，李倩是世锦赛冠军，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个夺金点。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和美国
7: 人都不想
6: 的金牌
7: 奖，什么都不想，
6: 38枚，
7: 可以，
6: 我想
7: 可以，
6: 这是太想为祖国夺得这枚金牌了。

好，比赛结束，英国的普莱斯获得了金牌。虽然李倩没能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东京奥运会的第39金，但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这也是李倩继获得2016里约奥运会铜牌之后，中国女子拳击选手在奥运历史上最好成绩。

0: 倩倩，
1: 倩
0: 倩，倩
1: 倩
0: 呢？
1: 怎么样啊？
2: 爸妈，我没比好，我觉得我对不起教练，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1: 倩倩，哭啥呀？打得挺好啊。伦敦奥运会咱是陪练，里约奥运会咱拿铜牌，这回东京得银牌，下次奥运会呀，咱就是金牌喽。
0: 你咋不知道心疼孩子呢？还让他打呀？他17那年要练拳击，我就不同意。一个女孩子家家天天挨拳头打，别说让我看了，我想着都觉得心疼。
1: 每次都是这话。倩倩，你妈又没看你比赛啊？可是啊，她一直在旁边屋子里听着呢。倩倩，你别觉得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金牌只有一块，可银牌不也只有一块吗？你已经很棒了。不过呀，今年你已经31了，带着这个成绩退役也很好了。
0: 对对对，倩倩，咱退役吧，找个好工作，也该成个家了。
2: 爸妈，我不甘心啊，退不退役我还要想想。
3: 想好了？
4: 教练，我想好了，不退役。
3: 好样的。但是李倩呐，你要清楚，再一次向奥运金牌发起冲击一定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啊。
4: 教练，夺得奥运金牌可是咱们师徒二人共同的梦想啊。这个梦从一开始的不敢做，到现在它越来越清晰了。这其中的艰辛我都知道。17岁那年，我觉得进专业拳击队比体校学篮球好，不用交学费，包吃包住，每个月还给500块钱补助。说实话，我根本没敢想自己有一天能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进队以后，一个技术动作别人用2周就掌握了，我2个月还练不好。那时候我也没想过我哪天还能在奥运会上拿奖牌。这十几年呀，您始终激励着我们，您的付出比我们还要多呀。您逢年过节不在家是常事儿，孩子老是不认识您，您也不在乎，家里的事儿呀更是指望不上您。我还记得2018年的时候，咱们在海南集训，您把要临产的嫂子呀一个人留在家里，怕影响您的工作，嫂子羊水破了都没敢告诉您。多少次大赛前您亲自给我当陪练，又多少次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是您坚定地告诉我说，李倩，你可以。教练，奥运冠军梦这团火是您帮我点燃的。虽然东京奥运会没能为祖国夺得39枚金牌，这让这团火稍微暗淡一些，但是我相信一切困难都无法浇灭它。
5: 祝贺李倩获得第14届全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比赛冠军。
0: 祝贺李倩获得冠军。
6: 中国选手李倩获得第19届亚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比赛冠军。

0: 一切啊，今天大家为你们出征巴黎送行，期待你们为国争光，为内蒙古争光，圆梦巴黎，等着你们凯旋呢。
1: 局长，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2: 李倩，到了巴黎一定要好好休息，保持好状态啊，别想太多。
1: 教练，这句话我一定记在心里，替你带到巴黎去。

黎奥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决赛的决胜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前两回合，中国选手李倩4-0领先对手，巴拿马选手雅典娜贝隆和李倩一样，也是三战奥运的老将，这枚金牌对于两人来说都弥足珍贵。

0: 剑，完成了自己奥运会的最后一块拼图，奥运金牌随时弹到。三届奥运会，李倩终于登顶了。这12年的时间化作泪水，但是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
1: 李倩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巴黎奥运会的第39枚金牌，太不容易了，这仿佛是一种特殊的安排。34岁的老将李倩在3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多么渴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第39枚金牌，虽未能在东京如愿，但却圆梦巴黎。
2: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体育局的礼堂里，虽然已经是凌晨，但是李倩获得冠军的消息无疑给内蒙古体育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李倩的这枚金牌也是继张小平2008年获得北京奥运会金牌之后，时隔16年内蒙古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夺得的第二金。
3: 一步步走过来觉得很值吧，没有放弃。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弥补了东京的遗憾吧，祖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这个金牌是给我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给祖国培养我的一个交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5: 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国王倾倒众生，而这一剧集中的音乐更是把它衬托得柔情似水。西游记中另一情节，猪八戒背媳妇的背景音乐，把猪八戒的憨傻和孙悟空的戏谑可妙的惟妙惟肖。那么许镜清在创作这两段音乐时都有哪些体会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4: 许镜清进了86版西游记的剧组了，甭管是西游记的片头曲，还是制作的小样欢乐花果山，以及制作的片尾曲，也就是主题曲啊，敢问路在何方，那是受到了一致的好评。而许镜清给86版西游记呢做了很多的曲子，这里边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女儿情了。喜欢86版西游记的影迷几乎是无一例外都爱看去经女儿国这一集，即便你当时不太喜欢看，稍微长大一点你再回过头去也肯定会喜欢上。反正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啊，不太喜欢这一集，七八岁的年纪就觉得之前的多有意思啊，打妖精打妖怪，戏弄猪八戒，战哪吒了，吓唬玉帝了，着火了，求雨了，反正越看越有趣了。
6: 大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7: 这
8: 妖怪
4: 可是就到女儿国这一集，这哼哼唧唧的有嘛意思啊，你就直接跟他说我不乐意，你给我扣个章我赶紧走，就这么点事儿，你说磨磨唧唧的，七八岁的年纪，反正第一遍看的时候净顾着看猴了，那么多漂亮的女神仙女妖怪愣是没有发现他们的美。但是稍微长大一点，尤其是到了青春期以后啊，哎呦，女儿国的国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说您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您肯定知道我心里边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排在 No.1 的就是这个朱琳。
9: 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天赐唐王玉帝下降，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4: 而这一集里边女儿情这个曲子，这首歌也确实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想当年呢，许镜清拿到阎肃先生的词作之前就已经仔细看过这一集的剧本了，剧里边讲的主要内容呢也是了然于心。拿过本子一瞧吧，哎呦，这一集跟其他的呀都不太一样，这是西游记剧集里边唯一的一集表达男女爱情的故事。美丽温柔的女儿国的国王爱上了英俊儒雅的唐僧，国王柔情似水，美的是倾国倾城，一片真心全给掏出来了，我就喜欢你，别走了，留下吧，你当国王我当皇后就行了。可是唐僧这儿肯定留不下呀，这是一段美丽而又无奈的情感故事。
9: 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 从此双宿双飞，
7: 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
4: 那么这个曲子里边怎么样把女人的美给她写出来呢？如何把女儿国国王柔情的内心给表现出来呢？许晶晶这一琢磨，这么美的人物，这么婉转的情感，这么好看的故事，当然要用最美最动听的旋律来描述。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要体现的东西太多了，你得把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给挖掘出来。于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呢，许晶晶采用了小调开头柔美抒情，中间呢起一个高潮，用低音鼓弦乐伴奏，再加上柔美的和声，完成了这段委婉抒情的旋律。这段乐曲呢，涵盖了很多难以言喻的感情。在那个年代，那个特定的环境，女儿国的国王啊，不可能和唐僧说我爱你，我喜欢你，而音乐呢，就是通过旋律把他们相互之间的若有若无的或浓或淡的那种柔情爱意交织在一起给他表达出来，得是含蓄的，但是也得有缠绵的。录制歌曲的时候啊，杨洁导演也在录音棚呢，一瞧原来的词儿呢，感觉不太对。可是这边许晶晶把曲子已经完成了，杨洁导演只能是按照原来的韵律和节奏重新改这个词儿，改了前面一两句给它往下顺，前面一改后边也得动啊，就这么着逐字逐句的一点一点的改动，到最后啊，基本上就全部重新改过了。所以您看西游记里边作词基本上都是阎肃先生的，而唯独是这个女儿情啊，作词是杨洁。一开始呢，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这两句词呢既古典又雅致，整个景象氛围立刻呈现出来了。因为这个曲子切入的时候啊，唐僧和女儿国的国王你一言我一语走到御花园里边了，画面呢再随之推进，这个曲子你得应着景。到后来说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做着俏丽的动作，跟自个儿心爱的人呢在呢喃呢，有点小撒娇。所以说许晶晶呢用低音的旋律来处理，强调这种有点俏皮但是呢又很羞涩的感觉。

0: 我为了你可以抛弃一切，显得是柔情之中带着豪迈呢。可以说杨洁导演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啊，她把女人内心深处不愿意受到世俗束缚的真切感觉就给表现出来了。相对于严肃的原词呢，杨导的这个词作呀更加的惟妙惟肖，更加的贴切，也更符合女性的那种感觉，让大家伙能够产生共鸣。词作好了，曲谱好了，找谁来唱呢？其实第一稿的演唱者还真就不是吴静，后来是许静清啊想到吴静了。当时吴静呢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1985年加入到东方歌舞团了，当时只是一位普通的歌唱演员，也没有什么名气。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呢，许静清听过吴静的歌曲，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许静清一耳朵听上去，甭管是通俗唱法还是民族唱法，人家唱得好，而且很用心，很动情，音色也是甜美圆润的，柔和动听的。而女儿情呢，恰恰也用了两种的唱法谱写，有羞涩的俏皮的那种温柔的情感在里边，也有豪迈的激昂的。所以说许静清感觉呀，吴静的条件更加符合这首歌的定调。第二天呢，他就重新录制了一版，果然吴静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录音棚里边人呢都被深深的吸引了。于是许静清呢拿着前后两个版本的唱法让杨洁导演来听，哪个好啊您就用哪个，毕竟是导演说了算嘛。最终还是选用了吴静这个版本。这么一合作呀，后来许静清就把西游记里边的插曲何必西天万里遥、女儿情、相见难别亦难、都让吴静唱了。女儿情这首歌呢，杨洁导演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赞赏。他就觉得呀，优美动听的旋律把女人内心的美，把女人的爱、女人的温柔、女人的豪迈、女人的可以放下一切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录完了音了还没有做混缩呢，他已经就是迫不及待地让录音师啊做了一盘小样，把这个磁带呢揣在身上，抓住机会就放给别人听。许静清就提醒他呀，咱们西游记这个剧还没有出来呢，现在你就把这个歌放给别人听，这有点太早了吧。杨洁导演就说了，说没关系，这首歌啊它就是好听。后来许静清呢也跟他开玩笑说，杨导啊，我跟您说，这不是吴静唱的好听，是我这个曲子写的好听。杨洁这也笑了，说行了老许，你别臭美了。音乐和具体的故事情节相结合，丰富了人物的情感，也暗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让观众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欣赏影视作品。而刚开始的时候啊，这首曲子呢其实是被掩盖的，怎么回事呢？您看这个视频画面呢，我给您描述一下，女儿国的国王和唐僧呢你一言我一语走进御花园，画面随之推进，然后女儿情的音乐就响起了。紧跟着呢，唐僧和这个国王啊有一大段的对白，有台词，歌曲跟对白呢是同时存在的，这么一个好听的插曲就淹没在对白里边了，成为陪衬了。你说观众到底是听对白呢还是欣赏音乐呢？听对白吧，曲子很好听，反而成了干扰了，你听音乐吧，里边夹杂着对话呢。而且许静清也感觉到了，对白里边要表达的内容歌曲旋律里边都有，他认为啊，有些场景呢是此时无声胜永生，没必要再用台词啊啰嗦一番了。歌曲在那儿呢，意境就在那儿呢，不需要你一言我一语的对白。严格来说呢，音乐是对白的升华，比语言要更高一层。所以许静清就觉得说这种搭配啊不太合理。把建议提出来了，音乐编辑王文华就说，对白呀是后期配上的，这是导演的决定。于是许静清呢说，你赶紧吧跟杨导商量一下。王文华给杨导打电话，把他们两个沟通的意思呢提供给了导演，最后呢由杨洁来拍板。杨洁导演拿着电话停顿了一会儿，人家也想明白了，说那就算了吧，把那个对白删掉。所以说西游记播出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女儿情是干干净净的播出的，剧集里边画面呢，唐僧和这个女儿国的国王在这个御花园里边啊啪啪的溜达， 画面一切呢，湖面上还有一对鸳鸯，然后俩人啊好像在聊天呢。其实之前两个人是有对白的，但是后来对白被删掉了。我琢磨着啊，两个人肯定是那种深情款款的对白，还说玉帝哥哥，你拍一集多少钱呢？唐僧说不多，3-4块钱吧，但是帮着卸货什么的还给点。当然我这是开玩笑的啊，节目里边给您提一下。而细心的观众呢一定会发现了，女儿情这段旋律在整个这个剧集里边啊有3处使用。观众最喜欢最经典的一段呢，当然是女儿国的国王邀请自己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找这个白马王子唐僧。这唐僧真是骑白马的，而且是白龙马嘛。小园香径亭台楼轩，柔情似水的女王深深爱恋着玉帝哥哥。在这儿啊，我先跳出一下啊，就说这个女儿国的国王为什么要管唐僧叫玉帝哥哥呢？你又是弟又是哥，到底是你弟呀还是是你哥呀？你岁数比他大呀还是比他小啊？列位，你要是这么琢磨呀就想岔劈了。首先呢，你不能管他叫三藏哥哥，因为三藏是法号，而且是佛教用语。你喊着和尚的法号，然后频频的对他放电，说你跟我结婚吧，那你不开玩笑自相矛盾吗？小说里边李世民呢跟这个玄奘法师呢结拜为兄弟了。小说的原文是，唐王果是十分的贤德，就去那寺里在佛前与玄奘拜了4拜，口称玉帝圣僧。这时候的玉帝可就不单单是指李世民的干弟弟了，这个词儿啊从皇帝嘴里边叫出来，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封号了。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2: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原来是玉帝。
0: 西凉女国也就是女儿国呀，只是一个小国，那时候大唐有多厉害咱自然不必说了。唐僧玉帝这个大唐天子赐予的封号，女儿国的国王呢肯定也是承认的。玉帝这个词儿呢就相当于是唐僧在凡世间的这么一个称呼，或者说在俗世间的一个称呼，所以说来说去呀、啊、就叫玉帝哥哥。女儿国的国王这么一叫，把人骨头都能叫酥了。
1: 请公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
0: 继续来给您说女儿情在这一集里边的3处应用。第一处呢在御花园里边，这就仿佛是一幅情意绵绵双宿双飞的爱情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了。歌声响起，歌词委婉地表达了女王对于唐僧的爱恋，但是也表达了唐僧一心向佛，坚决去西天取经的这种意志。第二段在哪使用的呢？只有曲儿没放词儿，是在唐僧夜中探宝那一段。你到后宫里边瞧瞧吧，这有个大宝贝。唐僧去了，宝贝搁哪儿呢？帷幔后边有一个，那就不是大宝贝了，是大宝贝儿。女王跟唐僧在寝宫相见，四目相视，幽静而婉约的旋律把女儿国国王的情深意切，唐僧的接力自制表达的是淋漓尽致。看这段啊，咱们都知道啊，唐僧眼看就把持不住了，如果不是那个蝎子精出现，我的老天爷，唐僧立马就会走吧，我收你为徒吧，跟我们一块上路吧，是吧？这是我自个儿瞎琢磨的。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
2: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
0: 第三处的使用啊，就是剧集的片尾的插曲《相见难别亦难》。这个曲子跟女儿情呢是同一个曲子，两样的歌词，一个旋律两次重复，是异曲同工的，但是它演绎的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如果说女儿情表达的是这个国王内心的爱恋和期许，那么相见难别亦难呢，它更多诠释的就是这个国王和他玉帝哥哥分别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惆怅之情。随着玉玺盖下的镜头，音乐响起了，女儿国的国王和唐僧缓缓前行，平缓优美的音乐夹杂着一种哀怨，一种无奈，声声催人泪下。这里边词写得太棒了，道不尽声声珍重，默默地祝福平安， 这是全曲的高潮。

0: 高潮里边啊，有个杂音，就是那猪八戒。哎呀，这女儿国的国王还挺多情呢。猴说了，要不是他多情啊，还生不出这么多事端呢。你说这俩玩意儿啊，把这曲子给破坏了。
1: 师兄，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2: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1: 可不是。
0: 画面里边，女儿国的国王泪眼朦胧，情深难却，双手捧着通关文牒，缓缓地送给唐僧。唐僧心里边啊，也感觉到有些惋惜。这曲子里边有哀怨，有这种情怀，音乐和画面是相得益彰，完美融合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啊，就剧情结尾的时候，女儿国的国王深情地喊了一声：“玉帝哥哥。”
3: 玉帝哥哥。
0: 这声音里边可就带着勾呢，真要走吗？你舍得吗？唐僧这儿赶紧勒住了白龙马，稍微停顿了一下，他也在琢磨，对呀，不带点土特产吗？反正就是打马扬鞭，扬长而去了。此时女儿国的国王欲哭无泪，却又望眼欲穿。而许镜清呢，在音乐的处理上，这个相见难别亦难最后的时候，被他修改了一个音符，最后一个音符被他给动过，使得女儿国的国王从此梦萦魂牵的情怀显得是更加绝妙。后来有一回啊，许镜清和女儿国的扮演者朱琳在一个饭局上见面了，这朱琳呢就坐在许镜清的旁边，许镜清仔细瞧，确实是非常漂亮，可以说作为一个女人呢，没有一点的瑕疵。许镜清呢也佩服杨洁导演的慧眼。吃饭的时候呢，他跟这个朱琳聊天，许镜清就说了：“说朱琳呢，你演的女儿国的国王，那可是倾倒了全国一大片的男人呢，你太美了。”朱琳怎么回答的呢？说：“许老师，是您的歌啊，您的音乐让我变得更美了。”这个可不是追捧啊，只能说明啊，朱琳理解了这首歌了，理解了这段音乐了。说完了柔情似水的女儿情，接下来啊，再来给您说《西游记》里边给我们留下印象更加深刻的一段音乐，咱们都管它叫猪八戒背媳妇儿。这段音乐幽默诙谐，活泼可爱，通过电视剧《西游记》的播出，人们不但是对里边的歌曲深有印象，对这段音乐呢也是记忆深刻。因为杨洁导演给这个《西游记》的整体定调啊，他就不是那种苦大仇深的。而《西游记》里边过去啊，甭管是小人书啊、小说啊、民间传说呀，一听说猪八戒，就是一种幽默的感觉，憨头憨脑的，挺好玩，喜欢吃喝玩乐。还有那个孙悟空呢，他跟妖精也不是只是正面硬刚、正面硬怼，经常是调戏对方，把这个妖怪妖精折磨着玩，玩着玩着就把任务完成了。都需要用到幽默的音乐来阐释。
3: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4: 啊！
3: 你回来，
4: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老孙岂能如你？
0: 所以说呢，猪八戒背媳妇儿以及这首曲子的变调，在《西游记》里边完成了这个任务，达到了这种效果。那么我们就得问了。猪八戒背媳妇儿这段音乐是根据什么创作出来的呢？怎么就写出这么一段音乐呢？一听就有诙谐滑稽的效果，这个应该说跟他的童年经历，跟他在东北生活了那么些年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东北的二人转。许镜清呢说自己是东北人，打小对东北的二人转就非常喜欢，小时候所接触的音乐呢，之前给您提到了啊，第一个是村里边十字路口木头杆上那个大喇叭，另外一个呀就是二人转了，他们县城里边盖有一个专门演出二人转的棚子，许镜清呢经常到那个门缝那儿去蹭听，因为买不起票嘛，您别看那个门票才几分钱，但是家里边穷买不起，就蹭听呗。
4: 剧院有那个缝隙，就找一个宽一点的缝，大一点的洞，一看就是一个小时。
0: 农忙的季节，大家伙啊都下地了干活了，也就没有什么演出，而真正有演出的就是农闲，正赶上东北最冷的时候， 许敬清蹭听的时候啊，一个半小时俩小时下来浑身都冻僵了，但即便如此呢，他也是乐此不疲，喜欢嘛。许敬清就回忆说呀，我小时候听到那个二人转呢，跟后来我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我听的二人转那就是唱的，而且呢还带着拉场戏的，他不像后来啊，一男一女在台上就开始唠嗑了，聊段子了，甚至打擦边球了。许敬清小时候听到的二人转拉场戏，就是两个人，最多最多了三个人，把这么一个故事完整的表现一面，里边的音乐真的是非常的美。小时候二人转里边那个配乐呀、音乐呀、歌曲呀、唱腔啊，在他头脑当中就有非常深刻的感觉，一张嘴就能哼哼出这个调来，也想不起来是出自于哪一出的，不知道是来自于哪一段的。许敬清就说呀，自己已经把二人转的音乐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了，拿到任何一段呢都可以重新的组合成一个东西，能听出来是二人转的感觉，但是也并找不到是来自于哪一段的音乐。这话翻译过来呀，其实就是吃透了，然后融会贯通了。
4: 我很熟悉的很多东西就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二人转。
0: 在《西游记》之后，许敬清呢也写了很多东北风格的电视剧，配音呢、配乐呀，很多呀都是有东北风味的。但是你要是不仔细听呢，也猜不出来是哪些东西演变过来的。反正许敬清没有想到，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么一小段音乐，居然是全国人民都听过、都爱听、都喜欢。它的影响力和认知度呢，几乎跟这个《敢问路在何方》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这段短小精悍的音乐给人留下这么强烈的感觉？

0: 觉呢？应该说呀，音乐和当时演员出色的表演相互融合，两者合一了。一听到音乐，脑子里边就能够浮现出孙悟空啊、猪八戒呀，一看到猪八戒幽默的感觉，也会想到这段音乐，两者是互相的映衬，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1: 梁子，你怎么这么重了呀？啊！
2: 你背不动我了。
0: 您等到上个世纪末，傍晚如果走在大街上，您就会听到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个音乐的声音。这声音打哪儿来的呢？也不是商场里边促销用的，街道上啊、公园里边啊，老头啊、大妈呀，用这个音乐扭秧歌，就用这个猪八戒背媳妇儿作为伴奏。到了本世纪初，大街上偶尔也会听到猪八戒背媳妇儿的音乐声，这是什么呢？大家伙的手机铃声。许晴晴就记得呀，有一回好几个朋友聚到一块吃饭，电话响起的时候，手机铃声几乎就是这个音乐，其中有板胡的，有音乐合成器的，有电子琴的，还有填词演唱的，那真是五花八门啊。大家伙就跟这个许晴晴说呀，说这是从网上下载的，有的需要一块，有的是五毛，高一点的一块五。许晴晴说这还得花钱呢，自己花了一块五下载了自己的音乐，你说这多讽刺啊。那既然是你拿人家这个曲子去盈利了，根据音乐著作权法，你得分给原作者钱呢。于是许晴晴这儿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音乐著作权协会寄来的分配信函。把这信拆开了，是一张列表，四十几个网站，多的呢100多块钱，少的几十块，其中有一个网站呢只给了2.7块。许晴晴就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拿起电话质问相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什么呢？说这也没辙呀，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去一一的监督。许静清这儿是既愤怒也很无奈。现在我们的音乐版权呢是越来变得越正规了，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和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跟您聊的是《西游记》的作曲许镜清的梦幻人生。许镜清给《西游记》做的曲子有很多了，比较知名的前面咱们都给您说了，像什么《女儿情》啊，《敢问路在何方》啊，《云宫迅音》啊，等等等等。毕竟咱这个节目呢，它是一故事节目，不是音乐品鉴类的。想听歌曲，想听音乐的话，您呢听我们这个节目后边的《越听越经典》。咱们呢还是给您聊这里边的故事。其实在讲杨洁那个系列的时候已经给您说过了，许镜清给这个86版的《西游记》作曲呢，这一道上也是历经了9981难，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6: 正当许镜清将电子音乐融入《西游记》中并得到好评之时，为何一纸通知要将他踢出剧组？除了为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配乐外，许镜清还为1987年齐天乐春节联欢晚会谱曲。完全不同风格的场景，他又做出了哪些融合与创新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5: 因为《西游记》这部电视剧呢，当年因为资金的问题，断断续续的拍了很久。许镜清这儿呢，只能是跟着拍出来一集，他再写一集。每一集的故事都有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妖魔鬼怪、不同的打斗，内容是没有重复的。那音乐当然也不一样了，每一段音乐呢，都是掐着秒表，一帧一秒的算。比方说1分20秒的时候，电视画面里边出现的是什么人物，这个人物是什么动作。是什么感情，音乐就得配上，要有动作的感觉，也有人物的张力。从1983年到1987年，许镜清是用了4年的时间，给这个《西游记》一共创作了15首歌曲和上百段的配乐。他还给《西游记》的齐天乐晚会创作了13首的人物歌曲。电视剧播出以后，像什么《西游记》的片头曲啊，《敢问路在何方》啊，《女儿情》啊，《天竺少女》啊，《猪八戒背媳妇》啊，都是家喻户晓。他这一生的音乐创作历程已经被《西游记》深深地烙下了印记。音乐创作，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段恰到好处的音乐，有时候啊是几易其稿，往那儿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面对着总谱，一个音符也写不出来。有时候啊，因为有了灵感了，吃饭也忘了，睡觉也忘了，时间也忘了。回想起来呢，甜大于苦的。创作的苦呢，是容易忘记。可是有的苦呢，那确实让人非常委屈，非常心酸的。这部影视剧它在拍摄的时候啊，杨洁导演给定的基调就是音乐方面呢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只要是符合剧情符合主题你都可以用。音乐给了你想象的空间，

0: 西游记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应该有中国的风格，要用到什么琵琶、古筝、二胡、三弦儿。这西游记是神话故事，不应该受到任何朝代或者说地域的限制，仅仅靠中国的这些乐器不足以描述它的神话性，到时候啊，韵味就不够了。所以说许镜清这儿呢，突破常规，采用的是中西合璧，电声和弦乐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比方说这个杨二郎呢，领着哮天犬追逐孙悟空的场景，人家使用的是 disco 的音乐。孙悟空上天入地的时候使用的就是电声，而有的场面呢，比方说孙悟空被压到五行山下，这天庭上大家伙倍儿高兴啊，来喝大酒吧，咱们开 party 吧，嫦娥跳舞来奏乐，这时候再奏乐用的就是古典民乐了，比方说那个庆功天仙曲二，琵琶声急急如暴雨。许镜清当时的音乐的混搭，这是相当罕见的。对于许镜清来说，别人没试过的不等于说我不能试啊，只要是用到恰如其分那就是好啊。创作的时候胆儿挺大，无所顾忌，最终的结果呢是观众们都挺认同的，都挺喜欢的。可是后来中央电视台呀就开了一个会，会上很多这个专家吧说，这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音乐至少应该是民族化的，怎么电声乐架子鼓都出来了，不太适合四大名著的形象啊，这是不允许的。敢问路在何方，那唱的怎么是通俗唱法呢，太抒情了，得给它换掉。说这么着吧，干脆曲子换了，人也给它换了得了，不让许镜清做了，通知音乐编辑王文华去让那个剧组啊把作曲给换掉。许镜清这儿进入剧组的时候呢，他跟导演呢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随时进组到拍摄地点呢去体验生活。正当自己准备去九华山拍摄地，这音乐编辑找到他了，说许老师啊，那台领导他们开了个会，把研究意见呢告诉我这儿了，我转达给您，不想让您再做西游记的作曲了，要把您给撤换掉。
1: 但是因为在当时稍微超前了一点，领导对我不是很赞同的
2: 啊。
1: 中国的四大名著怎么能用国外的电声乐来表达呢，让我去传达告诉导演，把我要踢出剧组。
0: 当时许镜清可就傻了眼了，王文华说我跟你呢一块去一趟剧组，这得向杨杰导演汇报，因为杨杰这儿既是总导演又是制片人，所有的事件呢他负责，按理说呢得他拍本，由他决定。就这么着，许镜清和王文华风尘仆仆赶到了九华山，见到杨杰导演之后呢，许镜清这儿开门见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剧组了，我要离开剧组。
1: 到了剧组以后我就说，杨导，我是最后一次来到剧组了。杨杰问怎么回事，我就把这意思说了。
0: 杨杰导演一听就愣住了，你几个意思啊？许镜清说，不是我几个意思，是你们台里边不让我参与西游记的音乐创作了。于是许镜清和这个王文华呢把台里边开会的意思就告诉了杨杰了。说这番话的时候啊，许镜清也是比较心酸的，自己为西游记的音乐创作立下了汗马功劳，中途被退出了，剧集也播出了，老百姓也挺喜欢的，音乐也挺对路的，大部分观众都挺赞赏的，但是台里边开个会说不让你做了，你这太洋气了。许镜清这除了服从当然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心里边呢挺委屈的，因为首先自个儿现在这个位置挺尴尬的，跟杨杰导演来说呢相当于是给对方出难题，前十六集写的音乐自己认为是很到位的呀，也完全符合西游记的感觉和定位呀。杨杰导演这是一火爆的脾气，非常的生气，他一直对于西游记的音乐歌曲是非常重视的，认为音乐呢能在剧中起到烘托各种情绪的作用。经过了一番思量，杨杰导演提起笔刷刷点点给台里边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边他就阐述了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还强调说呀，我是西游记的总导演，我对全剧的艺术负责。台里边既

0: 然启用我了，请不要干预艺术创作的事儿。如果不满意啊，你等我全剧都拍完了，音乐也配好了，你把这些音乐全换掉，我就不管了。
1: 杨杰很高兴，口述了一封信。
2: 嗯，
1: 那封信的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艺术上让我负责的话，
2: 嗯，
1: 那么请领导你就不要管；如果艺术上不让我负责的话，
2: 嗯，
1: 那么我拍完了片子完全交给你，你来处理吧。”
0: 杨杰说话当然是很有分量的。只要他认为不对的就敢反对，只要是他认准的他就敢去做。后来呀，这事儿呢就算过去了，《西游记》这个音乐总算是保住了。

听起来呀也很励志，让人有这么一种一往无前、积极向上、不怕艰难困苦的感觉。这歌曲里边是蕴含着力量的。当时许镜清的本职单位呢是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为了让单位领导了解到自己的创作水平和业绩，他专门给他们的主任呢，包括他们的书记呀，录制了盒带，告诉他们呢，这是自己给央视的《西游记》创作的主题曲，名字叫《敢问路在何方》。领导们一听很高兴，就告诉许镜清啊，说不错啊，非常好听。许镜清这儿呢，心里边也美滋滋的，领导也认可了。1984年的时候啊，全国搞起了坚决清除文艺精神污染的运动，当然是对的，因为它符合历史背景。一些反动的黄色的淫秽的东西在毒害着青少年呢，甚至使一些人呢走上邪路。许镜清这儿啊，心里边有底，因为自己创作的这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的音乐作品，《西游记》里边的词作者是阎肃先生，他不可能写这个精神污染的东西啊。许镜清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想到，这运动刚一开始啊，单位领导给吓坏了，把那个盒带《敢问路在何方》啊，还给许镜清了。人家领导啊一再强调，说你这里边录的什么东西，我们都没听过啊。前边还表扬呢，现在告诉你说我们没听过。这下许镜清这有点莫名其妙，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边呢。他把曲谱呢寄到天津的一家音乐杂志，寄出去没多久就被退回来了。编辑还在上边写了一段文字，说此歌曲经过研究，有精神污染之嫌疑，不予刊登，特此退回。许镜清这傻眼了，这敢问路在何方怎么会有这种嫌疑呢？是污染了哪些需要淘汰的东西？这是央视拍的，央视用的，给人的感觉是阳光的、向上的。后来呢又把作品寄到沈阳，沈阳有这么一个叫音乐生活的杂志给刊登了。我们说当时啊，确实有很多的报纸啊、杂志啊刊登了批评的文章。最让许镜清生气的是什么呢？写文章的人根本就不具备音乐鉴赏能力，有的时候一瞧这个文章的内容呢，一是判定啊，你用电声乐描写四大名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创新出来的东西啊，很多人当时啊是不理解的。而且那时候呢，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思想啊还没有跟上时代呢。但是这种批判文章呢，一下就上升到你许镜清的态度问题了。还有一种批判是说这个剧里边的音乐嘈杂不和谐，许镜清就往下看呢，看是哪儿嘈杂了，哪儿不和谐了，后边就没写。反正我就这么认为了。许镜清这儿百思不得其解，把这个报纸啊也给杨洁看了。杨洁导演这儿愤愤不平，说你又不是不会写文章，写一篇反驳他们。许镜清说行吗？这么做好吗？杨洁说有什么不好的，只要是音乐符合剧情格调就是好。就这么着，许镜清写了文章进行反驳，当然也发表了。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慢慢的呢，大家伙对西游记的音乐就很少有批判的声音了。西游记这部影视剧包括里边的音乐呀，得到了一众粉丝的认同，这些音乐深入人心，广为传唱。在当时啊，就是整个80年代呢，知道西游记的有很多，知道六小龄童的、马德华的也有很多，但是知道西游记的作曲作词是谁的其实呢并不多。大家伙了解许镜清呢，是前几年随着西游记的话题的升温，大众媒体对他的关注度呢逐渐提升，接受访谈的机会也多了，包括许镜清后来呢也开了一场西游记的音乐会，这大家伙对他呀才有所熟知的。因为我们一般看影视剧呢，关注的就是主演或者说导演，要不怎么有流量明星这个说法呢？比方说那特别火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呢，士兵突击啊，大明王朝1566啊，说起里边的演员您肯定知道，但是您说编剧是谁呢，很多朋友就不知道了。哎，这是一个道理。再加上许镜清这个人一生低调，不善张扬，也不善于表现自己。

0: 楼上楼下的邻居啊，只看见一个老头进进出出的，谁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西游记》的作曲。《西游记》火了，里边的歌和曲子也火了，但是作曲人并不火。还有一个小趣闻，有一回呢，许镜清开着车违章了，警察把他拦住了，于是就让他靠边停车，就问他你干什么的。许镜清说我是作曲的。这警察就来了兴趣了，你做什么曲呀？听口气呢也是探寻性的问一下。许镜清说那西游记你知道吗？警察说我当然知道了，不过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许镜清这苦笑一声说西游记的音乐那都是我写的。警察一听啊，西游记的曲子都是你写的？许镜清点点头。那警察说红楼梦的音乐还都是我写的呢，人家压根就不信。
1: 我开车的时候违章了，那个一个交警讲，哎，你干嘛了？我说我是西游记的作曲。什么？你西游记作曲？我还是红楼梦作曲了。
0: 确实啊，西游记包括里边的音乐伴随了好几代人。现如今呢，每到暑假的时候，西游记呢总会重播，据说已经重播过2000多遍了。每年暑假的时候，大家伙啊一看这个剧集，大概其就有个了解。比方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时候，这是暑假刚开始不久，等到西游记全播完了，这暑假呢应该是刚过了一半了。哔哩哔哩网站他拿到西游记的版权了，免广告的播放，无数的人蜂拥而至，这西游记的整个的每一剧集里边弹幕都挤满了。我看了一遍呢，是一边看一边笑，网友的脑洞实在太大了，相当于是有好几十万人一块跟你看西游记呢。大家伙啊给你讲解说你看了没有，这个镜头是在我们家乡拍的。还有的人呢在里边就开始讲段子了，比方说西游记里边孙悟空这儿喝大了酒，偷了仙丹，又去偷蟠桃吃了，结果吃了一个桃呢，他有点醉嘛登的，迷迷糊糊就睡着了。有网友就说瞧见没有，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猕猴桃。为什么叫猕猴桃不叫蟠桃呢？就是因为这个猴吃完以后迷迷糊糊的，所以叫猕猴桃。
2: 好一座蟠桃园，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3: 好好好好，小神告退。
0: 打开弹幕，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就变得具有2020年的时代性了，很多梗啊都给用上了。比方说这猴哥找到菩提老祖的道场去那儿拜师，小童子出来迎接，弹幕这儿就说了，说你出示健康码。
4: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2: 正是正是。
4: 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2: 哈哈，
4: 请。
0: 唐僧去取经，唐太宗呢跟他饮酒作别，弹幕就说了，事实证明饮酒驾车之后就会上西天，所以说请勿酒驾。
5: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
0: 在朱子国呀，师兄弟三人夜里边给做药，又是锅底灰呀，又是马尿啊，要给那个朱子国王治病。这弹幕就说了，看见没有，这是无证经营，动物作坊，又有猴又有猪还有马呢。
6: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八戒，你再去取些马尿来。
7: 马尿、
0: 孙悟空第一次戴上紧箍咒的时候，弹幕才子又发了，说瞧见这个紧箍了没有，这就是著名的猴头箍。
8: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
7: 好。
8: 哎呀，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在那个灭法国呀，师徒四人遇到检查和尚的，赶紧躲起来了。猪八戒呢是卷在一个席子里边的，弹幕说这就是著名的歌曲卷珠帘。
9: 这里有人。
10: 你别隔着我呀，
9: 有人
11: 来呀。
0: 30多年前的老剧能引来这么多人来发弹幕，只能说呀，这些老版的电视剧实在是太好看了。有些人在

0: 再看呢，是补齐以前没有看完的剧情。咱们就言归正传吧，说《西游记》呢是在1986年春节期间试播的，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杨洁导演为了避免每逢春节单独一集两集播出的情况再次出现，就特别安排剧组的人员加紧排练，在1987年的1月5号上演了齐天乐《西游记》剧组春节晚会。
1: 观众，各位观众。由长生师徒四人主持的《西游记》春节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晚会的节目全是围绕着《西游记》展开的，以杨洁导演为首，带领着《西游记》里边担任角色的大部分演员都上场了，有戏装的，有变装的。那些在银幕里边只能戴着面具出现的演员呢，在晚会上终于是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西游记》里边各路的神仙、各路的国王和王后也给观众们拜年。导演呢还专门介绍了《西游记》的拍摄情况。
2: 诸位不要着急，他们几位已经过了西塞国，快到玉华州了。
3: 哦。
2: 但是我们只有到了大雷音寺，取到了真经，才能够全部和观众见面。那么今年的春节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和全国观众见个面、拜个年，表示我们《西游记》剧组的一番心意。
3: 好。
2: 亲爱的电视观众同志们，祝你们大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3: 万事如意。
0: 整台晚会呢，没有几个大腕儿。这台晚会的台本啊、歌词啊，都是杨洁导演亲自修改的。杨洁导演决定录制晚会之后呢，马上就找到许镜清了，让他给晚会创作新歌。许镜清这儿一琢磨，你说在剧集里边吧，可以根据剧本的情节，根据故事内容呢来创作音乐，但是这晚会怎么处理呢？哎，他灵机一动，参加这次演出的都是众位神仙，不如啊就剧中人物创作一套人物谱，比方说猪八戒之歌、唐僧之歌、王母娘娘之歌。这个想法呢也得到了杨洁导演的首肯，说咱们这个大聚会啊，节目要新，要活泼多样，要欢乐喜庆，你就照着这个方向创作就行了，音乐要求是出奇制胜。于是许镜清这儿马上按照杨洁导演给出的节目单的要求，很快完成了所有音乐的创作，进入到录音阶段了。突然有一天呢，许镜清这就听说了这场晚会被台里领导说呀太俗气了，要给枪毙掉。杨洁导演一气之下，二话不说，三把两把把这个台本就给撕了个稀巴烂。再后来呢，种种原因吧，峰回路转，台里边说那晚会得搞啊，我们审一下节目吧，这个晚会呀又被保留下来了。其实真正录音的时候呢，许镜清的想法是找当时比较大牌的一些歌唱演员，这些演员呢，您别看名气比较大，一听说是给央视来录制歌曲，于是都欣然答应了。但是录完以后呢，这个杨洁导演就觉得这些歌唱家的风格跟这个剧组啊感觉是不搭调的，还不如让剧组的演员来歌唱得了。一开始呢，许镜清是不太同意的，演员演戏没问题，但是他们唱歌能唱好吗？好，这么一试才发现了，《西游记》的剧组是真奇怪呀，几乎所有的演员人家都能唱，而且民族味儿的、戏曲味儿的，唱得很到位，唱得很到家。您看晚会一开始的时候，演员们上场呢是按照《运动员进行曲》来创作的，本来这个曲子是铜管的军乐，但是许镜清这儿加入了中国戏曲京剧里边的打击乐，这两种感觉呢一听就是不能够揉杂到一块儿的，处理不好的话呀会非常奇怪。但是许镜清要的就是这种反差，就是这种滑稽的活泼的效果。咱来听听。
1: 各位观众，在花果山乐队的伴奏下，正在进入会场的是以唐朝天子李世民为首的各国亲王代表队。
0: 第一首歌曲呢是大连唱贺新春，这个串烧的歌曲呀、是西游记里边的演员呢一人一句来表演演唱，多民族多戏曲曲调被自然的融合到一块儿了，韵味非常足。比方说第一句是陕北民歌的曲调，第二句呢是黄梅戏的曲调，紧接下来东北民歌曲调、越剧的、江苏民歌的， 等等等等吧。

晚会里边还有一个节目，就叫猪八戒之歌，这也是非常不错的，由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表演，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男中音马国光演唱的。马德华这儿表演得很到位，马国光呢把猪八戒的调皮诙谐也唱的是韵味十足，这二马合作非常成功。前奏里边有坠胡板胡，这两个胡加到一块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总而言之呢，整场的齐天乐晚会受到了观众的喜欢和热捧。这场晚会是1987年播出的，时隔多少年以后啊，我记得前年呢、去年呢，都是被人翻出来，在网上剪成了短视频呢，在抖音呢、快手啊、B 站呢，也是轮番的播放。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给您说到这儿了，节目的后半时段呢，再给您说说，您比方说《西游记》后来拍续集了，许镜清在这里边又是怎么样作曲的呢？包括许镜清跟那个大胡子张纪中导演，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许镜清的梦幻人生这个小的系列，到今天呢要给您画一个句号了。在这个系列当中呢，主要给您说这么三个部分。一个就是许镜清的童年，包括他的成长经历。第二个就是许镜清给西游记配乐。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接下来咱们要聊的，您比方说他给西游记的续集也创作了五首插曲。
6: 老版《西游记》中的音乐早已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为何《西游记》续集中的音乐却没有让许镜清继续创作？他和导演杨洁之间微妙而紧张的关系是如何化解的？由于对《西游记》的钟爱，许镜清仍以69岁的高龄为张纪中版《西游记》继续谱曲。在原有配乐的基础上，这一次他又有什么创新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5: 1998年的时候，杨洁导演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批准的1500万拍摄《西游记》的续集，一共是16集。杨洁从这里边呢拿出8万块钱给了许镜清了，创作五首歌曲。杨洁导演呢当时也明确告诉许镜清，哪块的剧情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哪里的情景需要什么样的歌曲。拍摄之前，许镜清对每集的故事情节有了大概的了解。第一部的时候，25集的歌曲创作基本上都是阎肃先生作词，许镜清先生作曲。到了拍续集的时候呢，改为由佚名作词。这个佚名啊，也是许镜清多年合作的老朋友，非常好的老搭档。拍摄的第一集呢是救难小儿城，许镜清随着剧组去了央视的拍摄基地，进了摄影棚了，溜溜的待了一整天。当天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 还在现场采访了许镜清，说您准备在续集的创作里边用什么样风格的音乐呢？许镜清说这简单呢，整体风格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你要变了别人就不承认是西游记的音乐了。我的基本思路是延续前25集的风格，让它形成前后的连续统一。杨洁导演要的几首歌曲他很快也写完了，定了基本调性，剧里的音乐对他来说呀，那更是轻车熟路。结果有这么一天呢，杨导拿了真假美猴王那一集给了许镜清了，就跟他说呀，过两三天的时间领导要来审样片了，随便拿点音乐垫到里边就行了。那导演这么一说，许镜清一听呢，既然是初步审查，不是正式的配乐，就找来平时在录音棚里边帮忙做伴奏的阿罗，你随便找两条 MIDI 给他配上就行了。阿罗那儿弄了个现成的，再弄一些鼓声、锣声、敲打声，配到打斗的画面里边。做完以后啊，就连许镜清自己呢也觉得不是很满意，太闹腾了。既然杨洁导演说了这不是正式的配乐，许镜清就觉得呀无妨，我这再找找灵感。领导审查结束了，杨洁导演找到许镜清就说，老许呀，你整的什么音乐呀？许镜清说，您不是说随便找点音乐垫上就行吗？没问题的，正式写的时候啊我会认真对待。之后双方就没再说什么，杨洁那边呢开始剪辑剧情了，许镜清一直等做音乐的通知。按照计划，续集准备在2000年的春节播出，在11月份的时候，他这个做音乐的就应该入场了。等来等去，终于等到有一天，杨洁导演的爱人，就是剧组的摄像王重秋，给许镜清打来电话了，说：“老许呀，我得跟你说个事儿，那个续集的音乐呀，台里边要求换人创作。”当时，许镜清可就愣住了。我这么精心准备五首歌，写得这么好，说换就给我换了，这合理吗？这合适吗？过了两天呢，王重秋又打来电话，说台里边说了主题歌不能动，因为那是传世之作。许镜清心里边有气，说最好吧，你们都别用了啊，人都给我换了，还要用我写的主题歌，我这儿啊不需要你们任何的照顾。王重秋这儿赶紧安慰啊，毕竟许镜清已经创作完成了五首歌曲，许镜清对这五首歌啊也是有期待的，那是中央电视台创作经费里边花这个钱录制完成的。王重秋就说了，说歌曲呢会尽量用上的。许镜清一琢磨，如果能把这个歌用上也好，歌能够流传比什么都好，但是心里边也犯嘀咕啊，因为任何一个作曲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愿意写歌的，怎么可能一个剧集里边有两个作曲，一个是写曲儿的，另外一个用我写的歌？这事儿给许镜清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那想当初你跟我说了，说随随便便的找个音乐先垫上就行了，不是正式的播出的节目，那怎么审查的时候当成正式音乐来审查呢？杨洁导演，你是懂我音乐的，你不可能心里边没有坚定的主意呀。音乐是贯穿全剧的元素，哪能说换就把我给替换了呢？很快，《西游记》续集的作曲换成姚明了，消息在作曲界也传开了。以往啊，有什么节目录制呢，杨洁导演参加访谈的时候，总会带上许镜清，介绍一下《西游记》音乐的创作故事。之后，杨洁导演再出现在公众场合里边，谈到音乐的时候，陪伴他的呀，就成了姚明了。许镜清这当时心里边真的很难受，也很生气。从前25集到后边的16集，你这在音乐上没有得到有效的延续，他认为啊这是一个错误。他这所创作的《心中有路是坦途》《留不住去也难》《多少情和意》《西游恋曲》等等等等，他觉得都挺棒啊，而且当时都通过了，最后居然把这些歌都给换掉了，这不能不说呀，这是一种遗憾。我们节目里边呢也不可能说把这五首歌啊都给您播放一遍，这么着放半首吧，放这个《留不住去也难》李叔演唱的，您感觉一下。

0: 西游记的续集里边的音乐让许镜清呢很委屈，而我对于西游记的这个续集啊就是生气。想当时听说央视要播出这个西游记的续集了，高兴的呀，那时候家里边早就换了大彩电了，早早的就等着这个播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同样是一锅饭菜，火候不一样，厨师不一样，佐料不一样，我当时这个评价就是什么玩意儿啊。打那儿啊一集也没看，可能很多90后的朋友人家接受程度比较高，他们所熟知的什么大王让我来巡山呢，这些梗我一点也不知道。
1: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
0: 当时一看这几个人这个定妆照，这什么玩意儿啊。后来呀你等到央视八套重播的时候，我这儿呢平复了一下情绪，再静下心来以最大的宽容再来瞧这部西游记的续集。哎，您还别说，像什么音乐呀、打斗啊、故事情节呀，包括里边的表演呢，还是一集没看完，打这就拉倒吧。
2: 师父就是偏心，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3: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

0: 都是我驮回来的。哼！
1: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
2: 许晶晶回想当年呢，还是耿耿于怀的。自己和杨洁导演合作这么多年，虽然说没有正面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呢，他相信杨洁导演能够想到这个事儿。您倒是给我解释一声啊，我心里边明白了敞亮了，那也行啊。您这临了换人，只给我一通知，这有点不太厚道吧？反正许晶晶老先生啊，过不去这个坎儿。2004年，《艺术人生》录制《西游记》剧组22年大聚会的节目，很多台前的、幕后的演职人员呢都来了。录制结束以后，很多人呢都拥上前去和杨洁导演握手拥抱，许晶晶呢也从旁边跟他握了握手。杨洁跟别人握手呢都是握一只手，唯独跟这个许晶晶啊俩手都握了，但是许晶晶什么也没说就退了。一个星期以后，许晶晶专门去了杨洁导演家里边，当时心里边也琢磨着，人呢都有自己决定不准确的时候，某件事情肯定有他处理不得体的时候。作为杨洁导演，他也不容易，这件事儿都这么多年了，都已经这样了，该过去的呢得过去，我去拜访一下吧。到那儿以后，啪啪啪一打门，里边杨洁导演问谁呀，许晶晶的回答说，是我呀，许晶晶。里边足足沉默了一两分钟，一点声音都没有。不一会儿，杨洁导演开了门，见到我就说老许呀，你一说名字，我这个心呢扑通扑通的直跳啊。老太太激动了，这个事儿说开了，俩人这个矛盾呢也算是掀了片了。许晶晶也知道杨洁导演完成《西游记》这部剧作在大事上是非常讲正气的，不合理的偷偷摸摸的事儿人家从来不干，对于艺术创作那也是精益求精的。当剧组里边出现各种矛盾的时候呢，自己都是站在杨洁这一边，跟这个当时台领导谈话的时候也是极力的维护杨洁。从始至终，许晶晶就是这个态度，每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都会主动说明说女儿情的作词是杨洁导演，还有晴空月耳鸣原来的词啊都是被这个杨洁导演呢给改没了，相当于是重新作词的，这首歌的词署名也应该是杨洁。
3: 杨洁改了7句半，还有半句是严肃的，所以呢有一次严肃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女儿情也有误一点吗，我说你就算了吧，总不能在作署名上杨洁作词括号还有严肃半句。
2: 许晶晶也觉得呀，自己在创作上呢可能也有一些错误，这是必须承认的，将心比心，如果自己是导演的话，那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毕竟有的时候呢也真的不是说杨洁导演一个人就完全说了算的。而为续集作曲的姚明，许晶晶啊也是换位思考，就觉得这个姚明呢也有很多的难处，换成一般人呢他想不到这儿，他也做不到这儿。拿我来举例子，今儿啊我正在给您播啊老郭老故事呢，明儿忽然通知我，你先旁边站着去，改了，改成老张老故事了，那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非常委屈非常生气，我就等着看你热闹，老张你来上吧，这么多喜欢我的听众，那不喜欢你才好呢。列位，这不是我心眼小啊，第一这是一种假设，第二啊也是人之常情嘛。我就是想告诉您说呀，许晶晶先生当时真的啊心境很豁达的，因为他一琢磨，你说姚明给这个西游记的续集来写曲子，你如果完全一样按照许晶晶的路子来写，大家伙就会说呀，你这不是照搬照抄吗，跟这个许晶晶是一个路子吗，你用了人家的风格来写音乐，一点创新也没有啊。好，如果这个风格呢跟许晶晶写的不一样，人家就会觉得呀，你这写的是西游记的音乐吗，距离原来的差着108000里呢。毕竟许晶晶呢已经把前25集的西游记的音乐定格为了大家伙统一认同的一种模式了，这种模式啊大家伙都接受，艺术创作的感觉没找到，写不出老百姓想要的东西，那就会失败。而我们再替杨洁导演说句话，杨洁导演在拍续集的时候啊心里边也有很多的不痛快，您别看这个资金呢变多了，好像是1500万，但是在千禧年左右，这1500万也不够啊，到哪个景区你一承包录像师啊摄影啊演员的费用，那都海了去了， 拍起来照样是捉襟见肘的。而且演员们人心呢都浮起来了，观众们看各种的影片呢都多了，口味变得很刁钻，真想让大家都很满意，像八六版西游记一样，太难了。因为人们欣赏的东西多了以后呢，它就变得众口难调了。你再拍一个电视剧，能够像八六版的西游记啊，像渴望啊，像那种的万人空巷，有点不太现实了。杨洁导演拍完续集以后呢，自己也是几乎一眼没看过。这里边的故事之前在详聊杨洁的时候仔细给您说过。接下来说2002年的时候，许镜清老先生已经60岁了，他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就退休了。不过呀，人家是退了而不休，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邀请他来创作歌曲，但凡是觉得歌词不错，企业不错，他都是很乐意接受邀约的。一方面呢，赚点小钱补贴家用，谁跟钱也没仇；另外一方面，对于音乐工作者来说，退休呢意味着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创作领域，也有很多是朋友之间的邀约，写好了歌曲他这儿啊也不太好意思收钱了。直到2008年的秋天，有一天呢，准备拍摄新版西游记的著名导演大胡子张纪中找到许镜清了。他说新版的西游记投资上亿元，将从服装造型、人物刻画、台词表现、故事情节、特效制作等等方面吧，打造一部最贴近原著的魔幻巨制。为了表示对老版西游记的敬重，希望能够使用他创作的《敢问路在何方》作为主题曲。这对于许镜清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儿了。许镜清掏心窝子来说，当年为八六版的西游记创作的音乐能够成为观众心里边的经典符号，对他来说呀实属幸事。但是呢，受制于当年编曲技术的条件限制，创作来的音乐在内涵、旋律和剧情的契合度方面呢，他本人觉得呀还不够尽善尽美。他也一直期待着等将来有机会呢再重新制作一下，终于等来这个机会了，他当然是喜出望外。可问题是，人家只说了要用一下《敢问路在何方》，并没有邀请他创作音乐呀。许镜清想要毛遂自荐，但是呢又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纠结了半天呢，说了这么一句不痛不痒的话，说那拍摄的时候我能不能到现场看一下啊？张纪中这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许镜清当时也琢磨着，张纪中新版的西游记应该是很棒的，投资2亿呢那是开玩笑的，如果说老版新版的西游记都由他来作曲，那该多好啊，那应该说圆了自己怀揣了多年的梦想。在浙江的江山开机拍摄新版西游记，许镜清被邀请进了剧组了。正好机缘巧合呀，在拍摄现场他还见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好朋友张建亚，正好是新版西游记剧组的导演。1982年的时候呢，许镜清给儿童故事片《红象》来创作音乐，当时指导人之一啊就是张建亚。张建亚这了解许镜清的为人，也欣赏他的音乐风格，于是马上向张纪中呢就举荐了许镜清，说请老许先生来作曲吧，他创作的八六版的西游记音乐和插曲呢深受观众的喜欢，他对西游记啊有独特的认知和感悟。张纪中这儿接纳了对方的意见，就这么着，许镜清再度成为了西游记的作曲。这一年呢，许镜清已经69岁了，老版西游记当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他的歌曲跟画面已经定格成为了历史的经典，可那时候的音乐艺术都有了新的气象，是20多年前音乐人和制作人难以预料的。因为最早您像86年的时候，几声电子鼓就让孩子们欣喜若狂，电子合成器的音乐让人感觉到无比的新鲜。可是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电声已经普及到城市里边，再次创作西游记的音乐更加的驾轻就熟，如虎添翼。那么既然定义为新西游记，音乐创作也必须突破，他就要求自己啊创作的每一首歌曲要精益求精，尽量完美。很快呢，他拿到了新版西游记的剧本，有一天晚上啊才看了2集剧本，就已经是越思泉涌，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成了一首歌。 他立刻给瓷作家车行打了个电话，让他来填词。填好了以后啊，许敬清这儿啊用自个儿的嗓子哼唱了一下旋律，俩人呢都很满意。新版《西游记》的音乐从这儿就开始了。在给《去经女儿国》做插曲《新女儿情》的时候，考虑到剧中的女儿国远在异域他邦，举国上下都是曼妙女子，所以说歌曲的旋律呀，应该展现女性特有的温婉啊、柔媚呀。创作里边呢，他加入另外一种充满西域风情的美丽音调，让这个情感的抒发更加大胆，而且呢，绵里藏针，具有更强的穿透力。这是有别于老版《西游记》当中的女儿情的。

当时进棚录制的时候，很多人呢都被旋律所吸引，纷纷的发出赞叹。在创作第15集插曲《多保重》的时候，许镜清啊被自己的作品感动得痛哭流涕。这是一首描写唐僧师徒离别的时候充满伤感情怀的曲子。孙悟空惦记着师父，希望师父呢保重自己，取经路上一路平安。谱曲的时候啊，许镜清想到了自个儿的恩师汪立三先生。想当年汪先生对自己呢细心培养，爱护自己，关心自己，一幕幕印入眼帘，充满了感怀之心，谱写完成了这首《多保重》。有着真情实感，曲子深受欢迎。许镜清这儿除了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之外，还为新版的《西游记》创作了《等你来给你爱》《多保重》《比快乐还快乐》《恩情》《爱情稳过不留痕》《来生相见的记号》《新女儿情》《今日一别两茫茫》《强者不回头》《心经》等十多首的歌曲，加上重新编排主题曲，一共完成了11首作品。而且重新改编新版的《敢问路在何方》还加入了梵文了，显得更加空灵飘渺，更有异域风情。让谁来演唱呢？最后经过几位歌手的录制对比，张纪中啊选用了刀郎，因为刀郎的声音呢表现力是比较独特的，声音里边多了一些沧桑，相对于其他歌手来说呀，这就带来一些新意了。2012年1月份，新版的《西游记》登陆全国各大卫视频道，剧集一旦播出，网上基本是骂声一片。有些人呢，单纯的是为了骂而骂，因为一看这个导演叫张纪中，心里边想骂的情绪已经是一步就位了。一看这猴，一看这猪啊，真是猴跟猪啊！再瞧里边的女妖精，嚯，这怎么全是青楼的作风啊？反正说什么的都有。我个人感觉呢，还可以吧。当然，里边演这个沙僧的徐锦江，演的确实不咋地，可能是不太适合吧。

此外，神仙呢仙气少，如来佛祖演得挺好的，只能说良莠不齐吧。反正这个新版西游记遭遇了各种的吐槽，但是呢大家伙都说新版西游记的歌曲有别于老版西游记的创作，给人带来的是美的享受。这歌啊唱的都非常好听，贴切到位，沁人心脾。观众们这么一喜欢，许镜清这儿当然是很满足也很欣慰了。可是许镜清这儿忙了一溜十三遭，在金钱上啊没有什么概念，傻乎乎的只要了录音费的钱，把自己辛苦作曲应该赚取的创作费用都给忘了。最后呢每首歌只要了4万块钱。有朋友说那4万块钱也不少啊，列位，那时候北京找一个稍微优质的录音棚，你来录制歌曲的时候啊都挺贵的，每首歌曲进棚演唱录制需要1个多小时，这还是快的。做一首歌的 MIDI 要3万到3万5，录音棚的租金呢要5、6千、7、8千，再加上乐队要10000多块，歌词呢你还得付给人家1、2万，演唱者也有费用，一首歌全部做完了没6、7万是下不来的。但是我们说许镜清先生在这里边啊表现的就是情怀了，真不是奔钱去的。再到后来呢就是许镜清先生举办西游记的音乐会，这个事儿距离现在不太远，2016年的时候，那年是猴年嘛，也是86版西游记播出。

0: 出30周年。30年呢，《西游记》被重播了好几千回，剧里边的音乐作品呢也是广为传唱的。可是在此之前，许镜清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有这个念头，然后呢不停的谈，谈来谈去都没什么结果。这个在之前我们跟您聊四大名著音乐的时候仔细的给您说过，所以说在这个系列里边啊就不给您说了。反正最终呢好像是众筹公司把这事儿给办成了。短短一天的时间，8000多位网友就给募了100多万的音乐会的启动资金，无偿支持的人数占到一半以上。可也正是因为西游记音乐会的事情太让许镜清这儿啊着急上火了。那一年呢3月18号的时候，许镜清这儿呢胸部不适，伴有疼痛，四肢无力，呼吸不畅，心率130以上，到医院一瞧呢直接给送进 ICU 了，因为医生怀疑这是大面积的心梗。可即便这个时候，许老这还在琢磨着，我这西游记的音乐会能办成吗？如果再等12年，到了猴年了，蒋大为都老了，谁来唱敢问路在何方呢？李玲玉还能唱得动天竺少女吗？谁来唱那个女儿情呢？非常幸运的是，在医院躺了4天，大夫最终给他确诊了，说你这不是心梗，是心包炎，休息调养定期检查就行了。最终呢这个音乐会呈现给大家了。
1: 我现在唯一的感觉，我真的想痛哭一场。因为这么多年来太不容易了。
0: 许镜清的梦幻人生我们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最后的最后，我们用西游记大结局的时候蒋大为所演唱的另外一个版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这个系列。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0: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11: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1: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12: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4: 在神舟23号飞

0: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4: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6: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8: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7: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8: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7: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8: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7: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

0: 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2: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3: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4: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5: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6: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7: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8: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元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9: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7: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2: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14: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13: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5: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1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1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5: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0: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5: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5: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就今年9月底之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那么白名单之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呢是可以支付，那么白名单之外的就不能用个人账户去买。那哪些在白名单之内呢？有三类。第一类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可以纳入白名单。第二个是医疗器械，像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都可以纳入白名单。那么第三类就是医用耗材，像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啊、绷带呀、创可贴呀、退热贴，这些都属于医用耗材。还有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袋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这些都可以纳入白名单。那么哪些不能纳入白名单呢？首先就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是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那么其次，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这是不得纳入白名单的。这类产品虽然有械字号的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主要是用于生活功能，它不是医疗功能。那么还有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得纳入白名单，比如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哪些呢？比如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这种设备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呀这种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是为了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常这功能，而且这些东西价格也比较高，它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现在有了白名单制度了，这个白名单制度等于是明确了支付政策的边界，对个人医保账户支付开正门堵偏门。之前根据媒体的报道，一些药店为了骗保、为了增加营业额，他盯上了参保人的个人支付账户，把米面粮油这种生活用品也纳入到支付范围。更有甚者，把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就那冰袖，还有那女性护理垫，换了个名字就成了可以支付的医疗用品了。比如医用敷贴，医用，你以为是医疗产品吗？其实它就是换个名字的面膜。 牙科洁治器，呵呵，以为是整牙用的，其实就是牙线。防晒的冰袖摇身一变成了医用隔离垫。哎，被媒体报道的案例中，一些知名的连锁药店都卷入其中。医保个人账户的设计初衷啊，是为了参保人日常的小病啊、门诊开销提供便利的。啊，他这个个人账户确实归我们个人使用，也能累积，也能积累。但它的本质，它不是储蓄卡，那是社会保险的一部分。可为什么漏洞一直存在呀？因为在这条产业链里，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动力，都有作案的动机。在药品零加成、集采压价的背景之下，很多药店利润微薄，这医保结算就成了生存的命脉。有些药店为了完成业绩，一些门店就选择呀，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主动配合，把护肤品包装成了医用敷料，把防晒袖申报为隔离用品，只要能刷医保，销量不是就上去了吗？还有一些公司呀，鸡贼着呢，他专门研究医保备案规则，他就发现呀，这第一类医疗器械审批门槛低，不用临床试验，就迅速将牙刷啊、面膜啊、冰袖啊这种日用品重新给换个名字、换壳申报。媒体曝光中，河南有一家企业生产的医用隔离垫，其实就是防晒袖套，却进入了全国近20000家药店，合同金额高达9000万。还有湖南某公司把普通的护肤品备案成了叫医用级，在药房60%销售靠医保结算，一年套刷基金600万。就这些产品打着医用更安全的旗号，实则是在合法的外衣之下撬动公共资金。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咱们普通人啊，很多参保人不仅不以为意，反而乐在其中。网上流传着各种医保卡薅羊毛攻略，就教人怎么用这个个人账户余额买日用品、囤护肤品，甚至有人主动把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交给中介，换取现金返利。他们觉得反正是我的钱，我个人账户的钱，不花白不花。可医保不是你的私人零花钱，那是一场社会共济。总之啊，医保制度的健康运行啊，既靠技术堵漏洞，也得靠咱们良心守边界。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医保卡不是购物卡，个人账户也不是咱们的零花钱，它承载的是社会的互助承诺，是我们在大病面前不至于倾家荡产的最后防线。就只有从制度上重塑账户功能，统一监管标准，强化法律震慑，那类似的套刷才不会卷土重来呀。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近日卧底了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这个低价团揭露了购物点秘籍、不买、不安排住宿等等乱象，两地的文旅部门相继出手。桂林对地接社顶格罚款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停业整顿，导游被罚了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团的报名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桂林市文旅局的通报说，地接社与购物场所约定购物回扣，以零团费地接安排旅游者去购物场所购物，获取回扣。你看，这利益链是清晰的：组团社收客，地接社零团费接团，导游带着进店买东西，然后抽成返佣，四方分账，游客买单。导游以不买就不安排住宿来要挟老年游客，强制他们消费买东西，强制购物。濮阳和桂林两地监管部门对组团社和地接社的处罚呀，不可谓不重导游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可能职业生涯也就到此结束了。痛快之余也要反思，然后呢？哎呀，不得不承认，然后可能就是问题依旧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高压之下，不合理低价团依然犹如打不死的小强，按下葫芦浮起瓢， 啊，威胁游客购物的导游前赴后继，一直有人赶走在高压线上。啊，199元，桂林60有，你可能连正常价格的零头都不够，连油钱都不够，这不就是妥妥的低价团吗？啊，低价团甚至零团费的，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羊毛出在羊身上，游客们自以为占了便宜，其实啊，会在购物啊、付费项目上再还回去的。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啊，有令不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太大了，就大到你难以置信。2018年的时候，媒体就报道过，云南昆明警方公安啊，这破获了一起涉及低价游利益链的特大案件，揭开了背后的秘密。调查发现，没有支付一分钱团款的零元团，靠着购物竟然能为旅行社带来了36万多元的利润。还有游客啊，消费了57万，旅行社拿走回扣拿了49万。这样的返款比例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游客哪里还是客户啊，明明就是任人宰割的钱袋子。这么多年以来，像云南呀、广西呀这些旅游大省啊，低价游、低价团、导游威胁游客购物这些现象太多了，屡见不鲜。当地的治理也一直在进行，但遗憾的是逼迫购物等行为禁而不绝。这也提醒有关各方啊，必须高度警惕文旅市场这种病症的顽固性、反复性。一阵风式的治理或许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但是很难长久，它治标不治本。一旦高压态势放松了，那这些问题就会反弹，甚至还会变本加厉，把之前欠下的都给挣回来。就值得注意的是，强迫购物乱象已经出现了反监管的异变。之前都是那种简单粗暴的硬强迫，你不买不给你安排住宿，饿着你。他现在变成了什么软强迫啊，比如长时间安排游客待在购物店，你就待着吧，你不买你就待着啊，就不安排下一个活动。还有导游进行情感绑架啊，或者对不消费的游客冷嘲热讽啊。对于软强迫存在着取证难、定性难、处罚难等等这些问题，这也助长了一些旅行社和导游的侥幸心理、投机心理。所以相关部门

0: 可以通过修订旅游法等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强迫购物的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列出软强迫的具体情形，拉出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相关主体行为的底线和边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明确监管部门对软强迫的取证规则和定性标准，进一步增强治理的针对性。那么从这个导游的角度来说呀，一般来说导游的基本工资普遍都是比较低的，有些甚至完全都没有底薪。他收入的高低啊，他直接取决于带团补助和购物提成。你看他工资，他指着这个挣呢，他肯定会强迫你购物啊。这个就是指定购物、强制消费屡禁不绝的一个根本原因，重要原因。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旅游企业要完善导游底薪制，以保障导游的基本生存权利。就如何保障导游的合法收入，这个话题本来就值得一议。所以说，在对不合理低价团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在这儿也再次奉劝各位尤其是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旅行社呀、导游啊、商家呀，人家不是搞慈善的，大家悠着点儿，擦亮眼睛，长点心眼儿，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5月14号的时候，江苏靖江街头8分钟生死营救这件事引发了全网的点赞呢。护士王芳等6人勇救昏迷司机的事儿都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也获得了当地官方授予的见义勇为称号。5月19号的时候，扬子晚报记者从王芳处了解到，这个东方日产呢将向王芳赠送一辆新车。但是王芳决定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委托医院处置捐赠想把这新车拍卖捐赠。怎么回事呢？是今年5月14号18点多就是下午6点多，他开着车呀途经兴业路跟东进路交叉口等红灯的时候，他后边那辆车呀就连续的碰撞。王芳立即下车查看，发现后车车门紧锁，车内的驾驶员双目紧闭，毫无意识，身体靠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肯定是突发疾病了。但是他脚下的油门并没有松开这车辆仍在不断的向前滑行。那么意识到情况危急，王女士王芳迅速返回自己车内拉起了手刹，用车身顶住后车，防止其继续冲撞，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周围大声呼救随后呢跟徐巧林、李小明等5名市民合力砸窗施救成功挽回了生命这份挺身而出的善举让王芳收获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他与其他5名施救者被靖江市公安局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也获得了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慰问，事儿还登上了新闻联播全网都在刷屏致敬这几位平民英雄。王芳告诉记者，他从靖江东方日产 4S 店经理处说了解到。

0: 说公司总部将赠送他一辆新车，哎，致敬他的见义勇为精神。哎，面对这份荣誉和馈赠，王芳说，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所有施救者的共同荣誉，更是靖江这座城市的温度。啊，王芳坦言自己只是做了医务工作者该做的事，我们家已经有车了，因此呢，准备将爱心循环传递。他已经委托所在的生慈镇中心卫生院啊，这个处理车辆的后续事宜。啊，你看，这多么温暖的故事啊！啊，这善心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啊，尤其是车企主动赠送新车，王芳又把新车要进行拍卖，哈，这令人动容啊！啊，但是我看到评论区也有部分网友说，这车企这蹭热度呢。其实呢，梳理发现，这些年车企主动赠送新车或者直接奖励现金给见义勇为者的事例并不罕见。啊，比如在2024年的时候，一段浙江杭州宾利驾驶员伤人的视频引发关注。啊，后来杭州警方通报说，打架的双方这是表兄弟，被害人倒没有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了。就在事发的时候呢，过路的一位比亚迪司机叫孙子健，停车还阻止施暴的举动，当时被拍下来，传到网上，获得了网友的点赞。那么那事后呢，比亚迪方面表示将对劝架车主奖励20万啊，公司也在考虑设立比亚迪车主正能量及见义勇为奖。啊，你看，那对这类事情我怎么看呢？两点吧。啊，第一个呀，平民英雄就是要大张旗鼓地进行褒奖。啊，无论是见义勇为的称号，还是车企给钱或者给车，这都是好心人该得的。啊，那么至于这笔钱这辆车，见义勇为的人收还是不收？啊，收了之后自己用还是捐？捐还是不捐？我觉得都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利，旁人无需指摘。尤其是不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对见义勇为的人进行道德绑架，搞逼捐。啊，崇尚英雄，表彰英雄，关爱英雄，才会英雄辈出。中奖英雄就是要给这个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让更多人敢于见义勇为，乐于见义勇为。哎，那么第二点，很多人不是都说吗，这车企就是在蹭人家见义勇为者的热点。我倒觉得这种蹭热点的方式非常好，对吧？不违反法律法规，人家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啊，虽然车企的行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中奖英雄的同时也是在给自己做广告、攒口碑啊，宣传企业啊。可是我更乐意把这个看作成一个啊，看就是企业这是以此为契机履行社会责任啊，也是在号召更多人路见不平一声吼啊，也是在为这个社会传递正能量啊。这有何不可呀？蹭就蹭呗，啊，蹭得好。总之啊，一座城市因凡人善举而温暖，一个时代因坚守良知而昂扬。王芳护士的勇敢和无私是平凡人给出的最美答卷啊！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善良无需豪言壮语，勇敢也不必惊天动地，平凡的岗位、普通的身份同样可以绽放不凡的光芒啊！愿这份善心被温柔以待，这份担当被广为传颂，让见义勇为成为社会风尚，让善意流转人间，温暖每一个角落。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哎，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这是一件拉近高校跟大众的距离，彰显大学包容胸怀的大好事。但是这才几天时间呀，校园里就乱象频发，人家学生的食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高峰时段学生都吃不上饭，一位难求啊，都是校外的，本校学生端着盘子没地儿坐着。还有的人为了拍出绝美的打卡照，直接爬人树上，更有甚者将直播镜头对准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把校园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和流量的收割场。免预约入校政策在武汉大学的学生群体中也引发了不同的声音 啊，多数意见都认为校园开放这是常态啊，武大的学术氛围本来就是自由包容，对新规呢表示支持，并且也乐观的预估啊，说目前人流量大，就是因为公众刚开始觉得新鲜啊，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好转，啊，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指出，免预约增加了校园管理难度和安全隐患，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啊，呼吁学校应该加强管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啊，对扰乱教学秩序、行为不文明的人要予以禁入，啊，不让他们来了。哎，我看了媒体拍的那些视频啊、照片，哎呀，那些爬树拍照的老头老太太，那些跟啊那个直播人家上课的流量乞丐们，啊，那些去食堂吃饭鸠占鹊巢的，我觉得这些人的素质啊实在是堪忧。啊，大学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净土，不是你撒野的游乐场。啊，爬树拍照不仅破坏绿化，更毫无安全和公德意识。啊，把镜头对准无辜的学生进行直播，那更是赤裸裸的侵犯他人隐私。啊，俗话说，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正是因为这极少数人的低素质行为，不仅干扰了数万名师生的正常教学生活，更让无数原本支持校园开放的文明游客也跟着背了锅了。难道非要等到这些不文明行为把校门重新逼得关上了，你们才觉得满意吗？当然了，我们在谴责不文明行为的同时，也必须理清楚一个逻辑，就造成的不文明现象啊，绝对不能怪罪于校门开放这项政策本身。啊，大学之大，不仅在于大楼、大师，更在于其开放与包容的气度。啊，如果因为少数人的越界行为就因噎废食了，就重新又把校门关上了，这无疑是管理上的懒政，啊，对吧？就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开不开校门，而是在于校门开放之后怎么开以及怎么管。尤其是在当下的是什么流量时代，高校开放校门面临着十多年前未曾有过的新挑战。十多年前啊，这校门开放，中国绝大多数高校校门都是啊可以自由进入的。你说那个时候的游客也就顶多多一些，走路挤一些，现在可不一样了。这无孔不入的短视频和直播，让校园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了。啊，部分博主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把正常的教学活动当成你直播素材了。啊，这种为了牺牲利益啊，牺牲公共利益的行为啊，它极其考验着学校的管理智慧。啊，面对直播镜头的侵入，你仅仅靠保卫人员，他根本就没有执法权，他只能劝阻，这肯定不够，估计也管不住。啊，所以学校需要拿出更精细化的治理手段，比如明确划定禁止直播区和教学红线区，建立违规游客的黑名单制度。啊，甚至联合平台对侵犯校园秩序的直播内容进行限流或者封禁。啊，得用规则和技术和制度筑建一道防火墙。啊，这才能挡住那些无底线的流量狂欢。啊，高校的开放啊，本质上应该是一场学校与参观者的双向奔赴。啊，人家武大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拆除了物理上的围墙。啊，不用预约了，刷身份证就能进了，也没有人数限制了。人家愿意跟社会共享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人文底蕴，那么走进校园的游客也应该拿出相应的素质和尊重，守住文明的底线。啊，游客在欣赏美景的时候，应当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里是大学，是20000多师生共同的家，而不是喧闹的景点，它不是个旅游点。真正的开放啊，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校方拿出更硬核的管理措施，游客展现出更文明的参观素养，那么武汉大学的这道门才能真正开得长久，开得体面。啊，别让少数不文明的人成为阻挡大学拥抱社会的墙。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走出大山回到大山，广西百色姑娘黄文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时代楷模黄文秀的故事。
1: 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今年一到四月，我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
0: 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助力中小企业出海。
1: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生态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二十二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二十个重大项目、三十五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扩大交流合作朋友圈。
1: 我国瞄准五月二十四日23:08发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
0: 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规模全球第一，十五五时期新增投资需求约50,000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战事。
0: 青春有多少种选择，走出大山回到大山是黄文秀的答案。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通过一本驻村日记，读懂一位年轻党员的为民初心。在广西百色市乐冶县百泥村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内，陈列着一本驻村日记，前来参观的人们总会驻足停留，静静品读。广西百色市乐冶县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
2: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驻村日记，不管是工作上碰到的一些困惑，还是感觉自己在经受压力的时候，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方向，找到力量。
0: 翻看这本日记，里面写满了黄文秀驻村扶贫的足迹，我心中也十分疑惑，但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这是2018年4月2日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周写下的。广西百色市乐冶县百泥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湛。

0: 有的群众讲，听说第一书记是专门来管村干部的，尤其是专门管支书的，我就觉得还不一定。
1: 黄文秀初到百尼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看好他，有的乡亲甚至不肯给他开门，但黄文秀没打退堂鼓，用近两个月的时间访遍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日记里手绘贫困户分布图，记下每户户主的名字。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2次、3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5个月后，黄文秀自豪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尼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湛，
0: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本市书记，就从观望到配合再到佩服。
1: 纳用屯是百尼村最小的自然屯，只有8户人家，种植的300亩砂糖橘因管理粗放销路不畅，黄文秀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联系外地果商上门收购。砂糖橘年产量从2017年的3万公斤增长至2018年的25万公斤，6户靠种植砂糖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班统茂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家里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了，家门口的大石板桥能通车了，旁边的小木桥却保留了下来。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尼村纳用屯村民班统茂，
2: 我们是在河里面排着这石墩跨过来的，文秀书记来到以后，他就跟我们村民一起组建了这个木桥，我们就永远的保留下来，把这个木桥命名为这个连心桥。
1: 除了砂糖橘，黄文秀带着大家种油茶、八角、杉木，把特色产业做了起来，还帮村里跑项目，修水泥路、建蓄水池、装太阳能路灯。凑修路钱最难的时候，他跟村干部一起扛铁锹、背砂石上山。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原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尼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3: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百尼村完成屯内1.5公里道路硬化，新建4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有88户418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对热爱的扶贫事业，他还有许多的想法，但这一切在一场暴雨中戛然而止。2019年6月17日凌晨，他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那一夜风雨呜咽，群山含泪，百尼村失去了最亲的文秀书记。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每一个百尼人心里，黄文秀从未离去。在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去向牌上，文秀书记的去向留在了请假那一栏。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尼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班志华，
4: 我们相信文秀书记还要回来，因为这个是他付出最大的一个地方。
1: 村民们记得，8年前的3月26号是文秀书记出来百尼村报道的日子。8年后的这天，百尼村村民将文秀月季花苗种到了村里。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尼村村民罗秀英，
5: 文秀月季这个是就是网上征名的嘛，说明他都是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我会把我的院子种满了文秀月季，希望我能把它种得很好。
1: 在百尼村建一所幼儿园，一直是黄文秀驻村时的愿望之一。 如今以文秀命名的

0: 幼儿园可容纳周边四个村180名幼儿就读。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文秀幼儿园副院长杨楼。
1: 一楼是文秀书记求学之路，二楼是文秀书记参加工作那些日常，然后三楼就是文秀书记对我们百尼村的贡献，我们都会展现出来。小班小朋友刚来的话，他也会知道说，这是文秀姐姐，这是文秀姐姐。村里的孩子们记得，文秀姐姐周末为他们开展志愿活动。长大后，文秀姐姐出现在了初一语文课文《青春之光》里。
0: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第一中学语文老师杨小秋，
2: 在上了学，我也会问，哎，我们班哪个孩子是百尼的村的呀？现在就课文一上回来，他们又感触很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干部带我们创业致富，然后又敢为我们奉献，我们是非常自豪。
0: 青春之光照亮后来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过他的接力棒，扎根乡土，接续奋斗。
3: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文秀幼儿园教师李远涛，那我来差不多第3年了吧，因为我是在电视上看见毛衣秀的那个故事嘛，所以我就自愿报名来了。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驻村第一书记陈红任，
4: 文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群众的信任，群众是坚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百尼村的山记着黄文秀，因为仅一年他就驱车跑了25000里。百尼村的老乡记着黄文秀，因为这里的月季现在叫文秀月季。黄文秀的政绩写在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上，藏在乡亲们的好日子里，刻在薪火相传的初心中。他以短暂而闪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为正确政绩观。
0: 把心交给人民，把事干在实处，丰碑自会矗立在老百姓的心中。昨天，省统计局发布1至4月河北省经济运行主要数据，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其中新动能和新优势不断培育壮大，消费市场实现较快增长。 在石家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正在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国家的订单。企业深耕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系统20多年，凭借持续创新，多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中室总监刘建伟：
5: 迪龙自主研发的这款产品打破了一些国际垄断，比我们传统的那种硅基产品，它的体积能减少30%。
0: 效率能提升2到3个百分点。依靠硬核技术，企业已与全球400多家车企建立稳定合作，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亚青：
6: 2026年， 我们依然保持稳健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 25%。
0: 迪龙的快速发展正是河北企业创新突围、经济韧性增长的生动写照。1至4月份， 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和小型企业生产分别增长 6.8% 和 7.0%， 均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3.0 个百分点。 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 60.9%， 集成电路制造增长 42.5%， 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 19.5%。
7: 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从前4个月的经济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培育壮大，为高质量发展呢，开拓了空间，积蓄了力量。 我们省经济的表现也正是这种发展韧性的彰显。这里面呢，也蕴藏着向新向优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引领着产业的提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呢，不断的涌现。
0: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大，1至4月份，

0: 八，消费市场同样较快增长。一至四月份，全省限额已上2亿元，同比增长10.1%。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7.2%，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8.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0.5%，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2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
1: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们省呢，扩大消费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比如呢，我们省具有很大规模的市场和丰富的消费应用场景，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消费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再加上提振消费各项政策的显效发力，必将促进消费的持续增长。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昨天，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目前，线上选品中心已经建成，平台选入萍乡童车、白沟香包、永年紧固件、清河羊绒等特色产业集群的优质产品，全球买家可24小时在线浏览，直接询盘。
0: 近日，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开展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将沧州市本级、邯郸市本级、盐山县、廊坊开发区等31个市县区纳入试点范围，明确市级试点聚焦24个重点产业集群，县级试点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实现政务服务增值赋能。
4: 近日，生态环境部评选出10个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作为京津冀唯一入选案例，亮相在上海召开的2026年国家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国家主场展示了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
0: 今年1至4月，我省完成补水27.7亿立方米，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这标志着全省河湖生态复苏与水资源利用进入新阶段。持续的生态补水为沿线地下水涵养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流域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4: 眼下我省中南部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5: 在曲周县王庄村万亩绿色墩拌粮食反方，麦田一望无际，小麦长势喜人。5台无人植保机在田间匀速作业，精准喷洒调配药剂，为灌浆机小麦抵御气象灾害与病虫害筑牢防护。
6: 我这400多亩地，原来人工10来个人，得4-5天才能打完，现在用这个无人机喷2台的话，1天就打完了。政府呢，还给一些免费的技术服务。
5: 此次田间飞防作业由当地农业部门统一组织，农技人员全程技术指导，护航下粮丰产丰收。
7: 这次的飞防作业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一喷三防的综合技术，我们添加了植物抗逆调节剂、杀虫剂、杀菌剂，还有叶面肥，这样我们可以有效地防止小麦干热风、病虫害以及它的早衰。
5: 三夏时节即将来临，为保障小麦后期生长状况良好，邢台市南河区抢抓农时组建了由15名农技专家组成的技术指导服务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深入全区8个乡镇开展巡回指导，普及灌浆机种植管理技巧。
8: 专家指导我们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既能增强小麦抗逆性，又能延长这个灌浆时间。
9: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

0: 科学浇水，精准喷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确保小麦安全成熟，颗粒归仓。
1: 小麦冲刺生长最后关口，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梳理管护要点，为农户送上精准防控技术指南。
2: 我们要决战20天，保证小麦的灌浆时间，因此呢，要做好护叶，做好干热风和白粉病、叶锈病等病害蚜虫的发生，维持小麦的叶片的持绿性。同时呢，要做好护茎，防止倒伏的发生。同时呢，护根，保持小麦灌浆的稳定性，为我们的丰产丰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3: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河北文化产业正以创新姿态扩大交流合作的拼新举行。省委宣传部推荐的保定市原剧场有关负责人分享了项目优势和合作经验。保定市原剧场共享平台执行总裁王鹏举：
4: 原剧场上边连接着版权方，下边呢连接着各个播出渠道，通过共享平台这样一种新的方式，创作者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观众呢就获得了观剧的自由。目前呢，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600集的新剧，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引起投资人、版权方、渠道对原剧场的关注。
3: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首轮剧集分发的全媒体数字化服务平台，原剧场以去中心化、智能分账、公开透明的创新模式，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大量参展商、投资机构、影视从业者的关注。漫安深圳电影有限公司导演王素文：
5: 当制作方呢有了信心去制作更好的节目、更好的电视剧，我后续呢会持续关注原剧场平台，希望它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
3: 保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雪：
6: 这次文博会，保定共有16家企业、191件展品参展，后续我们将持续推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更多平台型新业态。
3: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河北发布了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儿童中心、舞剧颜真卿等20个重大项目，以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等35个优秀文化品牌，不断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出去，持续扩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影响力。邯郸成语之都文创旗舰店设计师冯文清：
7: 很多外省的文旅企业与机构对我们的项目表达了深厚的兴趣与合作意愿，同时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也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我们将把这些成功模式带回邯郸。
3: 江西参展商：
8: 我们像这个飞仪啊，然后这种拓印啊、箱包，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我们这边也是在江西做景区的，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个联动交流。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9: 我国瞄准明晚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其中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同时截至5月23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经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3: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中国载人航天后续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努力奋斗。
9: 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据介绍，我国已成为全球地下管网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15-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
3: 日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
3: 中国证监会日前宣布，老虎证券新西兰有限公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的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打击。依据相关规定，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
9: 今天，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俯视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的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3: 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3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破8.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9: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和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的斡旋或者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3: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伊潜在协议最终草案预计将公布，主要包括立即实施、全面、无条件停火，涵盖所有战线，双方承诺不针对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结束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等内容。不过目前，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官方都未证实相关消息。
9: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
3: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方面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表示， 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
9: 韩国政府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超四成青少年有手机成瘾的风险，中学生尤其容易受到手机的影响，其中 47.6% 的人属于有风险，这一比例在所有学龄段中最高。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最近一周，印度总理莫迪接连访问阿联酋、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五国。据媒体5月22号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莫迪之所以如此着急旋风式走访这些国家，敲定科技、防务、能源等多项合作协议，只为联合各国摆脱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莫迪15号先前往阿联酋敲定能源供应事宜，随后5天内相继到访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挪威并非欧盟的成员国，却是欧盟的亲密盟友。莫迪也是43年来首次到访挪威的印度总理。此次欧洲之行距离印度和欧盟1月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刚过去百天，而本周签署的各项协议不再局限于贸易领域，涵盖制造业、科技、防务、能源等多个合作板块。莫迪18号在瑞典奥斯陆新闻发布会上称，印欧关系迈入全新黄金发展阶段。印度已同法国、德国建立紧密联系，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受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影响，印度与欧洲各国只能选择彼此深化合作。
1: 那这则新闻反映的主要还是印度和欧洲的合作。当然说莫迪出访的是五国，其中包括阿联酋。阿联酋当然不是欧洲国家了，但是印度现在缺油啊，要求美国那边继续豁免啊，因为我得买俄罗斯油嘛。但这是不是靠谱，是不是长久之计，不好说。这拓展其他的油源啊，找的是阿联酋。我们知道阿联酋已经退出欧佩克了，就是说对它的产能的限制现在没有了，欧佩克本身没有办法再要求它了。如果我们开个玩笑讲，它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只要运得出来。而阿联酋本身呢，它不有那个富察伊拉港吗？它国内也建了石油管线，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可以把油运出来，就算不能运太多，那运一点是一点啊。所以现在你说印度找阿联酋，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除了阿联酋呢，还有四个欧洲国家，就是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莫迪出访，旋风式的访问，敲定科技、防务、能源等等多项合作协议。有观察家指出，这是要联合各国摆脱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这真没办法，某些人还特愿意把中美两个大国相提并论。当然你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从 GDP从综合国力来讲，中美确实可以算第一集团。从目前数据看，美国列强，但除中美外，你说排到第三位的，你说是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印度也好，和前两个这个 GDP 也差距就非常大了，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了。我们曾经分析过中国的自我定位，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嘛。说到这个三个世界理论，我们多扯一句啊，1970

2014年，当时主席是会见这个赞比亚总统卡文拿的时候聊这事儿，说这个世界可以分三块嘛，三个世界嘛。第一世界就是美苏，这都是超级大国，干嘛呢？争霸呢。那第二世界呢，主要就是欧洲啊、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其实依附于美国啊。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苏东集团一些这个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发达程度呢可能不如西欧，但是呢经济实力也不弱，他们肯定不能算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大概也能算到第二世界去。而第三世界国家呢，主要就是发展中国家了，包括中国在内，甚至还有很多是落后的经济体，这是三个世界的划分。随后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小平同志呢又就这个三个世界理论做了详细的阐述，他也讲到了国与国的关系，就是我们讲那五项基本原则都在里边，一直到现在。当然我们也聊嘛，那你看今年一月份呢，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达沃斯论坛不是讲吗，说旧秩序已死，加拿大自我定位是一个中等强国，他要联合其他的中等强国，包括日本，包括欧洲、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大家算中等强国，我们抱团啊，我们要对冲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那俩是大国啊，他们有能力制定规则。那俨然呢，在卡尼的心目之中，他如果划分一下，如果我们按照三个世界框架，他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里边去了。而翻回来从美国这个角度呢，你记得奥巴马做美国总统那个时候就有过所谓 G2 嘛，就中美国中美共治世界，就有那个说法。当然我们并不认同啊，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不是霸权主义，我们叫反霸呀。你看反霸和霸权放一块合适吗？但是像卡尼也好，包括如今莫迪也好，他们显然是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然后他们要谋求抱团取暖，要合作。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景象啊，也很可笑。那特朗普呢，他在这个任期也谈到所谓的 G2， 并没有做更多的阐述，但是众所周知，他挥动贸易大棒搞这个对等关税啊，全球真正站出来说不的就是中国。反霸吗？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说，那除了中国还有我们加拿大，这是他的说法啊，这是不是见仁见智啊，反正现在就这么一个局面。那现在莫迪呢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讲了，他如果去阿联酋那肯定是找油去了，而且选择阿联酋是对的，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了嘛。至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这就有意思了，他没有选择那些主流的欧洲国家，你比如英国、法国、德国，或者双方没有谈妥吧，但英国并不是欧盟成员啊，他选择的这几个国家呢在欧洲经济还都比较不错，但坦率说国家经济规模总的来说是有限的。但换句话说，可能正因为此吧，这几个国家感觉有和印度合作的可能，有利可图。既然是合作，咱讲啊，中国话讲肯定要互利共赢的，如果是偏头沉，一边占便宜一边吃亏，这合作是没法持续的。那我们就看现在这个新闻，印度阿联酋买油不说，剩下这几个国家就是荷兰呢、瑞典、挪威啊、意大利，到这几个国家转一圈，那显然是这几个国家也有意呼应莫迪的这个呼吁，大家愿意展开合作，你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双方都看对眼了，其实印度和欧盟不是有自贸啊，但那个恐怕啊叫众口难调，27国那能做点什么事儿，可能尚需时日，程序复杂，那就先找几个相互看得上的，咱先干起来，这可能是莫迪的想法，就是说比较现实，另外呢比较迫切。那这里面还有个背景，一个呢前两天我们讲到过印度，印度啊我们开个玩笑，现在正走背字儿了，很多事情不顺，一个是外资大量的逃离，另外呢他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说电池啊、电动车啊，在这些领域谋求技术和市场的突破也不成，特斯拉最后就是马斯克最后选择放弃和印度合作了，不投资了。另外就是一直以来印度能源的短缺和目前的印度国内的高温，高温说到底咱就活老眉毛先过眼前，你总得想办法搞电呢，还是需要搞能源啊，没有这个东西呢人没法活了。这是我们说印度现在正遇到一系列的麻烦，所谓祸不单行啊。那翻回来说欧盟，欧盟日子也非常不好过，关键是在这个当口呢，在经贸领域还一直对中国发难，甚至有人担心说双方的贸易战是不是一触即发了。那中国最新表态就体现在5月21号商务部的那个新闻发布会上，中方的态度是，如果欧方执意出台针对中国的新贸易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也是在同一天吧，欧盟就落实美欧贸易协议，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说到底呢就是美国产品进入欧盟零关税，
就是工业品零关税，农产品开绿灯，换取欧盟产品进入美国15%关税。说到底，现在欧盟依然拿那个老词儿，就说中国产能过剩，现在要制定新的贸易工具，就是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我们聊过产能过剩啊，其实也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从欧盟那儿讲呢，你中国跟我贸易，你顺差，那你就产能过剩。可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把这定义成产能过剩，那么欧盟出口的比如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你也产能过剩啊，是这个逻辑吧？而且就欧盟来说啊，欧盟这全球贸易嘛，它本身啊这个顺差是100多亿，那显然就产能过剩100多亿呗。而且现在有消息说美国还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啊，美欧做生意欧洲顺差呀，那从美国这个角度讲，欧洲就产能过剩，那得查啊，得制裁啊。那美国这边呢，我们讲特朗普搞这个对等关税跟欧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7月4号之前咱赶快落地，要不然制裁你。怎么制裁呢？就是这个汽车的关税从15%涨到25%，这是美国对欧盟的逼迫吧。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全球的经贸格局啊，呈现出一种非常诡异的，你按我的话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啊，关公战秦琼，就呈现出这么一个局面，它拧巴。咱就不说格陵兰啊，不说什么俄乌战争了啊，就说经贸领域，美国的贸易霸凌欧洲，而且很多要求，你看它什么这对等关税，它不对等啊。美国的工业品什么的进入欧洲零关税，那欧洲这边呢，产品到美国15%关税，它怎么叫对等呢？我不管了，哎，按我说的办，我就是规矩，就成了这个样子了。那美国对欧洲进行贸易霸凌，按说你按谁说，欧洲应该进行反制吧？没有，不。认啊，怂啊，那你说就没有獠牙吗？有啊，对中国呲牙呀，说中国产能过剩啊，然后翻回来美国还要调查欧洲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以前也曾经聊过，就是如果中美俄欧这四个主角吧，那欧盟实际上把那三个全得罪了，那三个彼此之间咱不说亲密无间吧，但毕竟还没撕破脸，这四个角里只有欧盟把另外三个都得罪了，那仨还真不至于，这不很尴尬吗？美国贸易霸凌你，你又不敢还手，你跟中国人叫，中国就敢反制，这我们多次聊过了，你美国搞贸易霸凌，我不也反制你吗？谁怕谁啊？这贸易战也不是没打过，正是因为打过贸易战，双方练过实力，掰了手腕，才会有什么呢？有所谓的贸易休战。是啊，你要实力不够他就霸凌了，实力够他只能休战。可是我们讲过嘛，欧盟和美国比，欧盟有个先天的不足，美国不管怎么说它50个州，它毕竟有联邦政府，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欧盟不是，是27国，达成统一的生意很难，就先天就不足。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说美国和欧盟谁实力强？如果美国实力强，美国和中国贸易休战，你欧盟还不如美国，你和中国打贸易战，你说你什么结果？那欧盟也有自己的招，一是跟印度它是有自贸的，现在呢这不是莫迪又出访阿联酋，不说了啊，欧洲四国要尽快的达成一些合作，想对冲中美的影响力。那莫迪的这个思路从某种意义上和我们刚才讲加拿大那个卡尼有类似之处。关键我们知道啊，你小舢板，你10000条小舢板，你凑不出一条航空母舰来，对吗？那印度和这几个欧洲国家达成所谓的协议，那意义到底有多大？你说缺油不都缺油吗？你说缺稀土不都缺稀土吗？你说涉及到新能源啊，光啊，风核，我指的是新的核技术啊，诸多领域，你不还都是短板吗？你说电动车电池说没有不都没有吗？而且马斯克在印度最终也放弃就建厂啊，把特斯拉生产线搬过去，我们前两天刚关注过，就不看好呗。那你抱团就能取暖吗？这不笑话吗？而且从欧盟来讲啊，你跟印度抱了团，你是就有勇气有胆量去和美国说不吗？还是美国贸易霸凌你之后，你想从印度把丢到那块肉补上，那还有别的可能性吗？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问出来。

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去年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据媒体报道，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5月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

0: 超过了美国的206个。瑞士、英国和荷兰位列德国前五大外资来源国的后三位。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是德国政府负责对外贸易和对内引资的机构，为进入德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和支持。去年德国共登记了1564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同比下降 9.3%。 欧盟国家共占德国登记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的 33%， 超过中国和美国。另据媒体报道，报告显示，外国公司在德计划创造约2.5万个就业岗位，低于前一年的近3万个，计划投资约118亿欧元，约为2024年投资水平的一半。
1: 那这个新闻当然很值得关注，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吧，中国超越了美国，再次成为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曾经连续8年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后来呢，美国取代中国，成了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这个位置也没有坐稳，2025年落烧饼嘛，又翻回来了。中国还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25年，德国中国双边的进出口的总额是2518亿欧元。比前一年增长2.1%，这是一个。然后就是今天这个消息，这是德国联邦外贸和投资署，这是官方的消息嘛？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是228个，比上年增长14.6%，超过了美国。美国是206个，瑞士、英国、荷兰位列德国前五大外资来源国的后三位，就这么一个状况。那前面还是中美在争呗。那现在中国在这个双边的贸易，到现在说这个投资，这两个领域都超越美国，都成为德国最主要的伙伴，这就体现出中国和德国之间贸易的韧性吧。虽然经历一些挑战和考验，但是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最后还是这个结果呀。关键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德国目前这个状况可不佳，你说你凭什么说德国不佳？拿数字说话呗。欧盟委员会21号刚刚发布了2026年春季的经济展望，就是欧盟啊经济展望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判断，就是因为一个是美国关税政策，再就是能源价格的高企，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吧，三者拖累，德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大幅下调到0.6%，就是2026年预计德国经济增长率是0.6%吧。而且中东战事的后果或将导致德国经济出现滞胀风险，放大德国政府面临的决策困境，这算都投一盆冷水。因为德国今年的增长预期是比去年秋季的1.2%下调了一半，腰斩了。那2027年可能会好一点，预期是0.9%，反正上不了一。原因呢，还是刚才我们讲，一个是美国的关税政策，就它那个对等关税啊，还有能源价格高企，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将持续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关键是欧盟整体经济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也比之前的预期要弱。欧委会的声明说呢，2月底战争爆发之前，人们预期经济增长会保持温和，通胀会有所下降，但是因为能源价格飙升，经济活动失去动力，通胀上升。另外德意志联邦银行有报告说呢，受中东战事的影响，德国经济预计在第二季度会陷入停滞。另外德国商业景气指数好像有所回升，比前几个月的低迷要好一点，有数据显示这个指数上升了0.4点。德国联邦统计局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德国就业人口呢减少15.7万，同比下降0.3%，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同期下降明显。另外德国还正遭受2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破产浪潮的冲击。说到底呢，就是德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形势会很疲软，工业部门尤其面临严重的挑战。至于下半年能不能复苏，那就要取决于中东战事的外交解决和德国经济政策改革的力度，这是德国目前的状况。所以在这个局面下，你看这个新闻啊，就中国现在这个投资嘛，超越美国，等于说是在德国投资最多的。这怎么说呢？叫喜忧参半也行，叫何去何从也行。就是德国现在确实面对这么一个很尴尬，或者叫复杂啊，说复杂其实也简单，这么一个局面。你看，我们历数一下这些年吧，一个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对所有的制造业大国都是挑战和考验，德国也好，中国也好，都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疫情嘛，你人员怎么聚集啊？你工业生产怎么进行啊？这确实是问题，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呢，我们开玩笑，疫情有疫情的公平。他同样的问题出给所有人，就看你们怎么答了。就不是德国自己倒霉或者中国倒霉，不是这样的，大家都面临这个挑战和考验。然后我们知道，美国拜登政府，拜登上台之后，他要 保自己国内的经济，也是希望制造业回流。你看奥巴马那个时候就想让制造业回流，特朗普也想，拜登也想，如今的特朗普依然想啊。那拜登呢，就出台一系列政策，比如他搞过芯片科学法案，他还搞过通胀削减法案啊。这个说到底就是我填饮水，你欧洲特别德国的制造业，你能不能转移，你迁到我美国来。你看那个芯片科学法案，把全世界最好的芯片的生产线掐尖嘛，搬到美国去。那至于这个通胀削减呢，实际上欧洲德国最好的企业，你的生产线，你的合同订单，你的资本，你的项目，你来美国吗？给你优惠啊，给你好处啊。那你想这对德国意味着什么？确实有搬家的，雪上加霜嘛。然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然后西方整体跟俄罗斯就翻脸了。那你还能用俄罗斯油气吗？又是德国首当其冲，因为德国是工业国呀。整个欧洲国家，我们就说欧盟27国，英国咱就不说了啊。欧盟27国里边，法国比较独特。法国一个，人家没有美国的基地；第二，人家核电能占60-70%，就自给自保问题不大。而且谁也不好说法国在欧洲是数一数二的工业国，它算不上。德国算呢，一直以来就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就石油天然气。北溪一号号管线怎么来的？首先是德国需要嘛，现在不让你用了，管线给你炸了，逼着你表态。所以德国你看在这个欧盟国家里边，他最开始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他一开始表态是比较慢的，他挣扎呀，他艰难呀，但是最后没办法啊，政治正确才行啊，还是要和西方和美国站在一起，那您就受点罪吧。在一众欧盟国家里边，那么德国受的伤害肯定是最大的，他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程度是最高的嘛，他又是工业国，你要没有工业那倒无所谓了，你有啊，你是最重要的工业国呀。你想遭到暴击，可这还没有完啊，欧盟和中国还不对付呢。你比如说涉及到那个电动车，那是2024年吧，还要搞中国，这个像法国什么的推波助澜，因为他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利益啊，德国有啊，德国车在中国是有市场的，那么中国要是报复的话，德国车恐怕不叫首当其冲也很难幸免，因为你欧洲对我中国车下手，我不可能只拿你那个什么奶酪猪肉啊奢侈品啊作为回敬，那车也跑不了啊，那德国又会受伤。那再一个，我们讲美国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我们不是聊吗，他找欧洲要你6000亿啊，投资到我美国去，另外呢美国工业品包括农产品进入欧盟，那你还要关税吗？得零关税啊。可另一方面，欧洲的产品到美国15%，就关税是15%，比如德国汽车到美国15%。那现在美国又说了，7月4号我美国国庆啊，在我国庆日之前，咱这个贸易协议，就是美国和欧洲这个对等关税啊，这贸易协议咱就落实啊，你要落实不了，你欧洲车其实主要是德国车到我美国就别15%关税，25%，又是德国人要老命了。这还不算完啊，刚才我们讲，如果欧盟向美国投资6000亿，欧盟是27国，这里面可有大有小，有的工业强，有的经济强，有的弱得很。我们就说波罗的海三国有多大啊，你让他们到美国投资，他们能拿出多少钱来呀？那荷包里没有多少银两的，那还得是欧盟的大国。那你德国经济强，你是发动机，首当其冲，你得多往美国投资，对吧？另外美国还说了，3年向我美国你买能源买7500亿，这7500亿3年嘛，1年2500亿。那我们也说了，欧洲这些国家大小可不一样啊，人家那些小国又不是工业国，人家就用不了多少能源，又是你德国，你德国得多掏啊。你也知道那美国的那个能源跟俄罗斯的一个价吗？那民主的天然气肯定要贵上3-4倍啊，那德国你掏啊，就这样。然后我们也说过，还是能源问题，欧盟总的来说北欧北海那边是有能源，但满足不了啊，所以一直欧洲特别是德国从俄罗斯这儿获得这个相对廉价稳定的天然气。而且欧洲人一度呢在这个环保绿色能源这儿走的是比较早，甚至他的这个政策比较激进。那跟俄罗斯闹翻之后，本来从中东拿也行啊，谁想到中东也打起来了，而且美国不地道在哪儿，作为盟友，你看日本也指责美国，你知会我们一声，你打伊朗你打你的我们也管不了，你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先准备准备啊，这突如其来啊，兵贵神速打了，那中东的能源也运不出来，欧洲怎么办？不但如此，美国还希望欧洲是吧派兵 打通霍夫彩霞还这样。

0: 这格陵兰咱都不说了啊。所以你看，德国面对着一系列的暴击，这日子确实很难过。你说是啊，刚才看那些数据确实不好看，这些所谓的不好看还是在这个前提下，什么呢？就是中国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且中国在德国投资比美国还多，是第一位的。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德国才是这么一个结果，在这样一个成绩单，如果中国再闹翻了，中国和德国的贸易额在下降，另外呢，中国的投资在减少，那你说德国怎么过？那你说别闹翻啊，哎，这由得了德国吗？你看现在欧盟跟中国这较劲，甚至有观察家说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战是不是一触即发啊？如果是这样啊，那你德国又首当其冲，因为你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啊。我们实话实说，你像波罗的海三国那小国，人家喊人家不在乎啊，他国家才多大呀，德国不一样啊。但是现在欧盟欧委会都在压德国，跟中国翻脸啊，别老惦中国市场，垫不垫着中国市场，我自己经济怎么办？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何去何从。说这个喜忧参半，喜毕竟和中国这个贸易还维持着，忧就算有中国这个贸易，有中国的投资，你这个经济增长0.6%啊，你要再闹翻了，你想是多少吧？关键是在整个欧盟里，德国还算是最主要的，算经济的发动机啊。他要熄了火，欧盟又怎么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707年5月23号，生物学家卡尔冯林奈出生。林奈是18世纪瑞典著名生物学家，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他创立了现代生物分类体系和双名命名法，为全球生物命名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今天是5月23号，1917年5月23号，蝴蝶效应的发现者罗伦兹出生。1963年，罗伦兹在《大气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名称是《确定性的非周期流》，揭示了非线性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性，奠定了混沌理论的基础。这一现象后来被形象地称为蝴蝶效应，微小的初始变化可能导致系统长期行为的巨大差异。今天是5月23号，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1960年5月23号，以色列政府宣布摩萨德成功抓捕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1960年5月23号，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在以色列议会正式宣布，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已被摩纳德特工在阿根廷成功抓获，并秘密押送到以色列，即将接受审判。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3号，1707年5月23号，瑞典著名的博物学家、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出生。你看这个世界上历史也是这样子，就是有很多人和事儿是我们知道的啊，津津乐道的，还有很多人和事儿呢你不一定知道，但是他们实际上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我要说这个卡尔林奈就是这么一位啊，真的是应该知道他。林奈就是1707年5月23号生人，他是1778年1月10号去世的。他是生在北欧嘛，就在这个斯堪尼这个地方，号称叫北欧花园。那林奈是一个瑞典的自然学者，他奠定了现代生物学分类命名的基础。1741年呢，在这个乌普萨拉大学，他获了一个医学教授的职位，但是他很快呢就不干了，干别的，干什么呢？植物学教授。他呢对分类学的研究啊，并且把它扩展到动物界、矿物上，这是他的功劳吧。他对于矿物的分类呢，今天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啊，就是说和我们今天掌握的这个知识比起来，他那时候可能比较原始，或者说就是跑偏吧。但是呢，当时对林奈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自然分类的方法。到了1741年，瑞典国王就宣布说，林奈为全世界第一位专教植物学的教授。1775年呢，他被封为骑士。林奈他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吧，就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吧，很多航海归来的生物学家啊、博物学者呀，就带回来世界各地各种奇奇怪怪的动植物，对吧？用自己喜好的方式给他们命名。结果出现什么局面呢？一个东西可能有好多名字，或者是一个名字，你看这个东西啊，不是一种东西，非常混乱。1732年呢，这个乌普萨拉科学院资助林奈去瑞典北部啊拉普兰去考察。那这个地方用英里算，4600英里嘛，在这儿呢，林奈发现100多种新种植物。1737年，林奈呢把他对拉普兰植物世界的考察呢写了一本书，就发表了。在这个书里呢，他首次发表了以植物生殖器官来进行分类的方法，这算是他的创造啊。1753年，他发表《植物种志》，采用二名法，就是用拉丁文来为生物命名，其中呢，第一个名字是属。属的名字，第二个是种的名字。属名为名词，种名是形容词，形容那些物种的特性，或者是可以加上发现者的名字来纪念这个发现者本人，也有负责任的意思。那你搞错了你也丢人嘛，对吧？而且这个后世会念叨你。

林丹用这种方法呢帮植物来命名，后来他用同样的方法给动物再命名，这个命名法一直到今天其实还在用。所以实际上把动物命名也纳入二分法体系呢，这被认为是生物分类学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是西方人嘛，他那个旧约圣经里边有一个说法是上帝创造万物啊，让亚当一一给他们取名字，那林奈就被称作是第二个亚当，他是给命名嘛，给所有的一切来命名啊。而这种系统性的科学工作呢，也奠定了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基础。那这个人的工作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你看我们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说物种命名很混乱，所以你一般要在学名前加上个姓氏，把这个同姓宗亲呢作为一个属，这表明物种之间真正的亲缘，他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说话，这个日常啊口语啊会随着使用人群的变化，它会发生语义的改变流变。你比如说啊，这个地瓜，地瓜这个词儿在有的地方指豆科的那个豆属，你有的地方你比如东北，东北你要说地瓜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旋花科的番薯。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个东西哈，匪莲知道吗？匪我告诉你怎么写啊，匪就是上面一个非常的非，底下一个虫，昆虫的虫字，莲呢是连结的莲加个虫字边，匪莲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蟑螂。蟑螂还有一个外号知道叫什么吗？小强。哎，你想过没有，到了未来不管是什么生物学家呀，语言学家，什么汉学家，那可能得花很大的力气去研究啊，匪莲闹了半天就是小强是吧，就是蟑螂哈，你恐怕就得考虑这些问题了，这就会很乱了。所以林奈确实很聪明，他是个大智慧，他是用了当时欧洲的学界通用，但是呢因为没有人日常做口语了，这个梵蒂冈有神职人员除外啊，变化不大，就是拉丁语作为这个二名法的标准。你说拉丁语难学是吧，它好用啊，就用起来它没有什么变化嘛，就这个做标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物种那个斜体字的学名就这个东西，这是林奈想出来的。你说这有什么难的呀，对吧？这确实不难，大千世界就在眼前，拉丁文就在那摆着，他怎么别人就没想出来呀？问题在这儿啊。但据说林奈是个很谦虚的人，他不是去这个拉普兰去考察呀，1735年呢，他在第一版的《自然系统》里边呢，把北极花就是一种植物吧，是以考察拉普兰的前辈来命名。后来他到荷兰去求学的时候，他的植物学老师呢，把那个北极花就改名字，改成什么呢？改叫林奈。那林奈就说北极花吧是拉普兰一种低矮的、微不足道的、只在狭窄空间里绽放的植物。你非把我这名字用来命名那花也行，因为我也是微不足道的吧。还挺谦虚。说到林奈，难免想到和中国有点关系哈。曾经出去一趟，去了一趟福建，在天天天下节目里还做过一系列的节目，讲福建的茶和船啊。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当年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怎么样从中国偷茶的。说到茶呀，茶叶呀，这和林奈是有点关系的。1753年呢，林奈是把茶的学名啊定做，这个我给你拼一下吧 ,THEASINENSIS, 意思就是原产于中国的茶树。那换句话说，从它那个分类哈、命名从这儿考量呢，那茶和中国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中间还有个岔头，到1824年有一个英国人叫做博鲁士，是个少校，他在东北印度阿萨姆，在那个地方啊，就山区嘛，发现了一株大概13米高的，就茎围啊，等于周长嘛，大概有1米的野生大茶树，所以他就推断印度是茶的原产地，这不就吵吵起来了吗？后来又随着现在基因技术的发展啊，事实渐渐的被澄清。这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有两个学者，他们通过对这个茶树细胞染色体的分析，就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中国和印度茶种染色体的数目相同。在细胞遗传学上被认为是没有差异，又经过实地的考察吧，他们认为茶的传播是以四川云南为中心往南推移，向乔木化大叶型发展，往北推移呢是向灌木化小叶型发展。这算说清楚了。但是呢，西方人偷中国茶叶这事儿，这是没有问题没有疑问的。瑞典人也偷过，历史记载有两次，第一次是搞了株茶树吧，就弄到海船上去，就非常高兴，结果船刚刚拔锚起航吧，这树一高兴不知道怎么的给弄到海里去了。还有第二次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把这个茶树啊就运到瑞典，但是到海岸就看见海岸的时候呢，这个茶树让船上的老鼠给啃了，最后都没有成。至于林奈本人呢，还

0: 真的就身体力行啊，种茶树，在自己的家乡种茶树。但是他们家在北欧，他给忘了。北欧呢，冬季气候过于恶劣，所以最终是以失败告终。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3号啊，1917年5月23号，混沌理论不是混沌啊，混沌理论之父，蝴蝶效应的发现者罗伦兹出生。说到这个蝴蝶效应，都知道吧？就哪儿蝴蝶扇动翅膀，什么地方就闹风暴了，就那个哈、啊。如果这么说你不理解的话，我讲真事儿。你就说到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情哈，这算一个成语吧，可能知道的人不多，叫做悲凉之信。悲呢是自卑的悲，凉呢是栋梁的梁，之呢就得呗，信是挑衅的那个信，悲凉之信。这个悲凉之信是什么意思啊？简单跟大家扯两句。这说到哪儿了？《吕氏春秋》，中国著名的这个古籍啊，名著啊，《吕氏春秋》里记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悲凉是楚国一个边境的城市吧，和谁？和吴挨着。这个边境上大家当然很熟悉，老百姓嘛，通婚啊，做生意啊，这都不少见，开个玩笑，做个游戏也是常事儿啊。说有这么一次啊，悲凉一个女孩子和吴国一个女孩子，小女生嘛，在边境干嘛呢？就采桑叶。这一边玩一边游戏打闹吧，一不小心可能是吴国这个女孩子呢踩了悲凉的这个女孩，踩了人家脚了，而伤也不重吧，但是呢对方不高兴了，结果呢悲凉人呢就带着这个受伤的美女去找吴国人算账了。这吴国这女孩家里边好言相劝啊，包公养脚，这事儿就完了。但是呢人家这边出言不恭，就吴国人啊挺横，说小孩子做游戏，伤了就伤了呗，讹我们干嘛呀？这就双方争执起来，悲凉人打死了那吴国的女孩的家人。那人家们家族就不干了，纠集几十号人去报仇啊，结果把悲凉人的一家子全给杀了。那悲凉这边地方官一听怒了，发兵反击，把边境当地的这个吴人啊，就男女老幼全杀了。这吴王一看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啊，震怒啊。这个吴王叫做夷昧啊，就派人领兵打楚国的边境，就把夷凉啊夷为平地。那吴和楚呢由此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吴国的公子光率领军队呢和楚军在基辅交战，大败楚军呢，吴军呢攻入楚国的首都，就是郢都啊，楚就亡了，亡国了。你看这个小女生玩玩闹闹踩个脚，最终国家亡了，是吧？这就是所谓蝴蝶效应吧。这我们就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叫爱德华·罗伦兹，是一个美国的气象学家，他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蝴蝶效应。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可能2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意思就是说呢，在一个动力系统之中啊，初始条件下非常非常微小的变化可能带动整个系统一个长期的巨大的连锁的反应。西方其实也有类似的民谣，就是从钉子缺少呢推导出国家的灭亡，也是类似蝴蝶效应这样的事情。就钉子缺，就是那个蹄铁，就是马蹄儿那个蹄铁屑，蹄铁屑战马撅，战马撅骑士绝，骑士绝战士折，战士折国家灭。听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你这个钉马掌的这个钉子没了，没了那马掌就别钉了。那没有这个东西了，那战马就不能起作用了，那骑士就不能打仗了，那骑士不能打仗了，你还能打赢吗？最后国家完蛋了，哎，就这个意思。另外又说到中国古代蝴蝶效应哈，还看过一个故事，那个谁，商纣王啊，商纣王的王叔看到商纣呢是用那个象牙筷子，就很害怕。为什么呢？就解释了一通啊，说你看这是个连锁反应啊，你有了象牙筷子呀，那杯子恐怕就得用西域杯，就不能是一般的杯子，对吧？有了象牙筷子啊，西域杯啊，再吃个粗茶淡饭就不合适了吧，就吃精美的食物了，对吧？那你说你吃的都那么好了，你再穿那什么粗布衣服，这不合适了吧？你在茅屋之中吃这么好的东西也不合适吧？那就得锦衣华服啊，在一个华丽的宫殿里，这吃着才配套，对吧？那后来呢，纣王果然就是搞什么酒池肉林呢、啊，治袍落之刑啊，天下大乱，最终国家完蛋了，他是在露台自焚呢、啊。所以你看这个从用象牙筷子就预料到将来啊你有亡国之祸呀，那这个是不是有点牵强不好说，但总的来说这个蝴蝶效应的意思你明白了是吧？

0: 这样，就罗伦兹本人他有一系列的研究啊，他是为了预报天气，就是用计算机啊来求解一些东西，他把呢一个中间数取出来提高精度，再送回去之后呢，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本来很微小的误差啊，推算结果呢是有天地之差的。罗伦兹就发现呢一个现象，就是因为误差会以指数级来增长，一个微小的误差呢随着不断的推移啊，就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初始数据的极端不稳定性，用专业术语来说呢就是叫混沌啊。那为什么又叫蝴蝶效应呢？就是计算机上这个混沌的图像啊，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蝴蝶。巴西的气象图像呢有轻微的变化，德克萨斯州的图像呢就会有特别大的不同。看到这个好像蝴蝶的气候图像呢，就引发罗伦兹的这个诗情画意。他就讲了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个现象你就说真存在吧，在自然界也很不好观察，但是呢到了舆论界，这个事情确实就被大量的关注啊，引用啊，议论啊。实际上这样讲，一个微小的事件啊，经过舆论的放大会产生巨大的波动，甚至就出现轰动效应，这倒是真的。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3号，1960年5月23号，以色列抓了一个人，纳粹的一个集中营头子，叫艾希曼。关键我们要说，这个人可不是在以色列啊，在境内抓的，是在外边抓的，哪儿啊？阿根廷。实际上，在二战结束以后，为了伸张正义啊，盟国对战争元凶啊有审判，其中最著名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的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有一些人还是逃脱了，他们往往是手上沾满了鲜血啊，著名的屠夫，包括这个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1906年生人，他是纳粹的高官啊，也是犹太人大屠杀之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的负责人，被称作叫死刑执行者。这个人就生在德国，在索林根。他小时候肤色很深，所以被很多人就嘲笑为犹太人。后来他加入纳粹党，受到了海德里希·希姆莱的赏识，开始他血腥的党卫军的生涯。著名的那个集中营奥斯维辛，他就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战争一结束跑了，他是趁乱出逃啊，多次改变自己的身份，乔装改扮，躲过一次又一次的追捕。他先是呢装成一个伐木的，在德国呢一个偏僻小村庄藏了4年，然后跑到意大利，在热那亚，1950年到达阿根廷。当时呢有很多纳粹分子实际上真的就跑到南美，包括阿根廷啊，他们往往是改名换姓在那儿的定居。那这位也改名叫克莱门特，在阿根廷呢梅塞德斯汽车公司还找了一个工作。这一晃就十几年啊，这个人似乎就在人间蒸发了。但是一心复仇的犹太人那怎么可能轻易的放过他呀？就莫萨德呀，以色列的特工组织啊，特工们就在全球行动啊，就找。话说在1960年莫萨德收到一封密电，那这封密电呢就提供了一个线索，阿道夫·艾希曼他在阿根廷。当时莫萨德就是以色列的特工组织的头目伊塞·哈雷尔，得到这个情报之后是欣喜若狂啊，就打算把这个人抓个活的，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接受审判。但是这很难，以色列和阿根廷你地图上看看就知道，18000公里，你就是坐飞机最快也得20多个小时这才能到。而且呢你是到人家阿根廷去抓人，这个事儿基本上属于什么呢？绑架呀。那如果没有国家领导人的批准，将来后续一系列的麻烦啊，他肯定会影响两国关系的，这怎么办？这就了解情况啊，然后向总理就是本古里安汇报。古里安当即表示说，弄回来，给我弄回来，死的活的都行。有了这个最高领导人拍板呢，这哈雷尔就马上组织了一个特遣队执行这个行动，万里之外超级任务。他们有3套方案，一个是确定对方在家呀，那就破门而入吧，直接抓呀。第二个方案是大街上直接抓。那第三个方案就是事先你要就看他回家的路线，在某个预定地点呢实施抓捕。说怎么把他弄回来，这还没有想清楚。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外交活动等于帮了他们的忙。当时阿根廷准备庆祝自己独立150周年，有这么个活动。阿根廷方面呢当然也向以色列发出正式的邀请，国家对国家的，这样呢是不是能够利用以色列代表团的这个专机呀，把这个人弄回来。哎，那这就比较好办了。专机返航的时间是1960年的5月11

那你就倒推呗。这个抓捕的行动在5月10号吧，莫萨德的特工就到了这个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事先就伪造了足以以假乱真的证件呀，就在一些小旅馆分散居住啊，每人一间房，另外呢还租了7个房间，其中呢有一个房间代号叫壁垒，这是总指挥部，还有个房间叫宫殿，这是干嘛？抓人之后就关在这儿，还有其他很多房间备用吧，也设计得很周密了。莫萨德特工就找着他，掌握他行动的规律。每天晚上7:40呢，他会乘坐203路公交车，在一个什么地方下车，然后步行回家，这他看得很清楚了。逐渐这日子就接近5月10号了，但是阿根廷的礼仪部门呢是通知以色列代表团说，因为组织方面原因啊，推迟一下吧，这你们别来那么早，5月19号以色列代表团这时候倒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呢阿根廷方面才能确保以隆重的仪式招待以色列团，这是个变故吧，这样这个以色列特工们进退两难啊，那怎么样能够抓住把它稳妥的藏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那你说拖一拖吧，拖一拖夜长梦多呢。考虑再三啊，为了慎重起见，这个哈雷尔决策者决定呢，要不推迟一下，推迟一天，5月11号抓捕，而且为这事买了一辆旧别克轿车作为应急车辆。行动之前呢，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啊，召见开个会啊，你们务必给我完成任务啊。如果事情败露啊，也要一口咬定自己的行为呢不受别人指使啊，是自己来的啊。如果失败但是能逃脱，就设法搭乘开往邻国的火车就跑啊。如果发现这个埃希曼逃跑或者寻求阿根廷警方的保护，给我打死他。这样到5月11号19:25，特遣小组的汽车到了目的地。这样你注意就开始演戏了，第一辆车呢出现故障了啊，第二辆车呢停在距他30米的公路的另一侧的停车道上，司机啊助手打开汽车罩盖啊，这就开始修发动机啊，就等了。实际上这时候两辆203路就过去了，哎，这人怎么没来呀，大家都很着急。这时候接近晚上8:05，怎么办？哈雷尔下决心说，5分钟之内如果再不见人就撤。结果刚过2分钟呢，一辆203真就来了，有一个乘客下车，大家一看，哎，就是他，阿道夫·埃希曼。下面这个故事就很简单了，啪，一束灯光打过来照在他脸上，这一下子咱谁也受不了，马上就睁不开眼了。这时候旁边有人就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哎，老贾，没等反应过来架住就塞到车里了，当然同时哈，一块棉布塞到他嘴里，拽胳膊拽腿的这就弄到车里就走了，应该说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而这时候车上埃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自己当然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正因为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也清楚一旦反抗可能立马命就没了，所以还比较配合吧，这就给压到了刚才我们讲那个房间叫什么，叫宫殿是吧，就压进去，然后把他绑到一张床上就讯问。这第二天就有意思，当地有个医院，医院里住了一个病人，这病因就是在车祸中啊得了脑震荡，那这个病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了，装的嘛。按照哈雷尔要求，这个病人的智力状况逐渐在好转，这样呢他拿到了一份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回国的，就回以色列啊继续治疗的这么个许可证，你明白这意思吧？到5月20号这个病人所谓病人出院，所有的文件呢都交到一个就是专门伪造证件的一个特工手里，过了2小时这个病人已经换成了那个埃希曼了，对吧？天衣无缝。到晚上8点呢，特遣队的医生给他就注射了一支麻醉剂。其实这些就是这个小说里情节一样啊，因为在路上你可能会碰到阿根廷的这个哨兵的询问啊，特别是以色列的专机，就算是专机也得保护啊。但是呢一切很顺利，这到了机场，阿根廷卫兵一看以色列的专机的机组人员专用车，放吧，就这么着，非常简单，这帮人上了飞机，包括那个被抓的埃希曼。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小插头，跟那个大片一样哈，23:50预定起飞时间到了，飞机不让起飞，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大家又焦虑起来了，难道这个事情败露了？难道阿根廷警方采取行动了？就这么着熬了15分钟之后，允许起飞，机舱内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走了，回家了。这家伙飞了24个小时哈，到了以色列。这个哈雷尔一下飞机直奔古里安的办公室找总理，对古里安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份小礼物。古里安是惊喜不已啊。几个小时以后，古里安在议会大厦的讲台上宣布，以色列特工人员成功的逮捕了纳粹战犯阿道夫·埃希曼。1961年4月11号，以色列开始审判这个人。12月

0: 25号以灭绝人性罪判处艾希曼绞刑。16年之后，这个魔头还是被绳之以法，绞刑是在监狱里执行的。他的子女们据说也没有赶来领这个骨灰。1962年6月1号，为防止犹太国领土受玷污为由，以色列海军呢把艾希曼的骨灰倒到公海去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

0: 提到肺癌啊，很多人都会充满焦虑恐惧啊。能手术恐怕还好啊，不能手术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坏了，这个病啊会影响寿命，会影响这个之后的生活质量啊。但是呢，我们说随着医学迈入精准治疗的新时代啊，像什么基因的啊、靶向的药物啊、免疫治疗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技术的领域在不断的突破，那肺癌呢，实际上已经告别了这么一刀切的粗放的治疗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转向了量身定制精准打击的科学的方案啊。那么我们说肺癌的精准治疗，那什么叫精准治疗？那精准治疗又是怎么来帮助肺癌患者呢？有哪些新的理念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省四院的专家跟您来一起聊一聊肺癌的精准治疗。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洪雷洪主任。我们来欢迎洪主任。洪主任您好。
2: 您好。在线的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肺癌的精准治疗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我们说到肺癌，还是从一些简单基本的一些理念先来说起吧。因为之前呢，我们总说啊，肺癌发病率最高啊，死亡率最高，也叫做癌症的第一杀手也好，最可怕的杀手也好，等等等等哈。那么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洪主任，那么在我们国家目前肺癌的这种流行病的情况是个什么样的？
2: 好的，那肺癌呢，目前在国际啊，就全球，包括在我们国家，都是发病率和死亡率都站在第一位的这么一个肿瘤。那它的发病率呢，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说它的基数基本上还是十万分之多少，其实并没有想象那么多。但是如果放在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人口的基数非常非常的大，现在每年我们都数以百万计的新发的肺癌的患者，所以这个基数对于我们来讲，抗癌的治疗对于医疗领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难题。
0: 因为我们基数比较大，所以像您说的，每年如果有新发的就是上百万，
2: 对
0: 啊，这样的病例，那对于整个小到家庭，大到整个社会，其实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哈。
2: 对，
0: 需要我们来更加科学理性的认识肺癌这种疾病啊，早防早筛早治啊。所以今天我们也重点跟大家来聊一聊肺癌的相关的话题哈。那肺癌的这个发病原因，实际上我们也总在说哈，吸烟啊等等等等。那也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吧。我们现在来看肺癌的主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2: 好。那肺癌的发病呢，其实我们目前最为明确的，首先就是吸烟啊，这个习惯，所以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大力的开展去戒烟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除了吸烟以外呢，其实也有很多非常关键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环境的污染，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职业吸入一些油烟，比如说厨师啊，再比如就是一些高危的职业，比如我们接触到了射线，接触到了一些化工的产品，这些可能对身体会产生影响，从而造成癌症的发生。
0: 我们之前更多的就是这些因素您都谈到过了，我们有一些朋友也会关注到这个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压力比较大呀、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就是这些层面的精神心理方面的，对于肺癌有没有一些影响？
2: 啊，这个文献还真是有报道过
0: 哦，
2: 就是我们对一些有精神心理因素、对压力很大的这一部分人群，我们发现呢，它发生肿瘤的几率比我们心态比较好，这样的人群来讲，它发病率要明显的上升，所以说在精神心理因素方面，它对于这个肿瘤的形成，那当然包含我们今天说到的肺癌，它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它也是我们罹患肿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所以我们总说要有一个好身体，要有一个好心态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身心巨健康，这样可能才是真的健康哈。那说到这个肺癌了，大家可能想到那肺部疾病嘛，早期的一些表现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一些咳嗽啊、 啊，包括疼痛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具体到肺癌的话，那早期表现究竟有哪些，或者说有没有，我们怎么来早期识别？
2: 其实这些年我们国家在加大力度去做科普，去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每年都要做这个体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年的变化就是肺癌它的症状有的时候可能并不太明显，很多的肺癌都是通过我们健康体检发现的啊，这个甚至我们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发现肺上有一个结节，但是病人自己可能并没有相应的症状，但是还是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早期症状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有咳嗽，但这里面强调一点，除了咳嗽以外，可能他还伴随有痰中带血，这个情况，这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他的症状是疼痛，那一般这个疼痛，比如说这个瘤子长在了肺尖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富含非常丰富的神经，那这时候它的疼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给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 Pancoast 瘤，叫肺上沟瘤啊，这种称呼。那它的主要的早期的表现，你很早就出现了疼痛，那很多病人说我认为是颈椎病呢，所以它的时候就忽略了。
0: 它这个疼具体的位置表现在什么位置？
2: 从位置上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肿瘤的疼痛，很多属于内脏痛，可能大家对这个词儿很陌生，那内脏痛它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位置不准确，它很难说是一个点，常常呢就是一大片啊，一个面，所以它并不能说是。我刚才谈到了肺上沟瘤，很多病人说我认为是颈椎病，但是明明那个东西是长在肺这个位置，他认为是脖子疼，
0: 对，
2: 他叫牵涉痛，就像很多比如腰椎有问题的时候，
0: 对，他会放射到你的腿上，
2: 腿上，
0: 所以并不是说这个病灶长在哪儿哪就疼，
2: 对，
0: 它所以这样可能更具一些迷惑性，是吧？
2: 对，
0: 所以就在有一些。这个肺癌的表现，这种疼痛，它实际上是像您说，它不是一个是它可能不是那个地儿，再一个呢，它可能不是一点，是一个面儿。
2: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肺癌的一些这个早期的表现的话，实际上其实挺难的啊，不太容易，而且它有一些咳嗽、咳痰，尤其包括痰中带血，实际上也有可能是其他肺部疾病，是吧？
2: 对，
0: 所以这个更准确的方法，恐怕还是要到医院。我们请这个医生来做一个专业的检查，可能我们还要做一些影像学各种各样的一些筛查，来最终明确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肺癌的一些风险在里面哈。那说到风险了，我们还是要明确啊，哪些是高危的人群，怎么来判断这些人可能得肺癌的风险更高一些呢？
2: 好的，这一部分呢，其实目前我们在临床的一线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我们筛查到这个人啊，我们在健康体检中发现有一些结节，这些结节呢在每年的复查过程中会有一个逐渐增大的趋势，或者是发现这个结节有特殊的形态，比如说分叶了，会有毛刺，这个人呢是一个重度吸烟的人，这些因素应该是作为我们重点筛查的对象，
0: 这个怎么理解，这就是重度吸烟
2: 啊？我们通常在临床写病历会有一个，就是按照每天吸多少支，然后大概吸了多少年做一个惩罚，如果你超过400年支，那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度的一个吸烟的状态，
0: 这个除了吸烟的这个数量，跟它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吗？
2: 就是跟时间也有关系，就是吸的年头越长，我们认为它风险越高，
0: 那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人，他们有的时候确实不吸烟了，但是吸的是这种电子烟，电子烟对于肺癌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因素影响？
2: 那目前电子烟我们在很多的研究里面其实称它更多的是关于心理因素这方面，如果电子烟我们要停掉它的话，它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戒断的症状，戒断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心理因素的变化，其实它跟肿瘤的发生也有关系，但这个关系呢不一定是

0: 是肺癌，它可能是其他的肿瘤都可能会有相应的影响。
1: 所以不光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烟草哈，这个电子烟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害的啊，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哈。那这个高危人群，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判断一下，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些因素，比如说还有没有年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诱因相关的一些方面。
0: 其他的诱因，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有一些特殊职业，有一些家族史，像这样的。什么叫家族史啊？就是自己的同一代的有血缘关系的，这部分人群，还有上一代，有两名以上，得了肿瘤的，那它就叫做有家族史。那这样的人群，其实按照我们目前来讲，在临床可能有一部分人我们要去做筛查的，筛查什么？筛查就是有没有遗传倾向。那这个时候是怎么去筛查就非常重要了。筛查谁？如果有家族史，自己也得了肿瘤，那这时候他应该首先去做基因检测。如果自己携带了有遗传特性的基因，那他的后代也需要去做筛查。
1: 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些因果关系，如果能够严丝合缝的对到一块儿的话，实际上就是非常能够很明确或者很早的发现某些人群可能会有肺癌的风险，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有关于这个高危人群或者说我们说肺癌的这种筛查究竟应该怎么做，刚才我们说实际上这是一部分人群可能有家族史的，这个需要做基因的这个检查哈。那我们其他的高危人群或者说健康人群，我们怎么来做早筛的工作？包括早筛，有些朋友可能也会有些了解，比如说我做什么样的 CT 做其他的一些筛查，他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呢？怎么来进一步的来确定这些事儿呢？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进小段的广告哈，稍后我们请到洪主任跟大家来详细解答。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肺癌的

0: 精准治疗哈。我们说现在随着医学迈入到精准治疗的一个新的时代，肺癌的治疗已经告别了这种简单粗放的一刀切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模式哈，也进入到了更加量身定制也好，精准打击也好，这样的一种精准治疗的新时代。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精准的治疗啊？有哪些新的理念是需要我们来不断的更新换代的哈？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也就是省四院肿瘤内科的洪磊主任，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平台直接留言。今天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肺癌的这个筛查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很关心哈，因为我们刚才就说了，其实肺癌的这种筛查相对于其他的这种肿瘤，我觉得算是做得很好了，因为相对来说简单哈。那么最常见的筛查的方式是什么呢，洪主任？
1: 其实肺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做一个低剂量的胸部 CT， 只要是有机器，我们在这儿放射的剂量又不是非常非常的大，就可能做好了一个目前的就是我们说的最基本的一个筛查，而且准确率非常高。
0: 而且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这种普及其实也非常到位了。
1: 对
0: 啊，就是不光是我们说的这种国家级的这种重点医院，省级市级，现在很多县里是不是也可以做？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只要你想做，能做的地方是很多的哈。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做什么可以筛查，那怎么做，或者说不同的人群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分开哈。比如说高危人群应该怎么做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健康人群又应该怎么做？
1: 好的，健康人群其实就是我们每年去做体检，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啊，你的体检单子上它会给你有一些选项，一般就是我们的年龄超过多少，比如说40岁这个以上的，可能就要求你做筛查的时候就可以做低剂量的胸部的 CT 去做筛查了。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些特殊的，刚才谈到的你有吸烟史这样，这时候你还可以自己，你没有到40岁，你35岁，但是你可以选择去做低剂量胸部 CT 的筛查，这是体检，这是针对我们绝大多数健康人群去筛查的，就是低剂量的胸部 CT。 那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在以往我们做筛查的时候发现肺上有一些小结节，而这个结节呢还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啊，甚至呢这个结节呢相对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复查的时候，这时候就不是筛查了，叫复查，那这时候我们可能选择做的 CT 呢就是一定比如说比较薄扫的这种 CT， 这种 CT 呢对于这个结节的形态和跟周围组织的关系可能相对要比较清楚，但是唯一点它比我们这种低剂量的 CT 它的放射性要更高一些。
0: 这个叫薄层叫薄扫，是就是说这个怎么来理解这个 CT？
1: 薄层扫描我们简称叫薄扫，就是我们把每一层就像切香肠一样，平常情况下我们比如说1厘米切一刀，但是这个薄层呢就可能我们就是0.5厘米就做一个层面，这时候如果那个结节比较小，我们就能通过这个薄层看到它的动态的变化，而且还能看到它跟周围的一些关系，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所以说您说的它是一个复查更加精准的一个手段。
1: 对
0: 啊，我们能够看到更小的一些结节啊，包括它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位置关系也好，形态啊等等等等，能够帮助我们来确定它的风险程度是什么样的。
1: 对对，
0: 所以这是我们说到这个低剂量 CT 和薄层 CT， 它实际上是有个区别的。作为筛查来说，推荐低剂量 CT 就够了，是吧？
1: 对
0: 啊，这是应该是现在我们说这个最有效的一个肺癌的筛查的工具哈。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有些可能有一些肿瘤会有肿瘤标记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检查方法，不知道肺癌有没有呢？
1: 肺癌也有相应的肿瘤标记物。那我们其实每年的体检单中，如果你注意观察了，你会发现，你会选择，它会让你去选择哪几个系统

0: 相关的主流血清标记物。
1: 嗯嗯，
0: 那这个就我们通过抽一管血，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标志物发生了问题，也不要恐慌。
1: 嗯，
0: 那根据它变化的多少，你可以做相应的选择。比如说是仅仅是变化一点点，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复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指标呢，它有时候会跟你的血样啊、试剂盒啊，包括你的饮食状态都会影响到这个指标。但如果波动很大，可能对我们临床啊，也就是医生的建议就比较大了。这时候可能要给你进一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1: 嗯，我们说很多疾病的这个确诊啊，因为我们现代医学都依赖于这个病理啊。我们这个肺癌，实际上刚刚我们说筛查用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包括后续的这个薄层 CT 的复查，其实已经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临床医生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
0: 对，
1: 但是肺癌的确诊是不是最终还是需要病理？
0: 对，没错，
1: 也是需要的哈。
0: 病理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
1: 嗯嗯，但是前面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0: 嗯，
1: 是不是也能够给予很大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呢？
0: 对，就是我们的影像学的诊断，首先帮我们去确定它可能是肿瘤，这是第一点。
1: 嗯，
0: 而病理的检查是帮助我们进一步确认，而且能帮助我们把这个肿瘤进一步再做更细化的分型。
1: 嗯嗯，
0: 所以这两个检查呢都非常重要，但是都不可替代。
1: 嗯，很多的疾病现在都要进行一个分型，就刚才您说的啊，或者说种类哈，这个肺癌我们现在这个怎么来分种类？
0: 嗯，肺癌呢，我们如果粗线条的去分，
1: 嗯，
0: 一部分叫做非小细胞肺癌，
1: 嗯，
0: 一部分呢叫小细胞肺癌，
1: 嗯，
0: 那这个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又包含了很多种，
1: 嗯，
0: 它包含了腺癌、鳞癌、大细胞癌，
1: 嗯。
0: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个粗线条的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以外，那这目前我们还有一类，其实发病率也很高，叫做神经内分泌癌。其实小细胞癌它也属于神经内分泌癌，它的生物学特性和我们传统的这种非小细胞肺癌还是有相应的区别。而我刚才谈到这三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交叉。
1: 嗯嗯，
0: 你比如说非小细胞肺癌里面，我刚才谈到的叫大细胞癌，它在病理报告上会给你写到叫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1: 嗯，
0: 所以他们这三种类型里面其实是有交叉的。我们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少见的类型的肺癌，比如说肉瘤样癌，
1: 嗯，
0: 癌肉瘤，
1: 嗯，
0: 这样的病理类型。所以如果我们详细去区分的话，我们还是要靠病理。因为这些不同的，包括刚才谈到的少见类型，它对精准医学，也就是药物治疗上是有相应区别的。
1: 嗯，你看我们提到的精准医学、精准治疗，实际上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了，现在进入到了这种一种精准治疗的时代啊，尤其对于肺癌，那么我们就是要想问一问，就怎么来理解这个肺癌的精准治疗，它跟我们传统的治疗究竟有什么不同？
0: 好的，
1: 嗯。
0: 说到精准啊，这个词儿如果在我们中文里面大家应该非常非常明确，
1: 嗯，
0: 似乎还有一点感觉像靶向，
1: 嗯，是
0: 啊，指哪儿打哪儿，很精准。所以在我们如果上网去查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概念会混淆，你会混淆。
1: 嗯，
0: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局部的治疗，
1: 嗯，
0: 非常精准，
1: 嗯，
0: 那这个精准是告诉你我切得很准，
1: 嗯，
0: 周围损伤很少，
1: 嗯，
0: 它也叫精准治疗。那如果放在药物治疗上，这个概念就完全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药物上说的精准治疗是针对肿瘤发生的驱动基因的治疗。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肿瘤的形成跟这个驱动基因是密切相关，因为发生了这个驱动基因的突变，所以这个肿瘤才能长成。
1: 嗯，
0: 而我们是筛到了这个驱动基因，是针对肿瘤的治疗，那就针对这个驱动基因，那这时候治疗就是，你不是有生长的趋势吗？
1: 嗯，
0: 我直接不让你这个生长的信号传递下去，
1: 嗯，
0: 把它摁住，
1: 嗯，
0: 那这时候肿瘤没有信号要生长了，那自然它就衰减了，
1: 嗯，
0: 这叫精准医学。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精准医学？是针对驱动基因的治疗，
1: 就是什么因素促使你这个肺癌的发生，我们去找这个因素来遏制它。
0: 对，
1: 嗯，对，这个就并不是在谈这个具体的手段了，而是说我们这个理念是这样。

0: 对，
1: 后面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再说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到了，已经从以前的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现在变成了说我们要去找他那根子的原因是什么啊，针对他再去想一些相应的办法。那手段现在其实是很多了，我们说有手术啊，有放疗化疗啊，有靶向啊，等等等等哈，各种各样的手段就很多。但是理念上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了，所以大家再去比如说相应的医生让你做很多的检查的时候，其实就能够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检查。
0: 对，
1: 是吧，就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要从根子上找到原因，要有很多的这种数据也好，这种影像也好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能更好的来服务我们的这个患者的治疗过程哈。那么大家在这个肺癌的治疗方面啊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有些朋友很关注的这个肺结节，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一点哈，有什么想知道，有什么想了解想咨询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洪主任。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肺癌的治疗相关的话题哈，有关于这个肺部的包括结节的问题，包括肺癌的治疗啊，包括康复啊，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随时咨询我们，我们一起来请教洪雷主任哈。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肺癌的精准治疗，它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理念哈，让大家更加明白我们在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要搞清楚这个驱动基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才可以用相应的方法啊。那其实也是个术和道的这个关系啊，那么还是有了这种核心的理念，总得借助于具体的办法或手段或工具哈。那么对于肺癌的患者来说，目前治疗的方法主要具体有哪些？
0: 好，目前肺癌的治疗我们基于传统啊，因为已经传统里面就是手术放射治疗还有化疗，那随着对肿瘤的治疗的这种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对一个肿瘤发病原因的认识越来越深入，那现在又多了几个治疗方式。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靶向治疗其实里面就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治疗方式。我们跟精准医学相关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针对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在针对，
1: 也就是说这个靶向治疗里面还有具体的分类哈。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还有一种靶向治疗，那这种治疗呢不是针对驱动基因，那也不是针对我们免疫，它针对是什么，因为肿瘤如果要长大的话它里面肯定要有血管啊，如果没有血管给它提供能量，它怎么会长大呢？我们有一种治疗叫做抗血管生成靶向，这是一种靶向治疗。那这些年我们用的最广泛的正在开辟的还在拓展的免疫治疗，那它针对的是什么，就是肿瘤为什么发展啊，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体内的免疫细胞不能识别这个肿瘤细胞是坏细胞了，那我们通过这个免疫靶向能激活这个 T 细胞去识别这个肿瘤细胞，这叫免疫靶向。那除了我刚才说的抗血管靶向、驱动基因的靶向还有免疫的靶向，那现在我们的药物研发进一步深入什么，我把这几种治疗方式联合到一块儿弄出来一个药，甚至是把免疫的这个不同的作用机制选择两个机制选做成一个药，叫双免疫，叫做双抗。还有一些是针对这个靶点，是以前我们发现这个肿瘤细胞和正常的细胞它有不同的表达的一些东西，那它不能表达可能是一个靶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把化疗药物和这个靶点绑到一起，绑到一起可能大家不

0: 太好理解。怎么？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是正因为有了识别这个靶点，我们正常用化疗药的时候是静脉输进去或口服，在血液里面，然后再渗透到组织里面产生作用。
1: 嗯，
0: 这个时候它不是了，是因为肿瘤细胞上有那个靶点，识别了这个靶点，我这个药物直接就作用到肿瘤细胞之上，而这个药物呢，并不在血液里出现，是由这个细胞把这个我们刚才包的这个药物吞到细胞里，在细胞里释放。
1: 哦，
0: 那这个药物呢有一个称呼啊，叫 ADC， 叫抗体偶联药物。
1: 嗯，
0: 所以目前我们的靶向治疗发展的非常非常的迅猛，就是这一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大家对药物的研发，包括肺癌的今后的药物治疗，应该是充满信心的。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特别形象的一个比喻，让大家就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到我们这个药物的作用的原理哈，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大水漫灌哈，到现在我们就直接作用于这个肿瘤细胞，
0: 对
1: 啊，就非常的精准了，相应的对我们的这个副作用是不是也会少？
0: 对，理论上讲，我们像刚才谈到的 ADC 的药物，它并不在血液里释放这些有毒性的成分，也就是说我捆绑的这个炸弹只在肿瘤细胞里面炸。
1: 嗯。还就在这个在他这屋里边炸，
0: 对，
1: 在门外都不炸，
0: 对，在不在门外炸，所以对正常细胞的影响呢要相对比较小。
1: 哦，嗯，所以这是为什么强调这个精准，精准哈，所以它这对我们的伤害副作用都是很小的哈。那什么样的很多患者就很关心了，那这么好的这种治疗的方法，那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呢？因为我们现在总讲哈，这个没有最好的，只有适合的，是吧？
0: 首先啊，我们还是有一点，就是作为医学来讲，第一个是规范。
1: 嗯，
0: 这个规范就是我们按现有的有临床实验证据的去选择去做治疗。
1: 嗯，
0: 而针对驱动基因这片，它的规范是什么？我们做精准治疗，首先要有精准的诊断。
1: 嗯，是，
0: 这是最为核心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比如说，我们诊断了一个肺癌，要取它一块肉去做病理检查，
1: 嗯，
0: 去分型，这是前面做的工作。
1: 嗯，
0: 如果要做精准医学的话，我们需要把这块肉拿去做基因检测。
1: 嗯，
0: 啊，当然基因检测有非常多的方法。
1: 嗯，
0: 我们要找到那个靶点，
1: 嗯，
0: 我们才能做相应的治疗。
1: 嗯，
0: 如果没有找到，那这时候我们应用这些刚才谈到的药物，可能它的疗效就会比较差。
1: 就是要做基因检测，确定你有这个靶点，才能用这个方法。嗯，
0: 对，
1: 嗯，如果没有的话，就，但没有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是吧？
0: 对，
1: 对，当然就是说，强调到我们刚才说到这种精准的，我们就是靶向的这种方法，实际上它的前提是建立在我们有一个诊断非常清楚，然后呢，我们确实有这样基因的一些问题的话，是可以来使用这样的方法的哈。那么对于靶向治疗来说，患者可能会问到说，这个治疗，这个药我要吃多久？我要一直吃吗？它会不会有耐药？
0: 药物来讲啊，所有的药物可能都会面临一个效果好与不好。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吃降压药，吃这个药对降压的效果好像就不好，
1: 嗯，
0: 那我换了另外一种作用机制它就好。
1: 嗯，
0: 但这个呢，我们很少称它为耐药。
1: 嗯，
0: 但是放在肿瘤这个行业里面，这些药物，我们如果应用它没有效果，这时候不管它是耐药还是不耐药，我们都不会继续去选择它，可能我们要换另外一种治疗的方式。
1: 嗯，
0: 其实耐药在肿瘤治疗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并不是说我用了这个效果不好它是耐药。
1: 嗯，
0: 那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刚才谈到的，就是诊断的时候你没有诊断清楚，我们忙着去用。
1: 嗯，
0: 那它根本就不是耐药，跟它没有相关。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靶点，我们吃这个药，比如说我吃了两年，这个肿瘤增大了，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耐药发生了。
1: 嗯，
0: 所以耐药发生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去要去找耐药的原因。
1: 嗯，
0: 那精准医学里面这个耐药的原因，我们能找到的概率能有多少啊？一半以上的原因我们都能找到。
1: 嗯，
0: 还有一半小一半的原因，目前我们通过基因检测，就第二次基因检测，
1: 嗯，
0: 我们找不到，那这时候不要着急，我们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1: 嗯，
0: 还有传统的

0: 医学的治疗方式。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药物一开始管用，到后期它的这种药物的作用效果变差，我们可能还会再面临一次再做基因检测的这种情况，是吧？
0: 对，
1: 这是为什么要看它发生没有发生变化那个靶点，是吗？
0: 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发现了有一个驱动基因突变，
1: 嗯，
0: 那我们用相应的一个靶向药去治疗，它是有效的，
1: 嗯，
0: 当它肿瘤再生长的时候，有可能会再出现另外一个驱动基因的突变，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找到了之后，发现做二次活检，发现原有的驱动基因的这个基因还在，
1: 嗯，
0: 也找到了一个跟它耐药相关的驱动基因发生，
1: 嗯，
0: 我们叫做旁路激活，这是专业的词啊，
1: 嗯，
0: 啊，大家可以不理解，但是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基因，
1: 嗯，
0: 那这时候我的治疗呢，可能就是原有的治疗药物还用，
1: 嗯，
0: 这时候呢又选择了针对另外一个驱动基因药物联合到一起去做治疗，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比方，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做二次的检测，原有的驱动基因就没有了，
1: 就是它变了，
0: 对，它发生了变化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驱动基因，那这时候的治疗可能就是选择针对这个驱动基因的治疗方式，原有的那个药物可能就不再选择了，
1: 嗯嗯。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患者会面临一个就是心里面巨大的疑问啊，就比如说几年之后他会怀疑说之前的那个判断到底准不准，所以这时候像您的这个解释可能就能解释通了，是吧？它是可能会发生了变化，嗯，
0: 对，
1: 嗯，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要么再强调，作为肿瘤越来越多的被列成一种就是慢性疾病哈，我们实际上是要一个长期的这个健康管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遵医嘱来进行这个定期的复查啊，根据你的病情的变化，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方法或者治疗，就是你这个方案是不是要变呀，就实际上是还是要再讨论的。
0: 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靶向治疗。其实呢关于靶向治疗，刚才我们说了它因为非常精准，相当于这个炸药是在这个肿瘤这个房子里边炸的，对于其他的我们的组织也好细胞也好实际上影响很小，但是不得不说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或者叫做不良的反应哈，有哪些，大家怎么来处理。
0: 好，不同类别的靶向药物其实它反映出来的这种安全性，也就是说不良反应，
1: 嗯，
0: 也有相应的区别。比如说我们谈到的啊，刚才说的针对驱动基因的这部分药物，
1: 嗯，
0: 其实从我个人的经历上来讲，它绝大多数药物它的相应的副作用比我们传统的治疗，比如说化疗、放疗，嗯，它的副作用要小，
1: 嗯，
0: 那它的不良反应更常见的，比如说出现点皮疹，
1: 嗯，
0: 腹泻，
1: 嗯。
0: 啊，水肿、蛋白尿，像这样的副作用相对比较多，
1: 嗯，
0: 而这些副作用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其他对症的药物去解决。
1: 嗯，
0: 而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 ADC， 就是刚才说我们在屋子里边炸的这一部分药物，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啊，屋子被炸了，屋子里的东西就被炸到外面了。
1: 哦，
0: 所以他还是
1: 我以为就把他们这个病灶就消灭了，还有可能就是到外面，
0: 对，
1: 哦，
0: 所以他还会有一些毒性的药物溢出来，他，
1: 嗯，
0: 会反映出跟化疗类似的不良反应，
1: 嗯，
0: 比如说白细胞的下降，
1: 嗯
0: 啊，肝功能的受损，这是说的 ADC 的药物，
1: 嗯，
0: 那还有刚才我还谈到了有一种就是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
1: 嗯
0: 啊，我们不让血管生成了啊，这时候它反映出来的不良反应是高血压，
1: 哦，
0: 嗯，然后有水肿、有蛋白尿，
1: 嗯，
0: 像这样的不良反应，
1: 嗯，
0: 所以这是跟我们驱动基因那种靶向药物虽然都是口服的，
1: 嗯，
0: 但是它不良反应不一样，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1: 嗯，
0: 就是免疫靶向，
1: 嗯，
0: 我提一个咱们生活中最为最为熟悉的免疫反应的这个病，就是过敏，
1: 哎，
0: 我吃点海鲜过敏了。
1: 现在实际上也是个过敏的，马上到过敏高发季哈，春季哈，嗯。
0: 那过敏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出现皮疹、
1: 嗯、
0: 瘙痒，
1: 对，
0: 黏膜水肿、腹泻，甚至喉头水肿，这是很严重的，往后影响呼吸，这是要命的一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免疫治疗它就继承了，就类似它的发生，如果在前期就是全身性的，它可能会出现皮疹。 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对肺的影响就是免疫性肺炎，对肝的影响是免疫性肝炎，对肾的影响是免疫性肾炎，所以它一出来之后是非常非常全面的，甚至会影响到垂体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恐慌，为什么？因为它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免疫性肺炎发生率是小于2%，基本上是1%左右，所以是非常少见的。
1: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需要跟大家再澄清，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我们的这个 ADC 的这个药进了这个房子，然后会把这个肿瘤细胞什么的炸出来，这个实际上即使出来了也是很微量的，因为它的效果是在那摆着呢，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哈。因为我们一说副作用，好像又把这个肿瘤细胞又炸出来，又飘散到其他地方了，实际上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哈。那怎么来消除大家这个疑虑，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定期的来复查和随诊哈。我们一般怎么来复查和随诊？
0: 复查和随诊其实在不同的人群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术后的患者，我们的复查基本上在前啊分期比较早，因为你已经做了手术了，我们在前2年是3到6个月复查，那2到5年是6个月复查，5年以上是每年复查，就跟我们体检一样，但是如果正在接受治疗的这一部分人群，我们基本上是要看药物效果的呀，那这时候我们的复查可能是1.5到2个月进行复查，那对于安全性的复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就是你如果有症状了，
0: 对，
1: 应该随时去，
0: 随时去查，如果是定期的查，可能我们在医嘱上会告诉你，你每周查什么，每周成查什么，但是对于精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口服的这样靶向药，我们在前期一周查，后面有可能变成1个月查，那在后面甚至变成3个月去检查，因为它很安全。
1: 那对于患者来说，他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特别是肺癌的患者哈，有一些肺癌患者之前交流过，他们说担心自己的肺功能会受影响，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比如说恢复到一定的程度啊，有一些这种日常的健康管理需要注意的地方。
0: 首先啊，从这个肺癌的个人习惯上来讲，我们刚才谈到了发病因素，第一个，要戒烟，
1: 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远离烟草啊。
0: 第二个就是，尤其是做手术治疗的这一部分患者，肺功能的恢复、肺功能的锻炼，我们其实在网上去查有很多小妙招去告诉你，要适当的运动和活动，提高自己的这个肺功能的代偿能力，那他比如说遇到感染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我们切了肺，那感染了一叶肺，其他的肺叶的代偿功能很好，这时候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很重要了。既然是做了手术切除，怕影响，一定不要感染，要预防感冒，预防其他疾病的发生。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认为得了肿瘤就是你的一辈子，一定要认识到，我们通过治疗之后，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群，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是我们做任何事的一个基础。
1: 所以我们说，精准的治疗啊，加上我们这种积极的心态、乐观的心态，就能够帮助我们来战胜肺癌啊。所以希望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一些知识，包括这个精准治疗的一个全新的理念啊。当然大家有什么具体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到门诊上具体来咨询洪磊主任啊。今天节目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洪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我是每周三，然后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东院区的门诊，一天的门诊。
1: 每周三啊，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就是省四院东院区肿瘤内科，大家可以找到洪磊主任具体来咨询有关于肺癌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呢，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在燕赵大医生节目栏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各位，今天就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与人体的肝脏相对应。中医认为，肝脏是身体的将军之官，主要负责疏泄功能，调畅气机，贮藏血液。因此，立春养生的重点是养肝，饮食宜增肝心。意思就是说，春天适合吃辣吃甜。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种体验，吃完辣后出一身汗，这正是因为辛辣的味道能够发散行气驱寒。春天吃辣可以帮助人体排出五脏六腑的沉气，同时又能提升阳气，梳理肝气。比如辣椒、生姜、大葱、洋葱、香菜、韭菜等食物对护阳就有所帮助。不过凡事讲究一个度，以免阳气生发太过导致上火。以辣椒为例，应该吃新鲜的辣椒，干辣椒、辣椒面得少吃。如果菜中有辣椒，注意少放花椒、大料等热性调料。吃辣的同时要避免油腻、高盐、高糖等重口味。如果太辣，可以适当加一点醋，中和辣味，避免上火。除此之外，肝味不仅有助于缓解紧张的情绪，还能温养脏腑，如山药、莲子、芡实、薏米、白扁豆等，可以补益脾气，使气血生化充足，从而使肝脏血液充盈。但是要注意，春天不宜多吃酸，因为酸味收敛肝脏，会阻碍阳气的生发和肝气的疏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陈欣。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我们生活中经常会说，你是什么样子，你的孩子就会是什么样子，家庭是什么样的氛围，孩子呢就会长成什么模样。我们也经常说，童年啊就像一面非常杂质的镜子，照见的也不只是孩子天真烂漫的笑脸，更清晰地反映出了父母最真实最日常的一个模样。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骆慧坤老师跟大家来分享。骆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欢迎罗老师。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您的一些这个感受和心情。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幼儿园老师每天会面对一群叽叽喳喳的小朋友啊，不同年龄段，虽然说可能大班的小朋友呢相对来说还要懂事很多，但是毕竟孩子在3到6岁之间还是处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累有点烦躁？
1: 说实话身体会累，但心从来不会，因为孩子太真实了。他们不会装，也不会演，不会藏着情绪，也不会刻意去讨好谁，开心就大笑，难过就哭泣，喜欢我呢就主动靠近我，不开心就直接表达。他们所有的言谈举止，所有的情绪反应，都是最自然最真实的流露，没有半分虚假，没有一点掩饰。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孩子才最真实，最能反映出一个家庭最本真的样子。每天早上我站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们，看着小小的身影背着小书包走过来，有的蹦蹦跳跳，有的有点害羞，有的会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一步三回头的。仅仅一个入园的瞬间啊，我就能大致感受到这个孩子在家里被怎样对待，这个家庭有着怎样的氛围。有的孩子一进门就大声问好，眼神明亮，从容大方。有的孩子紧紧地躲在家长身后，不敢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不安。还有的孩子一不顺心就哭闹撒泼，家长要么就妥协，要么就大声地呵斥，
0: 要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对对对，这些小小的细节呢，都在无声地告诉着我们，家庭教育就藏在这些看不见的日常里。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孩子身上的每一个小习惯，每一种小情绪，每一个待人接物的样子，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孩子说话的语气、发脾气的方式，和小朋友相处的状态，面对困难与挫折的反应，几乎都能在爸爸妈妈身上找到一模一样的影子。孩子就像一台无声的录像机，把家里的一切都悄悄地记下来，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自己的行为模式了。家庭里的温暖、包容、耐心、温柔，孩子都会悄悄地学过去。家庭里的急躁、争吵、冷漠以及不耐烦，孩子也会一点不落地复刻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我就常常和家长们说啊，想知道自己教育的怎么样，不用看别的，不用问别人，看看咱们自己的孩子就够了。孩子这面镜子最诚实了，也最直白。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就要先活成什么样。你希望孩子温和有礼，你就要先做到好好说话。你希望孩子勇敢自信，你就要先给孩子足够的鼓励与安全感。
0: 真的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经常能从孩子身上感受到，说哎呀，这个好像我呀，是吧？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也是这样处理的，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我们并没有教他说这件事情你就是要这样处理，但是孩子就像刚才你说的，他会悄悄地学过去。看到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处理的，他也是这样做。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可爱的在孩子身上看到，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分享，他说有一次啊，他发现他的孩子就穿鞋的时候，脱鞋的时候，他会用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然后就那样脱，对，很好玩。他就很奇怪，说我发现我们家也没有人这样脱鞋呀，这个孩子他是跟谁学的呢？ 后来他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哦，原来姥姥就是那样脱鞋，只不过平时可能我们没太注意。还有一次他也给我讲过，说孩子也不知道是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他也观察家里人，然后发现没有啊，确定没有，然后会发现，哎，动画片里有的小朋友是那个样子，
1: 跟着学了。
0: 对，然后孩子就会跟着学。但那个时候他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觉得说，嗯，确实我们生活当中一些我们注意不到的行为，嗯，不能说或多或少，可能很大一部分程度会影响到我们小朋友的行为哈。
1: 对的，没错。
0: 嗯，那我们小朋友们在幼儿园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反应，有的孩子是那样的反应，嗯，你可以通过哪些细节来感受到就是不同家庭他在家庭教育上不同的一个状态呢？
1: 嗯，咱们就比如说看孩子的情绪管理呢。

0: 努力吧。
1: 嗯
0: 啊，有的孩子性格特别的平和，就算不小心被碰到了，玩具被拿走了，事情没有做好，都不会大吵大闹。
1: 嗯，
0: 就愿意和我好好进行沟通，愿意等一等，缓一缓。这样的孩子家里一定很少大吼大叫，就是爸爸妈妈的情绪都比较稳定，遇到问题习惯冷静处理。那反过来，有的孩子就特别容易急躁，一点小事就崩溃大哭了，摔东西怎么安抚都没有用了。往往这样的家庭里，大人也特别容易情绪激动，啊，习惯用发火、吼叫去解决问题。
1: 啊，就是说我们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嗯，可能在我们大人眼里，就是这个孩子没那么听话。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大人可能就用这种发火或者吼叫的方式来命令我们的小朋友这样做。然后孩子可能他没有办法，他就去做，但是他会学到大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0: 哎，
1: 他跟其他小朋友在相处的时候，比如说这件事让他没顺心，他也会用这个方式，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就孩子不是故意的，其实。
1: 嗯。
0: 其实也是看到咱们的家长中。就是行为习惯呀，他会慢慢的学过去。
1: 嗯，他也不知道说这个是好是坏。
0: 对，他就是分不清。
1: 哦，
0: 其实孩子只是我看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个样子，所以我也就这个样子了。
1: 嗯，
0: 就只是不知道别的处理方式，就只能学着最熟悉的大人的模样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
1: 明白。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其实在这儿，我们想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比如说摔东西，我们一看到这个事儿，我们还挺生气，是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比如说跟我们的孩子讲，你不能摔东西或者是怎样。那我们其实给孩子讲的是一部分，那我们可以就是这个时候趁机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是不是遇到事情，我们虽然没摔东西吧，但是可能我们态度不好，可能我们这个情绪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急躁的处理出来。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很急躁的时候，他可能就选择摔玩具。
0: 哎，对的。
1: 嗯，好，这是我们看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能感受到这个家庭的不同的爸爸妈妈的情绪。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能感受到家庭教育的一些真实的状态吗？
0: 除了情绪之外呢，还有就是孩子待人接物的样子。
1: 嗯，
0: 就有的孩子很有礼貌，见到老师会主动打招呼问好。小朋友难过了会主动去上前安慰，懂得分享，就懂得体谅别人的感受。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家里一定很注重礼貌和教养，大人之间说话温和，彼此尊重，互相包容。有的孩子就是不爱打招呼，喜欢抢别人的东西。
1: 嗯，
0: 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就这样的孩子也比较多。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大多就是因为家里可能宠爱过多啦，缺少规则意识和正确的引导，孩子就习惯了所有人都围着我自己来转。
1: 能明白，特别是多人养育的孩子可能这种情况会多一点哈。
0: 对对对。
1: 我记得上周咱们幼儿园老师来分享的时候就是说，通常我们能够从小朋友的状态感受到是说隔代养育还是说是爸爸妈妈养育的更多一点。
0: 对，
1: 通常我们就是凡事好像以自我为中心的小朋友，这样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的居多，是吧？
0: 对。
1: 嗯，好，除了这个我们还能够看到孩子什么样子反映到了家庭的样子。
0: 嗯，还有比如说面对挫折的样子。虽然说孩子小，但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孩子摔倒了他自己会爬起来。
1: 嗯，
0: 画画呢画不好又重新画，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不怕失败也不怕犯错。这样的孩子呢，平时在家里得到的鼓励一定远远多于批评。而有的孩子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啊，老师我不敢。不敢去表达自己，
1: 我不想去弄。
0: 对，就是我生怕我做不好，老师可能会不会批评我呀。
1: 嗯，
0: 我的爸爸妈妈会不会训我呀。
1: 嗯，
0: 害怕做错事情而被指责，性格呢就胆小一些。
1: 嗯，
0: 这样的就是往往是在家里被指责的比较多，鼓励的就比较少了，内心少了一点的底气，少了一点安全感。
1: 能明白了，我们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啊，其实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大大方方的，是吧？
0: 是的。
1: 我们通常家长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心情，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让我们孩子去做尝试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就比较抵触，不想去做。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讲道理说你去呀，给你什么样的奖励呀，但我们会发现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行为，就像刚才陆老师说到的，是不是大家指责孩子更多一点。
0: 嗯，
1: 我们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没意识到，就是我们的孩子不敢去做，其实他可能不是说他不想去做，他可能是怕我没做好又受到了一些批评。
0: 哎，是的。
1: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多一点鼓励的时候，孩子会发现，哎，你看就算是我真的没做好，我也没做错，我的妈妈也能够不指责我，也让我没有那种特 特别内疚的感觉，是吧？
0: 对，有安全感。
1: 哎，有安全感，所以这样我们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更敢于往前走。往前走了，就算他没做好，他也不会处在一种非常内疚和自责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给的环境越宽松一点，我们的小朋友恐怕我们就说胆子好像更大一点哈。
0: 对。
1: 嗯，您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您日常带班过程当中比较真实又很温暖的一些小故事吧。
0: 嗯，我先说一个吧，印象比较深。
1: 好。
0: 就是班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性格特别的柔软，
1: 嗯，
0: 说话轻声细语
1: 啊，
0: 从来不和小朋友争抢玩具，也不发脾气。
1: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小朋友性格很好啊。
0: 对，但是吧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是吧？可能他隐藏了他自己其中的一些情绪。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有一次吧，就班里一个孩子因为小事委屈的哭了起来，就这个小姑娘啊，就其他的小朋友都在旁边围观，只有她主动走了过去，轻轻抱着那个哭的孩子。我当时挺震惊的，这么小的孩子，
1: 她去抱抱他，是吧？
0: 对，她可以去安慰他。
1: 对
0: 对，还拿出自己的纸巾，一般班里都有纸巾嘛，哎，就给小伙伴擦眼泪，一边擦一边安慰。就我看到之后特别感动。
1: 是的，我听您讲我也觉得这个场面，这是一个小朋友能够做出来的，我们也觉得挺出乎意料的，是吧？
0: 对对对，当时就是我觉得这个事一定要和就是家长要说一下，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后来和妈妈聊天才知道，就家里从来不大声说话，爸爸妈妈几乎也不吵架，
1: 嗯，
0: 就对老人呢也特别的温和，遇到问题都是好好沟通。所以就是我明白了，就是温柔真的不是教出来的，就是家里的氛围一点点滋养出来的，也就是我们的父母的言行在一点点影响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比如这个小姑娘，
1: 可能我真的我听您讲，我就觉得可能在家里，比如说她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或者说妈妈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能爸爸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然后当她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妈妈用这种方式来安慰她，她也不知道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就用她学到的这个方式来安慰其他的小朋友哈。
0: 很深刻，因为爸爸妈妈就是家里可能经常这样做，她就学到了。
1: 对，还有吗？
0: 还有个小男孩，就是跟小班的小姑娘完全相反，
1: 嗯，
0: 就做事慢，不顺心就发火，摔勺子、撕纸啊，情绪特别的激动，就很久都平复不下来，就你怎么安慰都不行
1: 啊。
0: 后来和家长沟通才了解，就是爸爸平常比较忙，
1: 嗯，
0: 啊，压力特别大，回到家呢就容易出现不耐烦这种行为，
1: 嗯，
0: 就经常催孩子、吼孩子、责备他，很少有耐心坐下来好好听孩子说话。就是孩子天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嘛，一言一行嘛，就学会了用发脾气、用情绪爆发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孩子不是脾气差，他只是在模仿自己最熟悉的样子，就模仿爸爸妈妈处理情绪的方式。
1: 嗯，可以理解，他不知道这是不好的一种方式，他只知道说我遇到事情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通过这个方式
0: 来
1: 解决。
0: 来模仿，来模仿我的爸爸妈妈。
1: 是的。还有其他的小故事吗？
0: 还有一个也比较贴心啊，就是在家里会主动帮奶奶拿拖鞋，就是帮爸爸妈妈去摆碗筷，在幼儿园就主动帮老师，老师我给你搬个小椅子吧，你累了，坐一下
1: 啊，好暖呀。
0: 对，特别暖心，然后会帮我一起整理绘本，对同伴特别的友好，对老师也很尊敬。就家长和我说啊，他们家里一直就很孝顺老人，就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抱怨发脾气说伤人的话，孩子看久了感受久了，自然就长成了温暖有担当有懂感恩的这个样子。
1: 我们通过这几个小例子感受到了不同的家庭教育的方式，又回到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的孩子是什么样子，可能就体现出你的家庭的相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哈。所以童年的这面镜子照的是孩子，也照的是父母。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 104.3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镜子里的童年，父母的模样，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骆慧坤老师来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了骆老师每天在幼儿园接触很多的小朋友，我们会通过孩子不同的行为发现每一个家庭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会出现和呈现的一些真实的状态。骆老师接下来跟我们大家接着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父母究竟有哪些模样，他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孩子的一生，甚至我们说可能他会决定孩子一生的性格底色和人生的走向呢？
2: 第一呢，就是父母情绪的样子决定孩子性格的底色。
1: 嗯，
2: 家里最宝贵的财富不是说我房子有多大钱有多少，而是家庭氛围安不安宁，温不温暖，父母情绪稳定，遇事不慌不躁不发火，孩子的内心就会充满安全感，性格就更阳光更自信一些更从容。父母经常暴躁吵架失控，孩子就长期处在紧张不安的环境里，就很容易敏感啊、胆小自卑没有安全感。情绪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隐形的礼物，也是最无声最有力的教育。父母管好自己的情绪，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嗯，就是我们成年人啊都有压力，
1: 嗯
2: 啊，其实我也都理解，
1: 是的，
2: 工作不顺呀，生活琐碎，人际关系特别复杂，
1: 嗯，
2: 难免会有烦躁委屈想发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家是安放温柔的地方，不是咱们发泄情绪的垃圾场。孩子还特别小，他看不懂成年人的世界，他只会根据你的表情语气态度来判断自己是否安全，是不是被爱。你一时的情绪失控可能自己很快就忘记了，但对孩子来说可能会留下长久的心理印记。
1: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有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我们今天情绪不太好，我们可能进家的时候没有什么笑容，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他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一定能第一时间捕捉到你的不开心。
2: 对
1: 啊，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就比较敏感的，他会过来抱住你的大腿，是吧？
2: 是的。
1: 有小朋友可能会就是抱抱你啊，蹭蹭你啊，他不一定会说什么，但是他能感受到，嗯，我的妈妈今天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是吧？嗯，所以我们的情绪，孩子是能很敏锐的捕捉到的。我们再说说第二个方面。
2: 第二个就是咱们父母说话的样子决定孩子情商的样子。
1: 嗯，
2: 好好说话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你和孩子好好说，和家人好好说，孩子就学会尊重别人体谅别人，好好去沟通。

0: 那就是咱们经常大吼大叫、冷嘲热讽、说话伤人，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孩子要么跟你变得一样暴躁叛逆，要么就封闭自己，沉默寡言，一辈子都可能学不会好好去沟通。所以这就说，语言是有力量的，也是有温度的。你用温柔说话，孩子就内心温暖；你用恶语伤人，孩子就心里受伤。好好说话不仅是对家人的尊重，更是给孩子最好的情商教育。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听话，而是我们没有好好说话。同样一件事情，好好说，孩子愿意听；带着情绪吼着说，孩子只会害怕抗拒，从而封闭自己的内心。
1: 嗯，好，所以好好说话的样子是我们孩子能够感受到你力量的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
0: 第三就是咱们父母相处的样子决定孩子对爱的理解。
1: 嗯，
0: 爸爸妈妈彼此心疼，互相包容，互相扶持，孩子从小就会相信爱，感受爱，敢去爱。
1: 嗯，
0: 未来也更懂得如何去经营幸福的家庭。如果家里总是冷战、争吵、互相指责、彼此消耗，孩子从小他就会缺乏安全感，对感情和家庭产生恐惧，长大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去爱，怎么去相处。所以说咱们，你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昂贵的玩具，不是名牌衣服，而是一个和睦又爱的家。父母恩爱的样子就是孩子一生安全感的来源。我经常跟家长们说，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爸爸妈妈一起爱孩子。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他才会懂得什么是爱，如何表达爱，如何去珍惜爱。
1: 嗯，这个非常能够感受到。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男孩，我们有的时候的感觉是爸爸是这样对妈妈的，这个孩子他也会这样对妈妈，
0: 对，
1: 是吧？未来他可能对自己的另一半他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说爸爸爱妈妈的样子就是孩子爱妈妈或者是爱自己另一半的这个样子哈。嗯，好，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吗？还有吗？父母什么的样子？
0: 还有一个就是父母生活的样子决定孩子人生的样子。
1: 嗯，
0: 你积极努力，热爱生活，不抱怨，不消极，不躺平，孩子就会跟着有上进心，有目标，有责任感。你整天抱怨生活颓废，无所事事，孩子就特别容易变得懒散、贪玩，没有方向，也不自信。所以父母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孩子对待人生的态度。你认真生活，孩子就认真成长，你向阳而行，孩子就温暖向上。孩子从来不听你说什么，他只会看到你做什么。你要求孩子努力上进，但是自己却浑浑噩噩，自己却得过且过。
1: 嗯，
0: 这样的教育就是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1: 啊！真的是，我们小朋友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跟父母的交流没有那么的及时，但是如果我们会发现孩子大了，你让他去做什么的时候，有的孩子他就会反问你，你为什么没那么做，对吧？就是在手机这件事上特别的明显。我们说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减少看手机，减少跟手机的接触，然后呢他大了以后他就会问你说，那为什么你在这刷手机呢？
0: 不让我去刷。
1: 对，为什么不让我刷？就是我们会发现父母的这种模样特别多的就体现到了孩子的身上。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插播一条消息哈，由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河北媒体对接会暨购在中国促消费活动，明天上午9点呢，将在石家庄知音1953盛大启幕。逛展、购物、美食、现场互动，一站满足，期待您前来打卡。那接下来，骆老师再跟我们来说说，您作为这个幼教的一线工作者啊，每天那么近距离的接触孩子、观察孩子、接触家长、观察家长，您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育儿误区？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在做，但是并没有发现我自己做错了，容易被忽视的地方，给我们家长提个醒，避免大家踩坑。
0: 嗯，还真的有。就是咱们的第一个误区，就是只看重才艺和分数，忽略品质和教养。
1: 嗯，
0: 很多家长固执地认为，孩子只要学习好、会特长、拿奖状，那就是优秀的孩子。
1: 嗯，
0: 可我在幼儿园就是看得很清楚啊，成绩只代表孩子一时的表现，而品格教养才能决定孩子一生能走多远，走得稳，懂礼貌，有爱心，能扛事儿，未来才会更有福气，更受欢迎，更能去适应社会。成绩呢只是一种光环，教养才是底牌。 父母再重视教育，也不能丢掉孩子最基本的一个品格的培养。我见过不少的孩子，能歌善舞，识字很多，算术很快，但是却不懂得尊重小朋友，不愿意分享他的礼物啊、书籍啊，看到别人有困难视而不见，对长辈也没有礼貌。那这样的孩子，即便拥有再多的技能，也很难真正赢得别人的喜爱与尊重。而那些就是内心温暖、懂得体谅、有规则意识、有责任感的孩子，哪怕暂时不够优秀，未来也一定走得更稳更远。
1: 这是第一个误区。我们不是说才艺分数不重要，而是我们不能说太看重这些而忽略了品格和教养。第二个误区呢？
0: 第二个误区就是只爱讲道理，不愿意以身作则去做榜样。有的家长天天跟孩子讲大道理，你要好好学习，
1: 对，
0: 礼貌待人，你要勤快懂事儿。
1: 是，
0: 可是自己干嘛呢？一直玩手机，乱发脾气，而不去陪伴孩子，不读书，不学习。孩子从来不听你说什么，他只会看你做什么，说一百句空洞的道理都比不上父母一个实实在在的行为。就是咱们经常玩手机的这个问题。你要是想让孩子少玩手机，你就自己先放下手机。
1: 对，
0: 你要多读书，
1: 不要老跟孩子说你要多看书啊，你现在要去看书了啊。孩子一看你在那儿沙发上歪着正玩手机呢，他可能心里也有不平衡吧，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说什么，但他长大了他会，是吧？
0: 所以你就要先拿起书本陪在孩子旁边。你想让孩子变得温和有礼一些，你就要好好说话，就刚才咱们前面说到的，父母做好自己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教育了。说教是最无力的教育，榜样才是最有力的引领。
1: 这个真的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能够作为成年人我们也能理解，比如说我们回家，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在家已经累了，在外面累了一天了，回家我要找一个我自己最舒服的姿势来做一些放空的行为，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这些行为都尽收在孩子的眼底。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哪怕是装装样子，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行为，而不要说你去看书然后自己从来不看书。那我们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说教特别空洞，孩子他也很难说爱上看书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说整理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关于这个收纳和整理。比如说我们的妈妈是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和比较爱整理比较有秩序的，那我们的孩子他慢慢的他也在这方面还可以。
0: 对，
1: 如果说家里就是很凌乱，然后找什么都找不到，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学校可能他书包也是就是家里的一个缩影，
0: 对，杂乱的。
1: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减少说教，我们用更多的行动来影响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需要先改变自己，对吧？
0: 对，
1: 可能我们自己也不爱读书，我们也不爱收纳，我们也不爱整理，但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这方面的能力的培养，我们就慢慢的改变一下自己。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一起，我们一起来做出一些改变。你看妈妈也之前做的不太好，是吧？好，这是第二个误区。我们再说说下面还有什么。
0: 第三个误区就是把孩子当情绪的出口，把坏脾气带回家。就是前面说到的压力大，工作累，但是不能把外面的委屈全部都带回家，撒在弱小无辜的孩子身上。孩子还小，他并没有能力去承受大人的情绪压力，更不该为父母的坏情绪去买单。别让你的一时失控伤了孩子最纯粹最柔软的心，也别让孩子在本来该被爱的年纪小心翼翼地去看大人的脸色。
1: 那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爸爸妈妈脾气相对来说就是暴躁一点的，我们的孩子都会有点胆小，是不是？
0: 对，胆小敏感。
1: 敏感，
0: 讨好。
1: 讨好。因为他会发现他只有这样做可能他才不会被说。那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会这个样子，而不是说他有意想讨好谁。
0: 对，不是。
1: 好，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大胆，希望孩子能够真实的提出想法，希望孩子能够做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减少我们这种负面情绪的输出。
0: 对，
1: 我们再说说第四个误区，
0: 就是过度包办溺爱了。舍不得孩子受一丁点的苦。这个咱们也经常说啊，
1: 对，
0: 很多家长太心疼孩子，什么都替孩子做，
1: 是
0: 不让孩子动手，不让孩子尝试，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甚至吃饭也要喂，穿衣服也要帮，玩具也要帮他收拾好，孩子只要负责听话就好了。
1: 我们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很听话，我也希望他少走一些弯路，少踩一些坑。但是其实这样就属于有点过度了，是吧？
0: 对，这样的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种伤害。 对，反而会养出脆弱、自私、没有独立性、抗压能力差的孩子。
1: 嗯，
0: 真正的爱是什么呢？是适当放手，让孩子去体验、去尝试、去犯错、去成长，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才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孩子的能力都是在动手实践中长出来的，而不是在我们所说的包办代替中护出来的。
1: 嗯，该踩的坑有的时候是需要踩一
0: 踩
1: 的。孩子他也是需要有这种在犯错当中的一个总结能力，
0: 对，成长。
1: 好，所以这个包办溺爱这件事情啊，千万千万不要过度。我们在这儿无论是提醒爸爸妈妈也好，特别也提醒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哈，就是我们孩子确实他可能年龄比较小，有些事情做的没有那么好，或者可能确实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会受一点伤，对吧？有的小朋友他比如说他拿什么东西，他可能一不小心摔倒了，但在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下一次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的小朋友都可聪明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哈。好，还有其他误区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总拿孩子和别人比较，陷入盲目的焦虑，
1: 这个是小朋友最不喜欢的。
0: 对，我也很不喜欢。就是每个孩子的花期他都是不一样的，天赋也不一样，成长的节奏也不一样。
1: 是的，
0: 有的孩子早会，有的孩子大器晚成，有的表达能力很好，有的擅长思考。就是不要总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攀比，去比较。你越比较孩子就越自卑，越比较家长越焦虑。
1: 是，
0: 接纳你孩子本来的样子没有关系，尊重孩子成长的节奏，多鼓励少指责，多包容少挑剔，就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爱。
1: 这个比较啊，有的时候我们从成人的角度来想，其实我们不是说想在伤害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想通过这种比较让孩子意识到说你这个地方还要差一点，你需要再努努力，对吧？比如说孩子上了上学之后，这个比较特别容易出现。就妈妈可能在焦虑的时候会说，你看同样就是咱们跟谁谁谁都去上这个课，怎么你就是学完回来以后跟没学似的呀？人家怎么学的就那么好？但其实你看你说的这个话吧，我们的家长是有一种着急在里面，就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学好，但是在这种比较之下，我们的孩子就会怎么说，他就会自卑，
0: 对，
1: 他就会觉得说我不太行，是吧？我没有做好，甚至他可能会很反感。有的孩子比较叛逆，就是我就不想去上那个课，我就很讨厌。所以呢，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进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夸赞的方式、鼓励的方式，不要用这种对比的方式和挑剔的方式。
0: 对，
1: 好。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骆慧坤老师。骆老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父母啊什么样的一些行为，我们在家庭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做法啊，或多或少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那接下来呢，骆老师再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轻松操作的这种方法，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也受我们的影响，慢慢的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成长。
1: 其实育儿不复杂，你也不用花很多钱，也不很辛苦。然后在这里呢，我就想给家长们分享五个特别简单在家就能轻轻松松的小事儿。坚持下去，孩子一定会越来越优秀。
0: 好，虽然说他不用花很多钱，但是需要我们花一些心思。
1: 对，
0: 需要我们对花时间，然后需要我们能够长期的坚持，他就会有一定的效果哈。首先我们说说第一件事儿我们可以做的。
1: 第一，每天好好说话，少吼一句，多夸一句。语言是有温度的，温柔的话语能滋长孩子的心灵，伤人的话语会留下长久的伤疤。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要着急发火，先蹲下来听听他的想法是什么。当孩子失败的时候，别急着否定，先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没关系。当孩子表达时，不要着急打断他，认真倾听，让他知道你很在乎他。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方法。第二个小方法，每天放下手机，给孩子20分钟高质量陪伴。
0: 啊，这个高质量。
1: 对，高质量。
0: 怎么样才算是高质量呢？有的家长说，我也在陪呀，特别有的爸爸，比如说我工作真的。

0: 很忙，然后到了周末呢，我有时候还要加班，但是我今天周六一下午我都在陪着孩子呀，可是我拿着手机在陪，我在办公桌旁边在陪，其实这个不算是陪，是吧？
1: 对，不算陪，只是你是另外一种陪，
0: 你是跟孩子一块待着。
1: 对，我是跟你待着呢，我在你旁边呀，我陪着你呢呀。
0: 嗯，
1: 但这个不是高质量，是无效的一个陪伴。
0: 嗯，
1: 孩子很敏感，就是能感受到你是不是真的在他身上。
0: 嗯。
1: 陪伴他，
0: 那我们陪伴孩子就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做一些事情，是吗？
1: 对，比如一起跟他读绘本，
0: 嗯，
1: 答式的，简简单单的，哎，他在做什么？你来告诉爸爸，这个故事里这个小动物在干什么？
0: 嗯，可以陪他说一说，
1: 对，说一说，讲一讲，这样就可以
0: 啊、嗯。或者我们陪他玩一玩，
1: 对，
0: 比如他在那玩游戏，不是电子游戏，玩积木的时候，玩玩具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起就在旁边，跟他、哪怕就是孩子自己在玩，我们在旁边简单的帮助他一下，嗯，陪着他，这种也算是高质量的陪伴。
1: 对，第一块积木啊，我跟你一起搭呀、
0: 哦、，OK，
1: 这样孩子很开心。
0: 好、嗯，所以我们陪孩子不是时间上给足了，而是我们真正的让孩子感受到说我们跟他在一起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好，接下来第三点，
1: 第三点就是家里多一点微笑。少一点抱怨，多一点包容，少一点争吵。
0: 嗯，
1: 家庭氛围是孩子成长的土壤嘛，家里多一点和睦，孩子心里就会多一份安稳。
0: 嗯，
1: 家里多一点温暖呢，孩子性格就多一份阳光。营造温暖有爱的家庭氛围比什么教育方法都管用。嗯，夫妻之间呢，少一点计较，多一点理解。
0: 嗯，所以我们爸爸妈妈的这个吵架也会无形当中伤害到孩子。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
0: 嗯，好，比如说我们婆媳之间的关系，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的这种矛盾，但也或多或少都有，有的时候也确实无法避免哈。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让我们的家里像刚才骆老师说的，多一份安稳，多一份温暖。
1: 对，
0: 好
1: 的。
0: 第四点，
1: 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教育了。
0: 嗯，
1: 你想让孩子善良，你就先做善良的人。你想让孩子孝顺，你就先孝顺长辈。你想让孩子努力，你就先认真生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一辈子的榜样。你不必完美，但要真实、真诚，努力成长。你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活成孩子愿意模仿的样子，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0: 嗯，好，接下来还有吗？
1: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前面说到的，允许孩子不完美，允许孩子慢慢来，
0: 嗯，
1: 让他慢慢去长大，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等待，孩子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就是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不会的，明天可能就会啦。
0: 嗯，
1: 今天胆小的，明天可能就勇敢了。我们要做的就是陪着他，鼓励他，相信他，耐心等待他绽放的那一天
0: 啊！真的，这句话特别特别的好，我希望我们家长真的能够听到心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反思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在想说，哎呀，这件事情可能还是有点急了。
1: 对，
0: 嗯，就是我们，对，我们通常会在比如说我们以前总说就是在辅导作业的时候，嗯，就鸡飞狗跳的这个场景，然后我们就在想，比如说有时候我也在反思说，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场景下就很容易鸡飞狗跳呢？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有点急了，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作业你今天学了你就要学会。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可能他确实他不是说通过一节课两节课，甚至可能十节课八节课他都没学会，他可能是到了三年级，他可能二年级一年级的有些他才会
1: 开窍了，
0: 哎，才开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想跟家长说，就是我们要给足孩子耐心啊、不是说我们看到好像他没有学会没有弄好，就是他未来就一定在这个地方可能要栽跟头或者怎样，我们给他一些时间，我们会发现嗯，孩子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哈。好的，谢谢骆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感谢骆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锁定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劳动教育，其实早就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课程，而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也是贯穿孩子成长全程的育人核心环节，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关键路径。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劳动学科的向亚辉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小学阶段劳动教育的核心要义，同时呢拆解不同学段劳动教育的一些实操方法，来帮助家长们理清一下家校协同的这种配合思路，全方位的来解读一下如何让劳动教育真正的落地生根，为孩子的终身成长赋能。向老师下午好。
1: 好，
0: 欢迎向老师，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说到这个劳动教育，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劳动嘛，不就让孩子比如说做家务啊，或者是干点体力活吗？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劳动教育远不止这些，是吗？
1: 嗯，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甚至有家长觉得劳动会耽误孩子的学习。
0: 嗯，
1: 其实吧，这些都是对劳动教育的误解。今天我们就结合技教版的劳动教材具体内容，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一步步的拆解劳动教育，它到底怎么教，孩子怎么学，家长怎么配合，把每一个实操细节讲清楚，让大家听完就能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真正的有所收获。
0: 嗯，今天我们全都是干货哈，向老师可以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比较集中的一些困惑，就是这个我们学校叫劳动课呀，家长会说到底我们在教什么呢？就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处在不同的这个年级，我们要做的这个劳动是不是不太一样呢？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处在这种过度包办的状态，但有的家长又觉得说劳动嘛，那就让孩子自己去劳动啊，就放任不管。如果是这样的两个不同的状态，对孩子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劳动教育不流于形式呢？我们先从比较低一点的学段开始说，我们先说一二年级的小朋友，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刚刚从幼儿园到小学，相对来说还处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可能自理能力呀、动手能力呀都比较薄弱。那孩子处在这个低年级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劳动教育我们会从哪方面入手呢？
1: 一二年级作为小学劳动教育的启蒙阶段，是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自理能力和良好习惯的黄金时期。
0: 嗯，
1: 这个阶段的劳动教育绝不能贪多求难，充分考虑到一二年级孩子的年龄特点，认

0: 好像比如说很慢，或者是说做的也不够好。那比如说孩子在上小学之后的这个阶段，一般情况下我们先从比如说整理文具或者是整理书包开始，是吧，肖老师？但是有的小朋友可能说他上了小学他还是不太会做这些事情，是吗？
1: 是有一点懂这种情况。
0: 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孩子到了小学阶段，穿衣服还是穿的没有那么利索，整理书包也没有整理的那么整齐，或者就是有的家长也很头疼，就是丢三落四的情况，比如说今天出门装了1000笔盒的铅笔，回来以后就剩2根了，或者是回来之后装的铅笔又不是自己的，是吧？就家长就会很头疼。那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源是什么呀？
1: 这个情况的根源就是小时候他有点缺乏自我服务劳动的锻炼。
0: 所以我们低年级的劳动课程，我们是不是就会教给孩子一些打理我们生活中这些看上去是小事儿的一些技能？
1: 对。
0: 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会教给孩子们做什么，我们的课程又是一个大概什么样子？
1: 好，那我们先说一下整理我的小书包。这一课的话，很多家长觉得整理书包就是把书塞到书包里，很简单，但是其实远不止于此。你首先得教会孩子认识不同的学习用品，区分课本、作业本、文具它们的不同用途，然后按照大书在下、小书在上、薄本分类、文具归带的原则，一步步的教孩子分类整理。还要学会每天放学前对照课程表整理第二天需要的学习用品，剔除无关的杂物，保持书包的整洁和轻便。整个过程它看似特别简单，但是其实它也培养了孩子的分类思维，它的条理性和它的责任心。他坚持一个月左右啊，孩子就能够养成自主整理的习惯，就不用家长天天在耳边催促了。上学也不会再出现忘记带课本、忘记带作业本的情况。这就是劳动教育对孩子学习习惯的正向影响。
0: 说到这个整理我的小书包啊，就是这个其实是听上去不难，但对于一二年级，特别是对于一年级刚入学的小朋友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刚刚上一年级，可能刚刚开始接触说什么样的书怎么样来放，什么样的文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放。那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配合孩子来完成，因为我们学校会教给孩子我们怎么样分类整理，我们怎么样来对照这个课程表。那么小朋友可能他会需要在一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帮着提醒和配合的过程当中，来一步步的完成这种条理性的建立。所以说在跟孩子一起来整理书包的时候，我们家长千万不要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觉得说这也太简单了，这不就是把这个放那儿把那个放那儿吗？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把哪个放哪儿他其实也是需要练一练的，是吧，向老师？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说说除了就是这种日常的自理，我们还会教给孩子一些什么样的劳动技能？
1: 针对于低年级还加入了班级基础劳动的内容，比如说我是小小值日生，让孩子在校园里面也参与劳动，培养他的集体意识。这个阶段吧，就是不求孩子能掌握多么厉害的技能，只求孩子能够树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班级的事情帮着做的意识，摒弃依赖的心理，养成做事有始有终的好习惯，这样就能为中高年级的劳动学习打下基础。
0: 这个是更多的是孩子们意识上的一个培养。当然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们在劳动这一块都是非常热情的，特别是比如说在为班集体做一些贡献的时候，每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努力的为班集体来做很多事情，然后班级的事情帮着做争着做。那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积极的鼓励孩子配合孩子。所以说每一件小事情当中，我们看上去好像不是在学习，但其实这里面都藏着教育的意义。那么针对低年级的小朋友，家长在家配合的时候，我们不要踩哪些坑，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引导，才能跟学校的这个劳动课形成合力，让孩子的劳动技能得到更好的提升呢？
1: 家长在低年级的劳动教育里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包办和急于求成。很多家长他觉得孩子小他做不好，穿衣服呀、叠被子呀、收拾书包啊、整理玩具啊，全部都一手包办了。
0: 甚至有的家长觉得说你弄得太慢了，是吧？早上起来我着急送你上学，然后这半天就

0: 都出不来，找个红领巾找半天，然后家长就包办的比较多。那孩子时间长了，他其实这方面的能力没有得到锻炼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依赖，是不是？
1: 是，他会依赖家长。
0: 您继续分享。
1: 他这样的话，他的动手能力就会变差，然后他的责任心也会一定程度的会降低，觉得别人为自己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感受不到这里面父母为自己的付出和对自己的爱。
0: 还有的家长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1: 有的家长他一开始他会让孩子们自己去劳动，
0: 有这个意识。
1: 对，但是他看见孩子做得慢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了，他就会去打断指责。
0: 会有。
1: 会抢过来自己做。
0: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会打击孩子的劳动积极性，让孩子产生一定的挫败感，慢慢的话他就会有一点抵触，哎，去干劳动这件事儿。
0: 就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行，是吧？我做不好，然后慢慢的，你再让他做的时候，家长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懒啊？然后又贴了个标签，然后孩子他就会越来越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家长一定要避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坑。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能够正确的引导孩子变成爱劳动的孩子。
1: 这个时候啊，家长一定要转变一下自己的心态，要做到三不和三要，不包办，不指责。不急躁，要放手，要鼓励，要示范。首先呢是放手，把属于孩子的生活任务彻底还给孩子，整理书包，叠衣服，整理书桌，这些事儿让孩子独立完成，家长只在旁边做必要的指导，不要全程插手。
0: 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醒一下，是吧？好。第二个就是鼓励，我们要怎么鼓励？有的家长说，我其实也鼓励孩子，然后鼓励着鼓励着，我就会发现，我这个鼓励吧，我自己听着都有点敷衍，我该怎么鼓励孩子？
1: 孩子就是只要有进步，哪怕一点点，跟上次对比有一点点的小进步，比如说第一次自己叠了衣服，无论他叠的有什么样子的，只要他叠好了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表扬，多说你真棒，你能自己完成这件事儿了，你叠的真好，你越来越能干了，妈妈为你开心，用这种正向激励的话强化孩子的劳动意愿。
0: 好，这个家长可以试一试。其实就是鼓励孩子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要细心的观察到孩子的这个变化。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其实他很努力的在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劳动也好，或者是说他其他的一些学科的学习也好，那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他没有达到我的目标，他离我的这个目标还差远了呢。但是其实我们要仔细的发现，孩子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非常努力了，但他可能确实现在的能力只能达到这一点点的进步，那我们也是要及时的给予一些肯定的。刚才你也提到的就是示范，这个示范的这个作用就是说，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他是理所应当的就会做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有的时候要手把手的教给孩子这一步那一步怎么做，是不是？
1: 是的，在孩子做不好的时候啊，不要急着先批评孩子，耐心的可以给孩子示范一下，比如说叠衣服，家长可以先做一遍示范，再让孩子跟着学，多练习几次，孩子自然他就能掌握了。
0: 除了这些呢，还有其他的要跟我们家长嘱咐嘱咐吗？
1: 另外啊，家长还要把这个劳动变成他的生活日常，而不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个任务。可以每天给孩子安排10到15分钟的自理劳动，比如说早上起床了，你要自己把被子叠好，晚上睡觉前自己整理书包，把鞋子收拾好，让劳动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额外的负担任务。同时呀，家长自己也要以身作则，保持自己的自身整洁，这个生活习惯家长也要培养好。
0: 这点很重要啊，我们是孩子的榜样。如果你说你让孩子把这个东西整理得非常整齐，然后你的袜子到处乱扔，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就会说，那为什么你的袜子在家里的沙发缝里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这件事情落实起来它就会有一点难度。所以低年级的小朋友很重要的一点，刚才向老师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不要着急，要有耐心，然后我们要慢慢的帮助孩子来培养这个习惯。我们这个步子不用迈得太大，我们可以小步子一点，然后我们要少包办多鼓励。接下来孩子高一点年级了，到了3、4年级，到了中年级这个阶段，我们 家长经常会感慨说，哎呀，我的孩子到这个阶段，我觉得他明显长大了，方方面面的能力都有了提升，比如说无论是心智还有就是这个动手的能力、精准的能力都有了提升。那在这个阶段的劳动教育，我们课堂上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小朋友提升能力呢？
1: 这个阶段属于小学劳动教育的过渡阶段，它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0: 嗯，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的各种能力都有了大幅的提升。
0: 嗯，
1: 他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自我服务劳动了，所以中年级的话要全面升级，劳动范围就从打理自己延伸到了服务家庭、参与集体、从单一的生活自理拓展为家务劳动、手工制作、种植养护、校园集体劳动这些板块了。内容更加的丰富，形式也多样，培养目标也变了，从养习惯变成为了强技能、懂责任、有耐心。
0: 可以说是全面升级了哈。我们先从家务劳动开始说，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一个能力。
1: 结合家庭的日常需求呢，教材设计了自己来洗小衣物、小手整理小衣橱、我是机洗小能手、还有营养早餐这些课程。内容都是孩子力所能及，又能切实帮到家庭的劳动。比如说整理小衣橱这部分，他可以教会孩子按照分类收纳、定点摆放的原则整理自己的房间、衣柜、玩具。衣物还可以按季节、厚薄分类叠放或者悬挂，还教会孩子整理客厅、玄关这些公共的区域，让孩子从整理自己的小空间过渡到维护家庭大环境，在劳动中树立家庭责任感，懂得为家庭分担。
0: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大人的这个就是收纳整理的一个能力哈。其实在小学阶段我们就已经开始慢慢培养了。那你比如说我们自己来洗小衣服，那这个就是孩子自己来洗衣服咯。
1: 这一课呀，他没有让孩子直接动手洗，
0: 他
1: 要先教孩子认识衣物的材质，区分。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分享的是八卦医学史，内容啊来自于一本书，书的作者呢是著名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主治医师，那个阿宝，也就是宁方刚。那么为什么要跟您分享这本书呢？是因为之前呢，咱们无论是聊人物啊，聊历史啊，都是单一的角度，就是他的成长经历，包括当时他做过什么啊，童年是什么样的，长大了又做出哪些功绩啊，他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历史资料是什么样的，数据是什么样的，人心向背是什么样的。可是这个系列啊，我们是切换了另外一个角度，让您更加全面更加细致的从不同的维度来了解这么一个历史事件或者是历史人物啊，这个人物可能是西方的，也可能是东方的，甚至可能是文艺作品里边的啊，比如说之后我们会说到像什么诸葛亮啊、关云长啊，甚至说到这个唐僧啊，都会提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谁呢？让我们先把这个时间给它拨回到1939年。1939年12月4号，前北洋军阀巨头吴佩孚因为牙病死在了北平了。当时的北平啊，已经被日本人所占领了。而在他死之前的一个月，就是1939年的11月12号，一个名叫白秋恩的加拿大的医生，因为手术当中呢，手指被划破，伤口感染了，导致了败血症，死于抗战前线。
3: 我了解我的病情，不用安慰我了。死亡是自然规律，我们无法改变这个规律。
2: 那么咱们先来说这个吴佩孚，死于沦陷区，装殓他尸体的棺材，那是正经的金丝楠木做成的，号称叫北方第一棺。与此同时，关于这个吴佩孚他是被日本人谋杀的说法，也是不胫而走，被大肆渲染。日本人是招安不成，起了歹意了，趁吴佩孚患牙病的机会，派日本医生把这个吴佩孚啊给杀死了。之前也曾经聊到过吴佩孚之死，在这个聊的时候呢，也是基本采用了吴佩孚被日本医生所陷害的这种说法。那么今天呢，给您提供另外一种可能，咱们看这本书里边是到底怎么说的啊。
4: 吴佩孚究竟因何而死？是死在日本医生的刀下，还是另有隐情？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吴佩孚和咽炎。
2: 书中就说呀，仔细推敲的话，面对日本人的诱降，吴佩孚保持了大节，这是没错的。但如果说他有多坚贞，那也未必。为什么呢？您看啊，跟吴佩孚同样是出身于北洋那个段祺瑞呀，面对当时居心叵测的日伪当局，人就从天津就南下了，脱离了日本人的控制。
5: 今日非段祺瑞要回北洋团体，吴小鬼目无中央，抗命不尊，纲纪荡然，现在又私受南方军饷，与通敌无异，怎么还像个军人呢？
2: 而吴佩孚这儿呢，始终就在日战区待着，他没动窝。吴佩孚当时的表现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他质问张学良说你为什么不抵抗呢，而且吴佩孚也通电反对那个伪满洲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吴佩孚明明知道自个儿是日伪拉拢的对象，却依然留在当时的北平不走。他的那个旧部齐燮元 出任了伪京津卫戍司令。他跟这个齐燮元呢也没断了交往。伪政权聘请他为顾问，每个月送来车马费4000大洋，他也是不声不响的就给收下了。说白了吧，吴佩孚呢是读书人，年纪也大了，实在拉不下脸来做汉奸，这是真的，人没当汉奸。但是他的气节呢也远没有吹嘘的那么坚定，他自己不愿意坏了名声，同时呢也是明哲保身。在当时的情况下呀，对于日本人来说，吴佩孚虽然下台了，但是北洋旧部比较多，这对日本来说呀也绝非好事。关于吴佩孚死前的病情呢记载有很多，但是啊这些记载里边资料啊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较靠谱的有一个采访实录，名字就叫汪崇平先生访问记录。此外除了这本书以外，还有吴佩孚的后人，就是吴运前和吴运坤所写的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那么撇开记录里边的个人倾向，咱们就看他的病状啊，咱们尽量客观的给他还原一下。1939年11月24号，吴佩孚啊吃这个羊肉水饺，他爱吃这种东西，结果这个饺子里边呢有这么一块碎骨渣，或者是说这个沙子粒啊、石头子啊，就这类的东西，不巧呢被他给嚼着了，嵌入到左边一颗镶有金牙套的那个槽牙的牙缝里边。哎，弄得自个儿啊疼得不行不行的，于是家人呢请了一个日本的牙医到家里边给诊治。医生就说，那您这儿把这颗坏牙给它拔了不就行了吗，是吧，既然镶着牙套呢，想来这颗牙呢早已经是坏得够呛了，有严重的那个齿病，现在您这儿这么疼痛啊，应该就是异物刺激引发的急性牙髓炎或

0: 是牙周感染，那就拔了呗。哎，拔了。不幸的是啊，拔除这颗牙并没有缓解吴佩孚的疼痛，相反呢，拔牙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感染。您就瞧吧，吴佩孚那儿啊，左颚肿痛，周水难咽。根据史料记载呢，叫腮部肿胀，继而高烧昏迷，这是急性感染的一个确切的证据啊。在这段时间里边呢，吴佩孚跟家人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先后请了三个中国的大夫用中医诊治，可是效果不佳。吴佩孚这儿啊，一会儿浑身发冷，一会儿就发热，跟打摆子似的。后来又赶紧把这个德国医院里边那个德国医生叫史蒂夫斯，哎，把这个德国大夫给请到家里边来了。德国大夫仔细检查以后呢，发现这个吴佩孚啊，白细胞特别少了，就提建议说给他输血吧，给他手术吧。吴佩孚这说不行，肯定不干这事儿。
1: 其实事发当天，吴佩孚的随从就请了一位德国医生来给吴佩孚瞧病。德国医生诊断需要住院拔牙，但吴佩孚拒绝了，说什么也不去德国医院。夫人张佩兰上来劝说，他大发脾气，叫张佩兰不得再提此事，而且厉声警告，如果敢趁他昏迷时把他送去医院，醒来后立刻离婚。
0: 哎，吴佩孚这反对，所以说没有开刀输血。到了12月3号，吴佩孚啊已经觉得自个儿快要不行了，都已经开始啊嘱托后事了。12月4号清晨，德国的那个西医大夫再次建议赶紧给他送到医院去给他开刀，吴佩孚这依然是坚决不肯去呀。家人干嘛呢？还能干嘛呢？开始准备后事了。这时候这个日本医生可就来了，而且呢是吴佩孚的那个旧部，就是齐谢元，他陪着来的。吴佩孚呢不让德国医生给他诊治，自然呢也是要坚决的拒绝日本医生的治疗。最后呢，在老部下齐谢元一再的坚持之下，最终啊实在是疼得没法了，人都快死了是吧，那就试试呗。哎，让这个日本军医啊试一试。这位日本军医呢也同意试一试。根据吴佩孚后人记载，当时的情况呢是这样式儿的。这个他的后人就说了，当时呢是由我的父亲，也就是吴佩孚的儿子护住头部，我的母亲也在一旁，川本齐谢元现场监督。日本的这个医生用手术刀啊，在浮肿的右塞下气管跟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你想想，这是他孙子写的啊。
2: 只见日本军医用手术刀在吴佩孚浮肿的右塞下气管与静脉部位一刀割下，顿时血流不止。吴佩孚还来不及叫一声，就已气绝身亡。
0: 大家注意了，日本医生的手术刀的切口，它并不是在口腔内进行的，而是在这个腮帮子下边。这个手术切口的位置对于我们进行病情分析啊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吴佩孚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者叫根本原因，应该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牙科并发症，叫做路德维希咽峡炎。我没念错啊，不是咽颊炎，峡就是峡谷的峡。路德维希咽峡炎也称为叫脓性的颌下炎，还被称为叫口底多间隙感染，又被称之为叫口底蜂窝之炎。一般呢都是由口腔啊或者是牙根感染引起的，拔牙之后啊最常见。一旦这个感染之后，这个病原菌除了咽部常见的溶血性链球菌以外啊，一般都是多为厌氧菌，在口腔感染的地方蔓延扩散，就导致这种结果了。由于感染是在口底的间隙蔓延扩散开来的，这个患者呢首先就会出现腮帮子这儿啊自发性的疼痛，就跟那个肿炸在这儿的，这个脸上啊有灼热感，皮肤表面呢粗糙红肿坚硬。在病变初期呢，肿胀多是在一边，如果这个炎症持续发展的话呢，就会扩充到整个腮帮子，甚至呢这个嘴底下那个间隙啊都有了。这样一来呢，患者语言不清，吞食困难，不能正常的进食。如果这个肿胀像舌根啊会咽呢、啊、或者是颈部发展的话，这个可就了不得了，就会阻塞呼吸道，出现呼吸困难，并且呢会有窒息的危险。

0: 出现严重的局部感染症状的同时呢，因为大量的毒素和细菌入血，患者呢就会出现严重的全身感染的症状，还有脓毒症的表现，包括浑身这个打寒战呢、发热呀、白细胞数升高啊或者下降啊，这些症状就都有了。脓毒症发展到最后就是休克、昏迷、呼吸衰竭，然后人就死了。那么前面给您说了这么多关于路德维希咽峡炎的表现，您再跟这个吴佩孚当时的情况做一个对比，您就发现了特别吻合。可是在当时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德国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呢，这是既科学又合理的。一方面呢，给他输血纠正患者全身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赶紧手术处理这个感染的病灶。怎么处理呢？就是把这个感染的病灶啊给它切开，把这个囊肿一切开往外引流，脓液流出来了，组织内的压力就减轻了，进一步的感染和扩散就被避免了，毒素就不再进入血液了。路德维希咽峡炎它的引流手术啊，一般是在这个下颌骨的下缘做一个横切口，切开这个颈肌阔和深筋膜，然后在两侧下颌舌骨肌间做这么一个垂直的切口，向上分离进入到舌下隙做扩腔引流。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啊，但是您大概能想象出来。从吴佩孚后人描述的那个日本军医他所切开的位置来看，对方想做的就是这种引流手术。事实上如果这个吴佩孚啊听从德国医生的话及时处理的话，他是有生还的机会的。可惜吴佩孚这儿呢一再的自误，最终呢断送了自个儿的性命。而至于说日本军医他当时啊敢给这个吴佩孚做切开引流手术，胆子可不是一般的肥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治疗角度来看，他选择给吴佩孚做手术当然是没有错的。可是你也得发现呢，你已经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了，患者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了。是当时有这么一丝机会可以争取，强过于等死，反正做手术可能死，不做手术必然死，那就做呗，可能是这么考虑的。可是从风险角度来说，这个手术把这个医生最忌讳的事儿全给占全了。有朋友说医生忌讳什么事儿呢？给您说说啊，首先手术风险呢非常大，我们知道手术就是用来救命的，但是手术它是有创治疗啊，是带创伤的，本身呢就是一种损伤。脓毒血症它的病情进展是非常迅速的，会短时间之内对包括心肺在内的很多脏器官带来严重的损害。吴佩孚那年已经是66岁了，本身呢就年老体弱，再加上疾病的折磨，手术耐受能力是要多差有多差的。手术这么一刺激极容易引发呀患者意外死亡。即使呢这个患者能挺过去，在当时没有抗生素的前提之下，吴佩孚能否最终活下来呀依然是一个未知数。这是第一方面，手术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咱们再来说就是第二方面，患者跟家属都反对手术。这种风险极大的手术，如果这个患者和家属强烈反对，要求不做，一点都不表示支持，没有哪个医生啊敢做这种手术。因为一旦这个你给他救活了，你也就算正常了，你一旦出现死亡的事件，坏了，前面人家家属啊患者都说了我不做，你偏给做，现在死了，这包啊你得顶着吧。啊，
1: 小黄你甭理他，你看着我。
2: 我看着您呢。
1: 我儿子躺着进去的，经你的手得给我站着出来，你有把握吗？看着我有吗？
2: 几乎没有。
1: 为什么？
2: 我是医生，我得实事求是啊。
1: 你不是专家吗？要你干嘛的？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吴佩孚的名气实在太大了，万里有个一，你把这事儿给搞砸了，全世界呀都知道是你干的。事实上呢，最后确实他也没洗清。吴佩孚死了以后啊，吴家的人差点拿枪啊，当场就把这个日本的医生给他毙了。而且呢，这个医生背着害死吴佩孚的名声，直到现在。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一根筋的毫无医患纠纷，没有这种防范意识的日本大夫，一刀下去

0: 吴佩孚就不行了。那么为什么吴佩孚会在树中死亡呢？哎，还得说这种病啊，路德维希咽峡炎，感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咽部的肿胀和呼吸道的阻塞，这个前面给您说到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手术的那些牵引挤压以及手术对于这个迷走神经的刺激，就会进一步的导致啊咽喉部位和气管痉挛，这样一下患者呢就会严重窒息。而窒息一旦发生了，在那种情况下没有抢救设备，没有任何的措施，患者短时间呢就会被憋死了。同时呢，作为60多岁的高龄患者，吴佩孚的心脏承受能力啊本来就差呢，脓毒症还会对这个心脏呢造成严重损伤。在局部炎症严重的情况之下，麻醉药物效果有限，手术这么一刺激还可能会引发患者的心脏病的突发。
1: 我妈，你怎么了？是不是心脏病犯了？药放在哪儿了？我去帮你拿。
2: 在我兜里。兜里。
1: 乳妈，你坚持一下，来，慢点啊。你等一下，你坚持一下。
0: 进而就引发这个患者的死亡。哎，这个您说的是吴佩孚之死。吴佩孚死前的3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他也去世了。白求恩呢，是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当中啊，抢救伤员的时候，左手的那个中指呢，被手术刀给割破了。后来给一个伤员做手术的时候，这个割破的地方啊又感染了，这个伤势继续恶化，最后呢转为败血症了。他在11月12号在咱们河北省的唐县黄石口村就去世了。这俩事儿咱们一对比啊，因为吃个羊肉饺子，这个牙齿这儿有点问题了，拔了牙受了感染了，断送了一代枭雄。一个手指被手术刀拉了一下，断送了一代名医。看这个时间呢，就在吴佩孚死后的2年，青霉素对链球菌、白喉杆菌等多种细菌感染的疗效已经获得临床证实了。吴佩孚死后3年，也就是1942年，青霉素开始大批量的生产了。吴佩孚死后的6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那个钱恩因为发现了青霉素以及它的临床效用，他们是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或者是叫医学奖。而从1945年，现代医学的新纪元真正的开始了。只可惜，不管是咱们的白求恩先生，还是这个吴佩孚，他们呢都没赶上。您看啊，这就是多了一条维度，给您还原历史人物，还原历史事实。
3: 一个人的气质中，包含了他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读过的书，喝过的酒，品味过的故事。万物唯有美食和爱情不能辜负，世间唯有美酒与故事善于佐餐。老郭老故事，最长情的陪伴，长情的陪伴，长情的陪伴。
0: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人物还有他的这种病啊，咱们就姑且把它称之为病吧，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到底咱们要聊什么人呢？要聊什么病呢？我这先卖个关子。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八卦医学史。那么前面提到了，如果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些历史人物或者是历史事件的话，就多了一个维度了。历史吧，咱们别说它是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最起码呢，你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如果多一个维度，很多呀你本来没想明白或者是看不清的事儿，就能够琢磨得更透彻了。比方说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要说的是谁呢？先卖一个小关子啊，咱们先回到一个历史时刻。话说那是1931年9月18号，这一天呢是咱们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日。在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制造事端向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这也就是著名的918事变。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令全世界目瞪口呆，令我们的国人痛心疾首的是什么呢？张学良的东北军竟然是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3: 师哥不在少数，我在这里听到枪声炮声不断，
4: 都在师团规模。
5: 师团规模你能确定吗？
3: 我确定。
5: 你听好了，日本人就是在挑衅，你不要上他的当，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告诉第七旅，让所有的士兵严格执行命令，

0: 的时刻，统一收缴军械，防止个别士兵有报复行动，以免冲突局面无法收拾。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他撤入关内，紧接着不到半年的时间，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11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彻底沦陷了，3000多万的同胞，打那儿就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国奴的生涯。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呢？918事变得逞如此容易，这就大大刺激了日本政府的野心，日本国内的侵华势力开始占据上风了，最终呢，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咱们的中华民族苦熬苦战了14年，承受了无穷的苦难，付出了惨痛的牺牲，最后啊，才在盟军的帮助之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回过头去，咱们来看这段历史，就有这么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你张学良作为一个东北爷们儿，为什么不抵抗呢？您看，关于这个问题啊，之前咱们在聊这个张学良的时候呢，也是详细的解读过，在各种的文艺作品里边呢，都说是千古功臣张学良啊，说这个张学良啊风流倜傥，他之所以不抵抗呢，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
3: 这是一帮政客，只会耍嘴皮子，借题发挥，歪曲事实。
4: 大林，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
3: 要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人在东北如何进行挑衅，我方不应予以抵抗。
2: 还有人说压根儿就不是这么回事，后来张学良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承认了这个事儿，他不抵抗跟蒋介石没关系。那么历来对于张学良的评价呀是走两极的，一种说他是功臣，另一种说他是败类，包括张学良怎么玩女人什么的，这些史料啊确实也能找到。
5: 儿子，你告诉你爸，是个什么女人让你这么痴迷呀？
6: 什么女人？哪儿女人？
5: 玩女人可以，可不能让女人给玩了啊！
6: 你头在这儿还有家？
7: 哎，这就叫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6: 让我怎么说你好？
7: 那就什么都别说。来来来，坐下来，尝尝我如夫人的手艺。
6: 方知县，方知县，原谅我，方知县。
7: 哎，哎
6: 哎，
7: 你干嘛呢？
6: 成了，凤师姐已经原谅我了。
7: 滚一边去！
6: 嫂子贵姓？
8: 玫瑰姓谷，名瑞玉。我和安青是自由恋爱的。
9: 回少奶奶，丫鬟也是听说，大少爷在外边剿匪的时候和吉林的女戏子出双入对。
8: 这事不准再乱传，再让我听见一个字，有你们好枪。
9: 属下明白。
8: 休你不干，行行。
2: 可是查遍了很多资料，即便是事后资料里边有显示啊，张学良对于自个儿不抵抗的一些解释，你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看也看不透，他为什么不抵抗？因为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直到啊，在这本书《八卦医学史》里边，我觉得呀，看完这个解释之后啊，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所以说呢，赶紧跟您列位分享一下。首先来说，说这个张学良不抵抗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这种理论呢，有点站不住脚。因为张学良虽然当时已经是改旗易帜，名义上归附了中央，
10: 军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恪尽军人天职，此事立世人张学良。
2: 但实际上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整个东北军为张学良马首是瞻，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了。当初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为了能让张学良出兵，仅这个开拔费就给了500万元。你说蒋介石这儿哪能真正的指挥得动张学良呢？事实上，918事变以后，蒋介石跟中央政府多次命令张学良说，你呀务必把那个锦州给我守住了，堵住东北通往华北的门户。可张学良这儿呢执意不从，全军从锦州撤退，把这个锦州啊拱手就让给了日本人，使得华北门户洞开，埋下了无穷的祸患。而且后来张学良晚年的时候呢，接受采访也公开承认说，不抵抗的命令就是自个儿下的，跟蒋介石呢是没有关系的。
11: 这个不要误会，不是蒋介石的，那完全是我个人的时候不抵抗，不抵抗主义。有人就好像推卸我的责任一样，有人奈何我，又说这是政府的命，不是不是不是。
1: 大人问他，这个九一八是不是不抵抗，是蒋一公的意思呢，还是你自己不抵抗？他是蒋，他是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不抵抗是我的，是我下面的不抵抗的嘛。我说那你为什么下面的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他怎么样挑衅你都不理他，他挑衅多少次我都不理他，最后第一次他不理他，他就炮打北大营了。
2: 除此之外啊，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张学良呢错估了形势，这也是张学良自个儿的辩解。他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就说啊，我判断这个日本人不会占领全国的，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就撤兵了。
12: 我这么想，假如他要这么做呀，不但是如果中国不利，是日本不利的。假如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后果一定是不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你知道我们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假如我真知日本要这么办呢，我当时可能我跟日本要拼的。
2: 这种说法呢同样也站不住脚。冲突的时候行，你没看清对方的意图，那过了冲突这一天呢，是吧，过了九一八，到了九一九你还看不清，到了十月十八你还看不清，日本占领北大营的时候你说你没看清，那日本占领沈阳以后呢，占领奉天以后呢，为什么直到十二月份在中央政府一再请求你抵抗的情况下，你依然是把华北的门户把这个锦州拱手让出呢，你依然是不抵抗呢？这个解释不通吧。如果你说这时候我就是看不清，那你未免也忒蠢了点吧。这是另外一种理论。还有人说呀，中日国力悬殊，张学良呢是为了保存实力选择不抵抗，不想把这个军队啊放到战争的机器里边进行绞杀。这种说法还是站不住脚。你看啊，于斯黄姑屯事件里边，张学良的亲爹张作霖被日本人给暗杀了，给炸死了。那么你张学良跟这个关东军有着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是于斯。再来说于公，你张学良作为关外的军阀也算是封疆大吏了啊，你是守土有责的。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来说，东北是你奉系军阀的老巢啊，是你张学良的根基所在呀、啊。您这儿怎么着不战而逃，这么一来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你的基业就没了，老巢就被人给端了，千古骂名就背到身上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最后被迫通电下野，是这个局面你能看不出来吗？当时是这个情况呢，日本强中国弱，但是日本侵略中国呢，他首先要衡量啊，就说自个儿将要付出的代价。事实上在是否要侵华的问题上，日本那边啊也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的。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咱们也都知道根本就是违背了大本营搞的私自的行动。事件发生以后呢，大本营多次试图啊阻止事态继续延展。日本当时的那个若趁内阁对于这个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要求呢事变不能再扩大了。而且在九月二十五号啊，就是一周以后，日本代表在国际联盟上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第一，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第二，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第三，日本军队啊将会立刻开始撤退。您甭管这话是不是蒙人的，是不是假的啊，但是它反映出啊，在日本国内，在他们的内阁里边呢，对这个事儿的看法意见是不统一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学良的东北军跟日本的关东军数量比是多少呢？16.5万对不到2万。关东军还没有空军，装备优势也不明显，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呢，在关内还有10万的军队可以随意调遣，随时支援呢。如果这个东北军想要有所作为的话，能够遏制住日本的势头，让日本侵略者呀付出沉重代价，中国这边呢顶多是多赔点钱，让出一些这个权力，甚至让出一部分领土，绝不至于说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拱手相让了。而恰恰是张学良这边的不抵抗，日本那边一瞧咱没付出什么代价就占了东北了，那不打你才怪呢。哎，这就刺激了日本的野心了，使得日本主张侵华的势力彻底的压倒了主张和平的那个势力。 为以后的日本全面侵华留下了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伏笔。那么有人说，那可不可以理解说张学良就是蠢就是傻呢？也不能啊。张学良虽然年轻，但绝非是庸庸碌碌之才。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也就是1930年，同样也是在9月18号，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关键的时刻，他通电全国出兵华北。张学良的出兵呢，直接导致了反蒋联盟的彻底失败。当时蒋介石啊，跟这个反蒋联盟呢打的是非常焦灼，张学良帮哪边，对方就肯定输。中原大战以后，张学良这儿不仅是毫发无损，还从蒋介石那儿讹诈了巨额的军费，获得了中华民国的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以及晋冀察绥四省，还有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除了这些地盘以外啊，还有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的一部。列位，这么样一个人，他可能是傻子吗？这小算盘打得听堂乱响，多精明啊。好，问题还依然存在的，到底是为什么导致张学良做了这么一个愚不可及、遗臭万年、千夫所指的不抵抗的决定呢？难道说他被恶鬼附身了吗？哎，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张学良啊，确实是被恶鬼附身了。这个掏空了张学良的意志精神和男儿血性的，让他变成一具行尸走肉的，让他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无视国仇家恨，无视军人荣誉，无视千夫所指的，这个恶魔名字叫毒品。关于毒品这个话题啊，对咱们来说呢，哎，也是特别沉重了啊。直到今天仍然时不时传出来呀一些这个明星和公众人物呢啊他们吸毒的消息。令人感到可怕的是什么呢？在网上很多人呢竟然给这个吸毒的人呢进行辩解，甚至公然要求啊把这个毒品合法化。这个如果不是心眼坏，那就是心眼蠢，或者说没心眼。如果说想要非常专业的了解毒品的危害，涉及的专业知识和名词实在太多了啊。首先呢，有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毒言毒语，毒呢就是毒品的毒，言语就不用解释了。在那里边啊有很多详实的案例，推荐给您列位，没事的时候呢可以看看。那么关于这个毒品，我们尽可能通俗的呢给您解释一下它的危害。在咱们的大脑里边啊，有两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平衡的机制，一个叫奖励机制，一个叫惩罚机制。这个奖励机制呢让人们感到愉悦，比方说您吃了一块肥而不腻的五花肉，大脑就感觉很舒服啊，要再加一块吧，这是最小的一个奖励机制了啊。这个惩罚机制呢对咱们的生存就至关重要了。比如说你这饿得不行了，但是呢就不给你吃的，大脑就惩罚你，让你难受，你赶紧找吃的去。哎，这是让咱们不断寻找食物得以生存的这么一个机制。咱们在爱情中的欢愉，中了彩票以后那种兴奋，孤独时候的悲凉，其实啊就是大脑在激励着咱们去寻找配偶，繁衍后代啊，把咱们这个 DNA 啊给传下去，是这么一个机制。而毒品呢能够彻底改变这种平衡，因为毒品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就直接取代了人体的奖励机制。总而言之吧，直接作用于大脑的毒品带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极度快感，这种快感呢就轻易破坏了人体自身的奖惩制度。但是这种快感呢并不能持续，使用过毒品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再给他之前的那点量的这个毒品呢，大脑就不能够产生这种极度的快感了，相反的，连你正常的给人愉悦感的奖赏机制也没有了。您再吃一块五花三层的肉，或者说跟这个姑娘谈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脑子里边并不感到幸福了。那怎么办呢？人只能是通过不断的注射毒品，不断的增加剂量。你看在毕淑敏的红处方里边就提到过这么一个实验，就是用一个联动机制啊，给这个猴呢一个选择权，旁边放的是最好吃的食物，这边呢是一小盆水，这水里边啊放的是吗啡，当然吗啡特别苦，它给这个苦味呢做了一些弱化啊，加点糖什么的。然后这个小猴呢偶然间不小心碰到那个杠杆了，噔，自个儿被打了一针，哎呀把这个猴给气的呀，疼的呀，可忽然之间他感觉到很兴奋很舒坦。后来呢他再走到跟前儿，再给自个儿打一针，舒坦。坏了，打这以后啊他就不吃东西了，就拼命的摁那个杠杆，舒坦完了就过去，哎，给自个儿来一针。到最后到什么程度呢？根本那个针管里边啊 就已经没有吗啡了，但是这个猴

0: 头呢，毒瘾上来以后，不停地摁那个针管的那个联动机制，把自个儿打进空气去，打死为止。从这儿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一旦你停止注射或者是减量以后呢，大脑里边就只剩下那个惩戒机制了，人呢处在无穷无尽的痛苦当中。还是举这本书吧，毕淑敏的《红处方》，在里边怎么形容的呢？就是戒断的时候啊，就好像把这个脑壳打开一个小洞，拿这个滚烫的油啊往里边倒，据说比这个还难受呢。而这种痛苦，人呢承受不住。
1: 我难受的不行。
2: 咱不是说好了吗？这次得痛下决心，重新做人，忍忍啊！
1: 我现在就是难受，我现在特想抽一口。
0: 怎么解脱呢？再来点毒品。哎，是这么一种的机制。当毒瘾发展到这个阶段，像什么吃饭呢、啊跟人相处啊、喝点水呀、啊，对这个毒瘾患者已经是不重要了。在他的心里边就是只有那个毒品，为了毒品呢，那真的是啊丧尽天良了。父母可以杀，亲人可以骗，为了毒品呢，他可以践踏人世间一切的法律，一切的道德。毒瘾发作的时候等不了啊，据说那个针管里边啊，哎呀脏的不行，那也不管了，赶紧吸上来注射进去，就是为了节约这么一点时间，都不愿意刷这个针管。好，把这个毒品的危害给您说了，把这个奖惩机制给您说了，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张学良了。张学良咱们也知道，早年间这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瘾君子。张学良的毒瘾呢，染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最初是吸食鸦片，然后呢又改成注射吗啡了。关于这个鸦片、吗啡、海洛因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在之前给您聊这个历史上的药物安全的时候已经详细给您说过了。鸦片呢不好戒断，吗啡这儿就更不好戒断了，与之相对应的戒断的时候啊就更难受了。张学良这儿啊倒是不缺毒资，富甲天下有的是钱，所以这个毒瘾呢是越来越重。到1930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毒根深重了，但是在毒品不缺的情况之下呢，还能够勉强的处理一些事务。而到了918事变爆发的时候，张学良啊已经彻底被毒品给摧毁了。那么918事变的时候，这位张少帅他的身体是一个什么状态呢？1932年3月份，张学良下野到了上海了，这时候呢918事变才过去半年了。那么那个瑞娜啊瞧见他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张学良这个人呢应该是病入膏肓了，对他自己对国家来说，这个人呢已经是毫无价值了。哎，瑞娜呢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而更早的时候，就是热河兵败以后，黄绍竑在北平呢会晤了张学良。这个黄绍竑一瞧，哎呦，这位少帅呀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废，大家伙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的威望感到担忧。而且呢，网上也流传过一个当年918事变之后张学良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那么一个视频。您瞧那视频里边张学良是什么状态呀？俩眼无神，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说话中气不足，哪有半点少帅的风姿呢？
3: 对中国反对统一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外宣传说东三省不是中国的一部，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从新英格兰在美国的一部一样的，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
0: 918事变的时候，张学良呢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呢，可以断定当时的张学良啊已经被毒品完全控制了，完全被掏空了精气神，差点就变成行尸走肉了。对于瘾君子来说，只要能够获得毒品和使用毒品，其他的一切，什么国仇家恨呢、什么民族大义呀、什么军人的荣誉呀、什么举国唾骂呀，压根就不管不重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人进攻北大营他不抵抗，日本人占领沈阳他不抵抗，日本人占领锦州他不抵抗，日本人占领全东北他还是不抵抗，甚至当面临着全国声讨被迫下野的时候啊，他依然也不抵抗。咱可以这么说啊，当时他的这个精力跟体力、意志跟精神、尊严

0: 子文和杜月笙等人的劝说之下，张学良呢终于是下定决心要戒毒了。跟他同时戒毒的还有他那个夫人于凤至，还有他那个情人赵四小姐。
1: 韩青啊，把你的不良嗜好戒掉吧。不客气地说，你出国代表国家，关键是你得下决心，这不是小事，这是你人生的转折。我给你介绍一个德裔的美国医生，他叫米勒，一个粗暴的以七天治愈吸毒者而闻名上海滩的日耳曼人。你的事我跟他说了，他答应见你。
0: 很难说清这个张学良的戒毒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在戒毒期间呢，张学良还曾经啊偷偷的吃过药，找来德国的名医叫米勒博士。这个米勒博士呢，帮着这个宋子文和杜月笙一块监督少帅，让他给戒毒。张学良这儿终于成功的戒除了毒瘾。其实也很难讲啊，张学良后来有没有偷偷的复吸，但是至少呢，历史记载上说他戒了毒瘾了。这毒品就是这样，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享毒。张学良戒毒的过程呢，这是惨烈无比的。米勒医生接管了张学良的卫队和亲随的指挥权，并且把这个张学良的私人医生也给赶走了，把这个张学良啊就给他硬捆到床上啊，你就呼嚎吧，求救吧，根本就不管他。
2: 他醒了，你去把绳子给他解开。你去不去？
3: 程爷，
2: 我去。
4: 赵爷，没有父子命令，任何人不允许这样。
3: 程爷，
0: 戒除了毒瘾的张学良很快恢复了健康，体重也增加了，精神也健硕了。先是到欧洲旅游，回国之后呢，再次执掌兵权。曾经潇洒风流的少帅好像又终于回来了，可是历史怎么改写呀？东北的轮王已成了既定事实了，不抵抗将军的绰号就时时刻刻的就伴随他了。张学良呢，要收复东北，要弥补罪恶，这成了他的目标了。到了1936年12月12号，戒了毒瘾，重新迸发出东北男儿血性的张学良发动了兵谏，把这个蒋介石啊给扣留了，逼蒋抗日。
5: 应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了这次事变，内心纯洁，完全是为了国家着想。
6: 为了国家，你就应该送我去洛阳。
5: 希望您勇于悔改，联合全国的力量坚决抗日。如果你执拗不悟，坚持己见，那唯有让民众公采了。只要您改过，坚决联合抗日，您还是我的委员长，我一样拥护您，听您的指挥。
0: 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军民呢再次携起手来，共同抵御外敌。后来我们也知道，张学良这一辈子都被囚禁了。被囚禁的时候，后来张学良已经很老了啊。然后呢，有一年呢，他送给蒋介石一块表，他说有没有时间呢？什么时候给我放了呀？蒋介石啊，送给了张学良一根钓鱼竿，就说你呀，好好钓鱼去吧啊，且等着呢，放你什么放啊？那么我们说，他被囚禁后半生冤枉吗？不抵抗，丢弃百万国土，3000万同胞受罪。那么您比较一下吧，哪个轻哪个重呢？当然这个历史啊是没法假设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假设一下，如果张学良当时没有那么严重的毒瘾，他能够妥善的处置918事变，我们的中华民族会经历14年的抗战啊，会经历这么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吗？甚至如果说张学良没有那么严重的毒瘾，日本人敢发动这个918事变吗？没有918事变，没有不抵抗，没有如此轻易的胜利，会有后边日本的全面侵华吗？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再来描述这件事儿的话，在1931年9月18号，在那一天，我们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被操控在了一个人的身上，而这个人是被毒瘾夺去灵魂的瘾君子。历史有的时候啊，也确实很吊诡，让人呢也是有点欲哭无泪。您看看，从这个角度再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咱们是不是能够想到更多的细节呢？好，今天的节目呢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不。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先请您欣赏韩少云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江姐》。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先生演绎的一段《宝莲灯·华山修炼春复秋》。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老调，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盘夫我不住钱塘住南京，这是杜振中的一段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们，请您欣赏的是一段丝弦，是由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演绎的《金沙滩劝夫人》。

0: 仁兄，请来见礼了。
1: 晚礼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
1: 从五台县而来。
0: 你老子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难见的姐姐呀，
1: 仁兄，你啼哭为何？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老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

0: 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0: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

0: 将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京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两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五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2: 140公里，
3: 啊，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4: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的了。
1: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3: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山。
1: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5: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4: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6: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6: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 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

0: 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走出大山，回到大山。广西百色姑娘黄文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时代楷模黄文秀的故事。
3: 15五开局看河北，今年一至四月，我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
2: 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助力中小企业出海。
3: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生态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扩大交流合作朋友圈。
3: 我国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2: 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规模全球第一，15五时期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
2: 青春有多少种选择呢？走出大山，回到大山是黄文秀的答案。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通过一本驻村日记，读懂一位年轻党员的为民初心。
4: 在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内，陈列着一本驻村日记，前来参观的人们总会驻足停留，静静品读。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
5: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驻村日记，不管是工作上碰到一些困惑，还是感觉自己在经受压力的时候，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方向，找到力量。
4: 翻看这本日记，里面写满了黄文秀驻村扶贫的足迹，我心中也十分疑惑，但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这是2018年4月2日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周写下的。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湛，
6: 有的群众讲，听说第一书记是专门来管村干部的，尤其是专门管支书的，我就觉得还不一定。
4: 黄文秀初到百泥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看好他，有的乡亲甚至不肯给他开门，但黄文秀没打退堂鼓，用近2个月的时间访遍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日记里手绘贫困户分布图，记下每户户主的名字。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2次3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5个月后，黄文秀自豪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湛，
6: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文秀书记，就从观望到配合再到佩服。
4: 纳用屯是百泥村最小的自然屯，只有8户人家，种植的300亩砂糖橘因管理粗放销路不畅，黄文秀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联系外地果商上门收购。砂糖橘年产量从2017年的3万公斤增长至2018年的25万公斤， 六户靠种植砂糖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班统茂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家里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了，家门口的大石板桥能通车了，旁边的小木桥却保留了下来。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纳用屯村民班统茂：
7: 我们是在河里面排着这石墩跨过来的，我们秀秀姐来到以后，他就跟我们村民一起组建了这个木桥，我们就永远的保留下来，把这个木桥命名为这个连心桥。
4: 除了砂糖橘，黄文秀带着大家种油茶、八角、杉木，把特色产业做了起来，还帮村里跑项目，修水泥路、建蓄水池、装太阳能路灯。凑修路钱最难的时候，他跟村干部一起扛铁锹、背砂石上山。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原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8: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百尼村完成屯内1.5公里道路硬化，新建4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有88户418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对热爱的扶贫事业，他还有许多的想法，但这一切在一场暴雨中戛然而止。2019年6月17日凌晨，他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那一夜风雨呜咽，群山含泪，百尼村失去了最亲的文秀书记。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每一个百尼人心里，黄文秀从未离去。在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去向牌上，文秀书记的去向留在了请假那一栏。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班志华：
9: 我们相信文秀书记还要回来，因为这个是他付出最大的一个地方。
4: 村民们记得，8年前的3月26号是文秀书记出来百尼村报道的日子。8年后的这天，百尼村村民将文秀月季花苗种到了村里。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村民罗秀英：
10: 文秀月季这个是就是网上征名的嘛，说明他都是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我会把我的院子种满了文秀月季，希望我能把它种得很好。
4: 在百尼村建一所幼儿园，一直是黄文秀驻村时的愿望之一。如今以文秀命名的幼儿园可容纳周边4个村180名幼儿就读。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文秀幼儿园副院长杨楼：
11: 一楼是文秀书记求学之路，2楼是文秀书记参加工作那些日常，然后3楼就是文秀书记对我们百尼村的贡献，我们都会展现出来。小班小朋友刚来的话，他也会知道说这是文秀姐姐，这是文秀姐姐。
4: 村里的孩子们记得文秀姐姐周末为他们开展志愿活动，长大后文秀姐姐

0: 出现在了初一语文课文《青春之光》里。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第一中学语文老师杨小秋，
1: 在上的时候我也会问，哎，我们班哪个孩子是百里的村的呀？现在这课文一上来，他们又感触很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干部带我们创业致富，然后又敢于为我们奉献啊，我们是非常自豪的。
0: 青春之光照亮后来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过他的接力棒，扎根乡土，接续奋斗。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文秀幼儿园教师李远涛，
2: 那我来差不多第三年了吧，因为我是在电视上看见王维秀的那个故事嘛，所以我就自愿报名来了。
0: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
3: 文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群众的信任，群众是坚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4: 百泥村的山，记者黄文秀，因为仅一年他就驱车跑了25000里。百泥村的老乡，记者黄文秀，因为这里的月季现在就叫文秀月季。黄文秀的政绩写在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上，藏在乡亲们的好日子里，刻在薪火相传的初心中。他以短暂而闪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为正确政绩观。把心交给人民，把事干在实处，丰碑自会矗立在百姓心中。
5: 5月22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4月河北省经济运行主要数据，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其中新动能和新优势不断培育壮大，消费市场实现较快增长。
0: 在石家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正在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国家的订单。企业深耕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系统20多年，凭借持续创新，多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中市总监刘建伟，
6: 迪龙自主研发的这款产品打破了一些国际垄断，比我们传统的那种硅基产品，它的体积能减少30%，效率能提升2到3个百分点。
0: 依靠硬核技术，企业已与全球400多家车企建立稳定合作，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亚青，
7: 2026年，我们依然保持稳健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25%。
0: 迪龙的快速发展，正是河北企业创新突围、经济韧性增长的生动写照。1至4月份，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分企业规模看，大型和小型企业生产分别增长6.8%和7.0%，均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60.9%，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2.5%，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9.5%。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
8: 从前4个月的经济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培育壮大，为高质量发展呢，开拓了空间，积蓄了力量。我们省经济的表现也正是这种发展韧性的彰显，这里面呢也蕴藏着向新向优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引领着产业的提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呢不断的涌现。
0: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大，1至4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7%，工业投资增长12.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7.4%。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7.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2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4.4%。 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西湾新区完成投资增长 10.8%。 消费市场同样较快增长，一至四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792.2亿元，同比增长 10.1%。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7.2%， 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78.9%，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0.5%， 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 9.3%，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2.2%。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
8: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们省呢，扩大消费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比如呢，我们省具有很大规模的市场和丰富的消费应用场景。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消费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再加上提振消费各项政策的显效发力，必将促进消费的持续增长。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0: 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扫描燕赵，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按照部署要求，事前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发出通知，聚焦矿山危化消防、工贸、燃气、交通、建筑施工、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九小场所、学校、养老院等关键场所，突出动火作业、有限空间、射爆粉尘、吊装、高空作业等工作环节，全面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5: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对进一步做好绿电直连项目申报及实施有关工作进行部署。我省支持绿电直连工作高效开展，各市能源主管部门参照有关规定， 按照成熟一个上报一个的原则，常态化组织开展绿电直连项目申报工作。
4: 近日，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开展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将沧州市本级、邯郸市本级、盐山县、廊坊开发区等31个县市区纳入试点范围，明确市级试点聚焦24个重点产业集群，县级试点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实现政务服务增值赋能。
5: 5月22号，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目前线上选品中心已建成，平台选入萍乡童车、白沟香包、永年紧箍剑、清河羊绒等特色产业集群的优质产品，全球买家可24小时在线浏览，直接询盘，助力中小企业足不出户对接全球市场。
4: 日前，石家庄高新区的通和科技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一期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7月份正式投产。届时，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能将突破180万台。据了解，项目建设分两期进行，预计到2030年项目整体达产，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能达300万台。凭借充换电站、充电电源系统产品，通和科技获评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公司充电模块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5: 近日，生态环境部评选出10个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作为京津冀唯一入选案例，亮相在上海召开的2026年国家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国家主场展示了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
4: 今年1至4月，我省完成补水27.7亿立方米，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这标志着全省河湖生态复苏与水资源利用进入新阶段。持续的生态补水为沿线地下水涵养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流域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5: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河北文化产业正以创新姿态扩大交流合作的朋友圈。
0: 5月22号下午，第22届文博会文化产业招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宣传部推荐的保定市原剧场有关负责人分享了项目优势和合作经验。保定市原剧场共享平台执行总裁王鹏举：
11: 原剧场上边连接着版权方，下边呢连接着各个播出渠道，通过共享平台这样一种新的方式，创作者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观众呢就获得了观剧的自由。目前呢，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600集的新剧，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引起投资人、版权方、渠道对原剧场的关注。
0: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首轮剧集分发的全媒体数字化服务平台，原剧场以去中心化、智能分账、公开透明的创新模式，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大量参展商、投资机构、影视从业者的关注。漫安深圳电影有限公司导演王素文：
12: 让制作方呢有了信心去制作更好的节目、更好的电视剧。我后续呢会持续关注原剧场平台，希望它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
0: 保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雪：
13: 这次文博会，保定共有16家企业、191件展品参展，后续我们将持续推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更多平台型新业态。
0: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河北发布了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儿童中心、舞剧颜真卿等20个重大项目，以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等35个优秀文化品牌，不断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出去，持续扩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影响力。邯郸成语之都文创旗舰店设计师冯文清：
14: 很多外省的文旅企业与机构对我们的项目表达了深厚的兴趣与合作意愿，同时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也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我们将把这些成功模式带回邯郸。
0: 江西参展商。
15: 像这个非遗啊，然后这种拓印啊，箱包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我们这边也是在江西做景区的，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个联动交流。
4: 眼下我省中南部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

0: 田间管户，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1: 在曲周县王庄村万亩绿色墩拌粮示范方，麦田一望无际，小麦长势喜人。五台无人植保机在田间匀速作业，精准喷洒调配药剂，为灌浆机小麦抵御气象灾害与病虫害筑牢防护。
2: 我这400多亩地，原来人工10来个人，得4、5天才能打完，现在用这个无人机喷2台的话，1天就打完了。政府呢还给一些免费的技术服务。
1: 此次田间飞防作业由当地农业部门统一组织，农技人员全程技术指导，护航下粮丰产丰收。
3: 这次的飞防作业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一喷三防的综合技术，我们添加了植物抗逆调节剂、杀虫剂、杀菌剂，还有叶面肥，这样我们可以有效地防止小麦干热风、病虫害以及它的早衰。
1: 三夏时节即将来临，为保障小麦后期生长状况良好，邢台市南河区抢抓农时组建了由15名农技专家组成的技术指导服务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深入全区8个乡镇开展巡回指导，普及灌浆机种植管理技巧。
4: 专家指导我们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既能增强小麦抗逆性，又能延长这个灌浆时间。
5: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浇水、精准喷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确保小麦安全成熟，颗粒归仓。
1: 小麦冲刺生长最后关口，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梳理管护要点，为农户送上精准防控技术指南。
6: 我们要决战20天，保证小麦的灌浆时间。因此呢，要做好护叶，做好干热风和白粉病、叶锈病等病害蚜虫的发生，维持小麦的叶片的持绿性。同时呢，要做好护茎，防止倒伏的发生。同时呢，护根，保持小麦灌浆的稳定性，为我们的丰产丰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7: 从医学生变成种地能手，从普通果农变成生态种植经营者，唐山乐亭新农人以数字赋能助力乡村振兴。来听报道。
8: 走进唐山市乐亭县新念村的智能樱桃大棚，满眼皆是丰收盛景。这里不见传统大棚里的汗流浃背，处处藏着新潮黑科技。90后新农人张扬指尖划过手机，一键远程操控，浇水、施肥、通风全自动运行。
9: 以前靠经验，现在看数据。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樱桃想喝多少水，想吃什么饭，都能按需供应。不仅产量和品质上去了，我们干活也轻松了不少。
8: 谁能想到，这位玩转智慧农业的田秀才是一名医学院的学子。2016年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城市工作机会，返乡承包了村里5座大棚，搞起了樱桃种植。为了让辛苦的农活变得轻松又高效，他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全新建设了标准化智能温室，安上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精准设备，破解了倒春寒、果子裂果等种植难题。他潜心钻研技术，创新栽培模式，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最大经济效益，把普通大棚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金色田园。在乐亭，像张扬这样扎根乡村、创新务农的新农人还有很多。严格庄镇暖风果园里，粉嫩仙桃挂满枝头。新农人王丹凤走生态种植新路，将田间废弃蔬果发酵制成环保酵素，滋养沃土、改良土壤，种出的绿色生态鲜果肉厚、汁水多，备受市场追捧。此外，他还延伸产业链，用桃花制作纯露、酵素皂，让果园资源变废为宝，实现多元增收。
10: 我们用酵素生态的方式种植，现在每亩地能够增产1100斤，从收益上来看也能够增收7万多块钱。而且呢，我们的果子可以比市面上的普通桃子早上市7到10天。
8: 从医学生变成种地能手，从普通果农变成生态种植经营者，新一代新农人用知识和新技术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种地模式。2026年，唐山计划培育农业生产技术骨干、乡村创业领军人才等农村青年人才超1000人。
0: 航拍观光、农林植保、休闲娱乐，眼下无人机越来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一些使用者忽视了相关空域广

0: 控、禁飞区域等规定。以高铁为例，一旦受到无人机的侵扰，轻则列车晚点，重则引发行车事故。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1: 我省小麦正值灌浆期，田间植保无人机作业频繁，但铁路沿线违规飞行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国铁北京局供电部接触网技术科高级工程师罗龙玉解释，铁路电气化高压接触网和高速气流都会严重干扰无人机定位及遥控信号。
2: 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周边电磁场强度极高，无人机飞行很容易受到干扰。二是高铁最高运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每秒行进97.2米，列车高速飞驰产生的强劲气流会扰乱飞行姿态，大幅降低无人机飞行稳定性。
1: 京津冀区域高铁路网密集，京广、京沪、京哈、京九等多条重点高铁线路纵横交错，运输通道地位特殊，对行车安全标准要求高。国铁北京局安监室环境安全科科长黑良涛：
3: 深入田间地头，沿线企事业单位、无人机厂家、销售网点、培训机构等方式，对沿线无人机底数进行摸排，建立健全沿线无人机台账，针对性开展安全培训教育，依托护路联防、栓断长制等地方联动机制，主动对接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超前研判预警，日常呢采取线上巡视，及时发现和处置铁路沿线违规生放无人机问题。
1: 为守住铁路安全底线，今年以来，石家庄供电段持续加大沿线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全方位清理各类影响行车安全的隐患源。国铁北京局石家庄供电段副段长陈学民：
4: 我们段累计出动了11500余人次，不间断地完成了管内的2700余处铁路的定点全覆盖的巡视排查，处置了侵线微数1900余颗，清理了防尘网、地膜、大棚膜等轻飘物38万余平米，依托陆地双段。

0: 明确要求，铁路线路两侧100米范围严禁无人机升放飞行，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500米内禁止风筝、气球等各类低空漂浮物体升空。无人机侵入铁路管制空域，违规飞越线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法规，将面临罚款、没收设备、吊销资质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办事处高级政工师郭红。
1: 下一步啊，我们将利用当前在全省铁路沿线开展的铁路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对这个铁路沿线的无人机管控这个措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督导检查。
2: 近日，沧州南大岗湿地开展野外监测时，成功观测到三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这是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活动踪迹，刷新了本地鸟类观测新纪录。至此，南大岗湿地记录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鸟类达到18种，鸟类总种类增至273种。
3: 昨天，2026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在张家口怀来县天漠自然风景区开赛，赛事设115公里、55公里、25公里、15公里四个组别，吸引了全国1600多名爱好者参赛。赛道串联官厅水库、幽州大峡谷等核心景点，原生态地貌特色鲜明，让参赛者在奔跑中尽享怀来独特的自然魅力。
2: 昨天2026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邯郸站在邯郸大剧院开赛，吸引北京、河北、山东、浙江等地的30余家专业马术俱乐部200余组人马参赛。本次赛事持续创新地标加马术模式，将现代化赛场与城市景观进行深度融合，在赛道设计上巧妙融入了胡服骑射图层，让千年骑射文化与现代马术竞技完美碰撞。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
4: 中央媒体看河北。
2: 5月16号到22号，中央主要媒体聚焦河北在高质量发展、文体旅融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等领域的亮眼成效。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发布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15-5时期将重点在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能源装备领域发力。新华社报道，河北体育赛事经济呈跨越式增长，2025年带动消费同比增长超200%。央视聚焦唐山河头老街景区 NPC 与游客即兴对诗，给游客带来互动式文旅新体验。光明日报报道，京津冀三地联动推广科普阅读，共建科普数字资源池，访问量超200万人次。经济日报报道，唐山从煤都钢城到向海图强的转型之路，如今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中新社报道，2023年以来，河北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初见成效。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如今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风向。石家庄正风矿段家楼和唐山河头老街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走进场景，化身角色，在互动中增强体验感，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7: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一秒穿越回烽火岁月。游客手持任务卡，穿梭于德式建筑群，或参演红色剧目《风雨学堂》，或深入矿道破解地道营救谜题，以亲历者的视角重温矿区解放历程。
8: 特别。

0: 震撼，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吧都特别入戏，把我就带进去了。我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次都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1: 看完这演出，我心里一种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2: 园区秉持建筑及舞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理念，以民国、抗战、解放战争至1947年矿区解放的历史事件为脉络，打造了风雨学堂、血色舞会、山河咏念等六场沉浸式实景演绎，结合换装体验、银票兑换等创新演绎形式，让百年工业遗存变身热门打卡地。
3: 感觉这帮孩子们非常有正义感，能够明辨是非。我呢，能通过我这个反派角色来帮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善恶观的话，我感觉我这个角色是很有意义的。
4: 小组先别跑，起码
2: 除沉浸式实景互动，这里还同步上线了地道探秘、闯关游戏等项目，让老工业基地成了可参与和感悟的鲜活历史课堂。游客平均游览时长延长4小时，游客总量提升近30%。
5: 接下来呢，我们将深度的去挖掘正风矿、段家楼的工业和它的红色底蕴，通过沉浸式的创新，我们来打造文旅的新场景，从而激活文化价值，带动产业就业。
2: 夜幕降临，唐山丰南河头老街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与现代潮流交融碰撞，一幅盛唐繁华画卷徐徐展开。游客身着唐装，手持专属银票，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之中，跟李白、杜甫对诗，参与科举殿试、抛绣球、猜灯谜等沉浸式互动，全程入戏，全员参演，在欢声笑语里感受盛唐风雅，
6: 就是挺有意思的，大伙儿都能参与吧。
7: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2: 老街深处，评剧、皮影戏、打铁花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汇丰湖畔大型实景剧场《唐王东征》震撼开演，转角处玲珑戏台戏曲婉转，水上市集棋子烧饼、小山炸糕等非遗美食香气扑鼻，逛一次至少3个小时，
8: 就感受那种盛世的感觉，每次都很震撼，然后这个节目也诚意满满，
9: 你这一个铁花的这个门票都特别值。
2: 凭借深度入戏、无感沉浸的特色游玩方式，河头老街成功转型为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80%。
10: 日前，秦皇岛北戴河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超长 DJ 公益接力直播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并刷新纪录，活动完成265.5小时不间断直播，将滨海风光与潮流电音跨界融合，全网曝光超1000万人次，为北戴河文旅融合、夜游经济发展注入青春潮流新活力。
1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0: 国务院发文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新闻分析，这将带来哪些改变？
11: 高考在即，多所高校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高招咨询会，今年的招生政策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10: 俄罗斯称乌军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学校，死亡人数升至21人。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日前，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1: 据介绍，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89%， 但是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的分析。
2: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实施意见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老百姓关心事提出一系列增量政策细化举措。
1: 实施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学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
0: 实施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刘旭。
2: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实施意见还聚焦提升发展能力、兜牢民生底线，提出了一批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企业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
0: 在兜底保障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刘旭。
2: 聚焦支撑重点任务的落地见效，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了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懈怠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1: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的时间了。昨天，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 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考生怎样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我们来一起了解。
0: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呢，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的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3: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4: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 从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

0: 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那与此同时呢，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 对于具生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生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0: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成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
3: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1: 那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

0: 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墙，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负责人邵阿俊。
1: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知道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3: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国家卫健委组织多学科专家赴事故现场开展医疗救治。
2: 我国瞄准今晚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其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目前各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同时截至5月23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0: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正在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之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后续将按照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努力奋斗。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0: 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据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地下管网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15-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
2: 日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

0: 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
1: 昨天，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0: 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近日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1: 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特朗普还说，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
0: 当地时间5月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说，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俄方称乌军无人机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预期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经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
1: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高市22号对上述说法予以否认。
0: 韩国政府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超40%青少年有手机成瘾的风险，中学生尤其容易受到手机的影响，其中47.6%的人属于有风险，而这一比例在所有学龄段中最高。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俊，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